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子。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5: 国家记忆。

0: 1950年11月1日，北方深秋的空气中已透出丝丝寒意。此时，第九兵团第27军的指战员们乘着夜色登上了一辆军列。由于事发突然，登上列车的许多将士还不清楚此次调动究竟要去向何处，肩负怎样的使命。
1: 我们呢，从泰安出发，坐在什么车的门关车，黑黑的长长的，里面放的什么？放的这个稻草、木秸草啊，放在那儿。
0: 军列呼啸着急速驰骋，车厢内悬挂的两盏马灯在半空中晃来晃去，借着微弱的灯光，第九兵团第27军、第79师第235团三营副教导员迟浩田和该营其他领导，向全营官兵传达朱德总司令于10月29日在华东军区第九兵团驻地曲阜所作朝鲜战局形势与入朝作战的意义的报告。直到此时，战士们方才得知，这次紧急行动不是南下，而是北上。秘密赴朝的第九兵团是一支战功赫赫的英雄部队。渡江战役，他们于百万雄师中率先突破长江天堑，踏上江南土地。占上海作为主攻部队之一，他们如秋风扫落叶一般横扫国民党守军。强悍的战斗力让第九兵团成为第三野战军当之无愧的主力。11月1日当天，行进途中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兵团番号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志愿军第一次战役结束后，西线美第八集团军被迫后撤，但东线的美第十军则继续向北推进。美第十军军长阿尔蒙德决定，以美陆战第一师首先占领长津湖畔的柳潭里，随即向西攻击前进，占领江界，与美第八集团军会合，然后向鸭绿江攻击前进。以美步兵第7师在长津湖以东地区向鸭绿江推进，以南朝鲜军首都师第3师沿东海岸公路和端川西北之白岩继续向朝中、朝苏边境推进。为改变东线战场态势，10月31日，毛泽东电示华东军区，九兵团全部着于11月1日开始，先开一个军，其余两个军接着开动，不要间断。到达战区之后，受志愿军司令部指挥，已在东线寻机各个歼灭南朝鲜军首都师第3师、美陆战第1师和步兵第7师为目标。组建于1941年的美陆战第1师，虽然成立时间不长，却在太平洋战争中经历过炼狱般的夺岛血战，奇装满员2.5万人，堪称王牌中的王牌。面对这支王牌部队，志愿军第九兵团毫无惧色。指挥这支雄兵劲旅的司令员是湖南人宋时轮。出身黄埔的宋时轮在出发前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毛泽东说：“时轮同志，为何劳师远征，把你的兵团调入朝鲜，而不就近调动部队？这一点不用说，你是清楚的。军委要用人所长，要用部队所长。解放战争，你兵团练就了一身硬骨头，是善打阻击、勇战恶敌的部队之一。现在用你兵团，目的就在于此。”一场大战即将爆发，究竟该如何排兵布局？11月5日，毛泽东电示彭德怀、邓华，江界、长津方面应确定由宋兵团全力担任，以诱敌深入、寻机各个歼敌为方针。次日，彭德怀等志愿军首长就东线作战基本设想 电视志愿军第九兵团。志愿军第九兵团严密伪装，直至到达长津湖地区完成部署，美军没有丝毫察觉，以至于战后美军称他们的秘密前行是军事史上的奇迹。毛泽东在得到志愿军东线作战的部署后，电视彭德怀，美陆战第一师战斗力据说是美军中最强的，我军以四个师围歼其两个团似乎还不够，应有一个至两个师做预备队。根据毛泽东、彭德怀的指示，志愿军第九兵团于11月19日致电彭德怀、邓华，决定集中第二十军、第二十七军主力，先求歼击美陆战第一师两个团，前至美步兵第七师两个团，并力争既歼该敌之一部，同时第二十六军作为兵团预备队。长津湖，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位于富占岭山脉与郎林山脉之间，由发源于黄草岭的长津江向北，在柳潭里和下碣隅里之间形成长津湖，最后注入鸭绿江。1950年的冬季，这里恰逢50年不遇的严寒，而来自中国和美国的两支精锐部队将在这片土地上展开一场震惊世界的强强对决。11月24日，美陆战第一师全部进入长津湖地区。志愿军第九兵团决定抓住美军兵力分散、尚未发现志愿军集结的有利时机，集中兵力于11月27日黄昏，向长津湖地区的美军部队发起全线进攻。这一天，东线战区一场鹅毛大雪不期而至，整个长津湖笼罩在皑皑白雪之中，气温骤降至-30多摄氏度。当天上午，东线美军和南朝鲜军开始发动进攻，而此时志愿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宋时轮、副司令员陶勇、第二十七军军长彭德清、第二十军军长张义祥等都在注视着手表上的指针，等待下午4点总攻这一刻的到来。攻击开始后，第二十军四个师担负从侧后攻击美军的任务，第二十七军担负从正面进攻的任务。战至11月28日清晨，志愿军第九兵团已完成对长津湖地区美军的分割包围，将美陆战第一师和美步兵第七师主力分割包围于长津湖东面的新兴里、南面的下碣隅里和西面的柳潭里等地。
1: 第一天我们就抓了5个美国人，抓了俘虏一问是这个陆战第一师的。
0: 1282高地是柳潭里北边最重要的制高点，在志愿军的突然攻击中，驻守此地的美陆战第一师两个团的很多美国士兵在睡袋里就被打死或当了俘虏。回过神来的美军对1282高地展开猛攻。
1: 我们两个营一营打，像我们打没打下来，二营又打又没行，后来领到我这个营了，雪下得很大，我冒大雪。
0: 连续攻防战中，美陆战第一师两个团5次冲击柳潭里的两个高地，燃烧弹将志愿军阵地炸成一片火海，在被烧得滚烫的焦土阵地上，双方反复争夺，几度易手。志愿军守住了1282高地，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面对装备精良、火力凶猛的敌军，长津湖战斗

0: 进行的异常残酷。美军为打破被分割包围的状态，恢复联系，于11月28日白天对志愿军部队发起凶猛的反击。各处被分割包围的美军试图突破志愿军的包围圈，但均遭到失败。在志愿军的猛烈攻击下，东线美军不得不由进攻转入防御。美陆战第一师师长史密斯下令加强下碣隅里的防御力量。11月29日上午，下碣隅里的美军向南突围，坚守在下碣隅里1071.1高地东南小高岭的是第20军第58师第172团3连连长杨根思带领的3排。杨根思是全国闻名的战斗英雄。2个月前，他出席过全国战斗英雄模范代表会议，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1: 接受任务的时候，杨根思很坦然，他说：“师长，没问题。我杨根思，你们知道的，我有赛不怕，我就不怕艰苦困难，我就不怕守不住的阵地，我就不怕炸不了的碉堡。”
0: 接受任务前，杨根思牢牢记住了上级领导的嘱托，东南小高岭千万不能丢，一定要坚持到最后。战斗一开始，美军就疯狂地向3排阵地发起猛攻，白雪皑皑的山头被打成一片焦土。美军罕见地连续发起了8次冲锋，都被3排打了下去。阵地上只剩下连长杨根思和2名伤员，生死时刻，杨根思命令2名伤员带着重机枪撤离阵地。孤身一人的杨根思收拢起最后的武器：一包炸药、3颗手榴弹、1支驳壳枪。
1: 他是非常精心地保存了一些炸药包。他带到小高岭的就是一个5公斤重的炸药包。
0: 面对美军的第9次进攻，杨根思临危不惧，沉着应对。他投完手榴弹，射出最后一颗子弹。
2: 这时候有40多个敌人上来，他抱起唯一的最后一个炸药包，拉着导火索说：“冲向敌军，一定能通过一切。”
0: 杨根思牺牲时年仅28岁，为缅怀英雄的壮举，朝鲜政府在他牺牲的山头立起了一座石碑，追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1951年5月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为杨根思追记特等功，并授予特级英雄称号。这是1951年5月第20军军长张义祥为杨根思生前所在连队授予命名锦旗时的历史瞬间。杨根思壮烈牺牲后，志愿军总部授予第58师第172团3连杨根思连的光荣称号。至今，这支连队仍传承着杨根思的血性基因。
3: 我是杨根思的传人，
4: 我是杨根思的
3: 传
4: 人。
3: 我坚持，
4: 我坚持，
3: 不相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
4: 不相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
3: 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0: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三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1: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华丰灯世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21日，100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100%中奖。灯饰、暖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世界618一站购齐。
2: 国家记忆。

0: 1950年11月29日，就在杨根思牺牲的当天下午，为破解下碣峪里美军困境，美陆战第一师师长史密斯派出一支由英美等国军队组成的特遣队，在队长德赖斯戴尔的指挥下，由古土里北上，企图打通与下碣峪里之间的联系。这支特遣队的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增援下碣峪里。然而特遣队刚一出发，即遭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猛烈阻击，并很快被切成数段，滞留在由南至北的公路上。
1: 那个时候啊，我们不能包围他，但是没办法消灭他，又是坦克，又装甲车，又是大客车，又是炮，打不到的。晚上那些战士啊，偷偷摸摸的钻到他里面去，他们是呼呼大气的摔几个水榴弹就回来，但是也解决不了问题。
0: 志愿军第二十军第六十师第178团和第179团指战员，一面紧缩包围对敌施加军事压力，一面利用俘虏喊话获敌投降。在志愿军强大的军事和政治攻势下，仅存的237名英美军特遣队员全部投降。11月29日，根据敌情变化，宋时轮决定集中兵力。

0: 逐点歼灭被围之敌。11月30日，第27军五个团对新兴里美步兵第七师部队发起总攻，随即美军防线被捅得七零八落。
1: 27军80师239团4连啊，他们授予的任务，连夜穿插，直插到美军31团团部。
2: 突然袭击，我们的信息一战斗关键的时候，就在10分钟之内把那个团长打死了。这种技巧呢，对于这个以后这个战斗啊，起了很大的作用。
0: 第239团2营直捣黄龙，冲进敌人的指挥所。更为传奇的是，战前营部炊事班长交代了一个特殊任务，竟让志愿军获得了一件意想不到的战利品。
3: 3营的一个通讯班的班长在战前呢，营部的炊事班长给他交代个任务，说你打仗的时候给我找一块布，我和蒸馒头。战斗结束以后了，这个通讯班长就到处找布了，这块布的质量还不错，他就把它拿回来了。
4: 他一拿去给大家看，说你看着吗，这个战利品多好，你看这多少这个布多漂亮，是吧？它是又是蓝的又是白的。
5: 有人发现了，就报告了领导，领导去一看，说这个不乱丢，这是美国的一个旗子，它是一个北极熊滩的一个标志，这个旗子。
0: 这面硕大的旗子就是志愿军当年缴获的北极熊团旗，正中央是美国陆军的雄鹰标志，下方写着第31步兵团。这面团旗如今作为抗美援朝战争最珍贵的战利品之一，国家一级文物，被珍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北极熊团旗经过修复后公开展出，它会再一次让人们铭记起志愿军经过艰苦卓绝、英勇顽强的战斗取得的辉煌战绩。团部被端，新兴里美军全面崩溃。战至12月2日凌晨，被称为北极熊团的美步兵第七师第31团覆没。
1: 这个是在我军战史中第一次啊，对美军一个曾建制团啊进行歼灭啊，而且击毙了他的这个团长。那么从此在美军的序列中呢，就没有这个北极熊团了。
0: 这一战创造了志愿军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唯一一次全歼团建制美军的战例。此役共歼美军3191人，击毁和缴获坦克18辆、汽车345辆，缴获各种枪2345支。在这封珍藏于中央档案馆的电报中，毛泽东专门提到，我9兵团数日作战已取得很大胜利，如我军能将这些增援队各个歼灭，在朝鲜战局上将起很大变化。新兴里的美军被歼，东线美第十军全线动摇，美第十军军长阿尔蒙德命令所有部队向咸兴、兴南地区实行总退却。为免于全军覆没，史密斯不断呼叫航空兵进行空中支援，连停泊在附近海面上的航空母舰舰载机也全部出动，掩护美陆战第一师撤退。尽管有铺天盖地的飞机支援，但在志愿军的顽强阻击下，从下碣隅里撤到古土里，仅仅18公里的道路，当时机械化程度最高的美陆战第一师主力竟然走了38个小时。面对志愿军第9兵团的前堵后追，阵脚大乱的史密斯要求美军司令部想尽所有办法挽救部队，否则美陆战第一师将会遭受毁灭性打击。
6: 美陆战第一师从来没打过败仗，

0: 在这个朝鲜战场的这个东线，这个有人说他是第一次用撤退这个字眼，
1: 对他们这个心理影响非常大。
2: 水门桥位于古土里以南6公里处，桥下是悬崖峭壁，万丈深渊。这里是美陆战第一师南撤的必经之路。这一天，长津湖的气温骤降至-38摄氏度，志愿军第20军第58师第172团部队担负在水门桥边的高地上阻击美军的任务。当美陆战第一师先头部队侦察至此时，眼前的一幕令他们惊呆了。志愿军许多战士呈战斗队形散开，卧倒在雪地里，人人都是手执武器的姿态，怒目注视前方，冻僵在雪地上。
3: 当我们的后续部队上去打扫战场的时候，他们从一位来自上海的烈士叫宋阿毛，从他的上衣口袋里找到了一个卡片，上面写道：我爱亲人和祖国，更爱我的荣誉，我是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冰雪啊，我绝不屈服你，哪怕是冻死，我就要高傲地耸立在我的阵地上。
2: 志愿军整整100多人的连队，在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下，与阵地永恒地坚守在一起。美陆战第一师突围南撤，一路丢盔弃甲，损失过半。后来接替麦克阿瑟就任第二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李奇微曾说，这是一次漫长而曲折的撤退，一路上战斗不断，似乎是在一寸一寸地向后挪动。这是美军这支王牌部队有史以来最为狼狈的一次败退。美第十军一路跌跌撞撞，乘船从海上撤离，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在秩序混乱的撤退中因车祸丧生。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天距西方的圣诞节只有2天，朝鲜北部美军东西两线同时失利，让麦克阿瑟圣诞节之前占领整个朝鲜的梦想成了笑话。美军被迫撤至38线以南地区，转入防御。志愿军第9兵团在东线严寒中的殊死决战，彻底扭转了东线战局。毛泽东评价说，9兵团此次在东线作战，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完成了巨大的战略任务。长津湖一役共歼灭美第十军13916人，给予美陆战第一师这支王牌部队和美步兵第7师以歼灭性打击。在严酷的战场，重创美陆战第一师的志愿军第9兵团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长津湖海拔在1000米至2000米之间，当年严冬时节夜间最低温度接近-40摄氏度。志愿军第9兵团原定从山东开赴东北，先在东北地区整训后再入朝作战，但因朝鲜东线战事紧迫，很多官兵是穿着华东的薄棉服直接入朝作战。入朝后，直到战斗打响前，战士们少则2天，多则9天，没有吃上一顿热饭，仅靠冰雪解渴。在打扫英勇悲壮的长津湖战场时，那一幕幕惨烈的景象令第27军第79师3连副指导员邹世勇永生难忘。
4: 我们是上午9点多钟从那个地方路过，战士们一个个的在那个雪坑的长的桥的公路牌，我们从那过的我都不动，我就过去看看，看看也没动上， 我就拔了拔了看，都赢了，那是永生难忘。
2: 1952年7月，宋时轮奉调回国，车行至鸭绿江边，他让司机停车，面向长津湖方向默立良久，脱帽弯腰，深深鞠躬。当他抬起头来，警卫员发现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泪流满面，不能自持。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从11月6日到12月24日连续作战49天，志愿军以作战减员3.07万余人的代价歼敌3.6万余人，其中美军2.4万余人，挫败了联合国军在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此次战役是不可一世的美国侵略者遭到惨败，志愿军一举将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回到38线，根本扭转了朝鲜战局。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在距离长津湖战场遗址不远处的烈士陵园中，安葬着9867名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他们将自己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1950年的冬天。

0: 华丰灯世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暖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世界618一站购齐。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
5: 一场好戏。
2: 国家记忆。

1950年12月初的一天，一份紧急文件呈上了毛泽东的案头。这是一份由联合国13个亚洲国家联合倡议的备忘录，由印度驻华大使潘尼加向中国外交部转交。备忘录中，13国建议朝鲜战场交战双方首先在38线停火，然后通过谈判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对于停火谈判的建议，毛泽东有着自己的判断。志愿军入朝参战后，连续取得2次战役的胜利，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已有溃败之势。美国此时通过联合国抛出停火信号，不过是想给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争取喘息的时间。早在11月30日，也就是第二次战役西线美军陷入绝境之时，眼见军事作战一败涂地，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扬言，美国一直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对于杜鲁门的威胁，毛泽东毫不理会。入朝作战前，毛泽东就表达了自己对美国核威胁的态度：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杜鲁门的核威胁没有吓倒毛泽东，反而让美国的盟友们大惊失色，世界舆论更是纷纷谴责美国试图扩大战争。杜鲁门无计可施，麦克阿瑟更是黔驴技穷。在这份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发给麦克阿瑟的电报中，有这样一处细节值得注意。11月29日，麦克阿瑟曾向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调遣台湾国民党军队入朝作战，然而他的建议当天就被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以此举会令联合国内与我们立场一致的国家出现分化，从而导致美国陷于孤立而否决。原子弹、搬援兵都行不通，万般无奈下，美国只能寄望于外交手段释放出和谈的信号，为朝鲜战场上的美军赢得喘息时间。对美国政府玩弄先停火

0: 我后谈判以争取时间准备再战这一手，毛泽东早已料到并提出了对策。12月13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强调指出，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38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38线，如到38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
1: 因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毛泽东讲如果不打第三次战役，从政治上对我们是不利的，所以第三次战役我觉得它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加军事战役。
0: 为了不给敌人喘息的时间，打过38线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地位，就需要及时的发动第三次战役。此时由于连续作战，志愿军西线部队已经十分疲惫，东线第九兵团也出现了大批冻饿减员。尽管如此，彭德怀还是根据政治局势需要，制定了继续南进的部署。
2: 彭总统一接到主席的命令，马上布置部队打第三次战役。
0: 彭德怀制定的第三次战役作战计划是，集中志愿军6个军，在朝鲜人民军3个军团的配合下，采取稳进方针，分左右2个纵队实施正面突破，歼灭西起临津江东岸、东至北汉江西岸、沿38线布防的南朝鲜军队。
2: 彭老总的这个时候作战方针呢，是稳打稳扎，第三次战役的方针定下来，发给毛主席，非常同意。
0: 就在志愿军积极备战之时，美国方面同样在调兵遣将。正在与家人一起欢度圣诞假期的美军将领李奇微突然接到命令，要他立即启程赶往朝鲜半岛，出任朝鲜战场主力部队美第八集团军司令。
3: 李奇微这个人在二战期间呢很有名的一个美军将领，被美国认识为是最能打仗的这个将领，调到朝鲜。
0: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李奇微功勋卓著，被美军称为铁人。他曾经在驻中国的美军第15步兵团任职，对中国文化有所了解。在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即将和李奇微交手。
3: 说他到朝鲜之后啊，他这个身上总是绑2个手雷，他是用来作秀，他怎么可能到第一线作战？但是他对美军，他也是起一个激励士气的作用。
0: 在汉城，李奇微会见了情绪悲观的南朝鲜总统李承晚。李奇微竭力向他保证，美军绝不会撤离朝鲜半岛，一旦集结好部队，就会立即恢复攻势。随后，李奇微来到前线巡查，结果却让他大失所望。更让李奇微担心的是，志愿军随时可能发动的新一轮攻势。临津江是汉城以北最后一道天然屏障，两岸山高坡陡，易守难攻。南朝鲜军在临津江南岸构筑了3道防御阵地，密密麻麻的铁丝网加上巨大的雷场、密集的碉堡群，组成了联合国军口中的铜墙铁壁。
4: 1950年12月30日前，一支大军趁着夜色向临津江北岸急速行进。他们是担任突破临津江主攻任务的志愿军第39军第116师。经过连续几日的前线侦察，师领导制定了一个看起来十分冒险的作战方案。

0: 进了那壕里面，一人发块白布。那白布啊，一下上学，搞地是一样的。敌人飞机第二天白天呢、啊，就在上头老这么转，他也没法，只要一个人。
1: 关于总攻的时间，早已经过精准测算。此前一周，志愿军炮兵对每天的日落时间、侦察敌机离开志愿军阵地上空的时间，进行了连续观察和记录。他们最终测定，敌机飞离时间为16时40分，日落时间为17时03分。这中间的23分钟便是最佳炮火准备时间，既是入夜前能见度较好的时段，有利于瞄准，又能避开敌机袭扰，有利于连续开火。选定最佳作战时机之后，志愿军炮兵随即开始战前准备工作。1950年12月31日黄昏，临金江北岸，一发发炮弹划过天际，呼啸着飞向临金江南岸，拉开了志愿军入朝作战第三次战役的序幕。
2: 我这个炮呢，就离它不远，最远的800米，最近的就是30米，那可以说打一炮是准一个。
1: 伴随着一声声的炮响，敌军的阵地上烟火升腾，志愿军将士们看到炮弹准确命中敌军阵地，兴奋地振臂高呼。
2: 这个步兵就喊炮兵万岁，炮兵万岁，都喊万岁的。当时我眼睛刷刷掉眼泪，我干件好事儿，叫步兵老大哥欢迎我。
1: 炮火准备虽然只有短短20分钟，却是志愿军入朝以来规模最大、火力最强的炮火准备。炮火为志愿军战士们轰出了一条前进之路。炮击刚一结束，战士们不顾江水刺骨寒冷，跳入江中展开冲锋。
3: 当时呢，江面上是结冰，是敌人用飞机啊、用炮啊，把这个江面都打掉了，都是趟着这个七钥匙的冰水搬过去的。上岸以后啊，棉裤冻了，鞋冻了，冻着就失去知觉了。
1: 迎着敌人的炮火，担任穿插任务的战士迅速插向敌人纵深。志愿军战士不惧死亡的伟大冲锋，成了美国士兵心中的噩梦。他们汤兵渡河的场景，让美国士兵记忆深刻。他们跑得很慢，因为他们的裤腿被冻住，不能弯曲。他们的火力很弱，枪好像也被冻住了，他们像僵硬的原木在移动。我们用卡宾枪、机关枪和大炮向他们射击，他们一个个像原木一样倒下，可总是不断的有人冲过江面。我被那些像僵硬原木移动的场面惊呆了，被那些无畏死亡的士兵灵魂震撼了。当时我就知道，这是一场没有希望的战争。

在严寒中，志愿军第39军第116师仅用50分钟就成功突破临津江防线，联合国军口中的铜墙铁壁被瞬间击破。与此同时，在西起临津江口、东至临提的200多公里的战线上，志愿军6个军和朝鲜人民军3个军团近30万大军全部突破联合国军38线阵地。

向纵深发展。中朝大军跨过三八线当天，正值1951年元旦。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在伟大爱国主义旗帜下，巩固我们的伟大祖国》的元旦社论。在这篇由毛泽东主席亲自修改的社论中，这位共和国领袖表达了自己对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信心。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两个多月的英勇作战，证明了甚至在没有飞机坦克和很少大炮的条件下，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军队也是可以击败的。

0: 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1: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0: 共守美好家园。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华丰灯饰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饰界618一站购齐。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6: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大象新闻一封家书。今天我们的家书讲述人呢，是一对极具反差感的夫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很多人的眼里，他们可能是女强男弱，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们。
7: 他是儒雅沉静的经济学顾问，他是叱咤风云的商界铁娘子。3天闪婚，打破所有世俗偏见。当他的事业跌入谷底，他没有说算了吧，而是默默用100万救命钱为他的梦想兜底。他不仅是他的首席顾问，更是他的情绪价值提供官。为了兑现岳母病重时的承诺，他带领团队死磕玲珑彩，两人携手把长白山人参做成了世界瞩目的民族品牌。最好的婚姻从来不是男主外女主内，而是他冲锋陷阵，他为他守住后方。王小航、王淑范，他们经历着怎样的爱情与承诺，又是怎样的力量支持

0: 着他们从个人相守走向民族品牌之路。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创始人王书范，以及她的丈夫，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首席顾问王小航，有请二位。怎么样，大家跟我是不是同一个感受啊？从看小片到现在，是不是感觉二位是一个高颜值的夫妇，意气风发的，对不对？
1: 我先介绍一下，我是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董事长王书范。我是1974年出生的。
0: 1974年，我有听错吗？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小航，是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首席顾问，也是他的爱人。
0: 你们的状态实在是太好了。普世意义上来说，您是一个叱咤商业界的这样一个铁娘子，那您看着是真的很斯文，一个学者的气派哈。我不知道平常的时候谁听谁的多，您听他的吗？
2: 对，我听他的。但是呢不是那种妻管严式的那种，怕他。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什么都听他的。书范呢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在这个公司的时候啊，他是董事长，而且在家里面呢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在外面呢总是风风火火的，对。那么呢，身上肯定有很多的压力。到家之后，我可以说呢，就是他的情绪的管控顾问。实际大家可能都有感触啊，这个夫妻之间，妻子呢，很多都不愿意听丈夫的这种说教，
0: 不愿意听唠叨。
2: 对，他们更希望呢是丈夫理解他们，然后呢听他怎么说，或者他需要我去怎么做。实际这也是呢一份信任和家庭温暖的一个体现。
0: 透露一个小细节哈，今天这身衣服，也是丈夫给顾问出来的吗？给我们讲一讲。
2: 我们3天，就闪婚。那么我能用这样的眼光选到我这位非常优秀的太太书范，那逐渐的我选衣服的眼光肯定也不会差。肯定也不会差。
0: 3天闪婚这个爱情故事，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问一问。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哈，我们会给每一个主人公定下3个关键词。那其实我们刚才我们的小航已经 Q 出了我们第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三。那这个问题我想要先问一问我们的女方，3天的时间你怎么就把自己交给他了呢？给我们讲讲这个过程。
1: 我觉得对的爱情就一眼便是余生吧。事实上也证明，叫闪婚也可以成全幸福。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是34岁，那个时候呢刚好母亲也是确诊是癌症的晚期，然后呢他特别希望在他余生的时候能看到我成婚，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呢一直把精力都放在事业上，那可能就耽误了自己的婚事。
0: 那我再问问小航，你能够想起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爱人的那一刻吗？
2: 有一次小聚，有个南方商会的一个会长，也是年长我一个老大哥，他说哎，我身边有一个很优秀的这个女士，这个姑娘个子挺高的啊，而且非常有气质，人的素养非常好啊，很年轻，就是一个大集团的副总，说你们应该见一见。但是我一看这个表都快9点了，我说那没有这个时间见的吧。然后那个会长又说实际他也挺忙的啊，我还得问问他有没有时间，就一边说一边把电话就打过去了。
0: 差点错过。
2: 对啊。然后正巧呢他那个还真有一点时间，说那就见一见吧。见面的时候呢一进来啊，个子高高瘦瘦的，然后一看上就很干练的那种，长得当然也很漂亮，一看呢就是我喜欢那个类型的女孩子。但是呢也能看出来就是掩饰不住的这种疲惫嘛。后来一问呢说是母亲患重病正在住院，然后呢工作上有很多事情，那我就说哎我也累了，我说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就主动把这个见面就结束了。
1: 当时呢就是3天以后吧，然后刚好我去他的这个办公室，路过你的办公室，我是想上去坐一坐。
2: 我当时一直到现在我都猜想他是不是有意去看看我。
0: 是有意的吗？我们现场来解答一下，是有意的吗？当时
1: 有点刻意的顺便，
0: 有点刻意的顺便。
2: 实际时间很短也是聊了没有几分钟吧，那他起身就要走，我就很有勇气的把他等等，就是你不换人了，回家准备嫁妆吧。
0: 这么直接的吗？
2: 对。
0: 当时什么感受？
1: 当时呢是这样的，就是他说你看我们昨天也见了，然后今天呢你也来到我这儿看到了

0: 些情况，对吧？他说你还有什么顾虑没有？我说好像有。然后他当时就很紧张，说什么顾虑？我说就在我们北方有，就是男生和女生不应该差六岁，就是我们犯六冲，
1: 差了六岁，
0: 然后叫女不嫁六，然后就是怕会有这个婚后不幸福，就有这么一种说法。他说那你属什么呢？我说我属虎。然后呢他说那我属猴啊，然后虎吃猴，猴会上树。他说我觉得这个没问题。然后哎，我当时觉得其实把困扰我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女生和男生不能差六岁这个问题，他很诙谐很幽默就给化解了。他又说，他说你这样，然后呢我们有时间可以去民政局去调取一下金婚和银婚这些就是白头偕老的夫妻，看看他们有多少是差六岁的。他说如果没有，那我们就我就放弃。他说如果要是有，那我肯定非你不娶。
2: 这一下心寒心了吧。
0: 对，所以他办公室来人的时候我就很礼貌的，因为我觉得就不能打扰人家办公嘛。然后呢他说你不要走，他说的你回去准备嫁妆吧，我不换人了，就是你了。
2: 所以我不是做数据工作的，把数据工作都用到追女生上了。
3: 对，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4: 实际说三天，我能那么去说，我也是鼓起勇气。这个呢，一是就是对于很主义的人，对吧？
2: 再次让我们相信的爱情，我们先鼓个掌。真的，所以说不管是三天还是三年，只要遇见了对的人，其实就应该勇敢地做出决定。
0: 对，
2: 对吧？
4: 而且勇敢呢还会激发智慧。
2: 对，其实当您做了决定之后，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心思在里头的。您是有一个八岁的儿子的。
4: 对，
2: 当时一开始还没有告诉给他是有些什么故事。
0: 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的啊，因为介绍人没有说，可能时间也太匆忙。
4: 很多人可能以为啊是怕他跑了吧。
2: 那你真实的想法呢？
4: 我还是挺坦诚的。当时呢，一个是时间很晚了，因为那么多人也没法细说。那么到医院的时候，我们查控啊就说了，对，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还有一个这个八岁的小男孩。更令我吃惊的呢，他说哎呀，大人们不爱了，分开了。实际呢最受伤害的是孩子。
2: 对
4: 对，你们要多找机会，然后呢在一起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啊，陪陪孩子啊。当时我就想啊，我说能说出这番话的人一定是心有大爱的人，
2: 对，
4: 也一定是同情大理的人。
2: 同情大理，
4: 对，甚至可以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人。对，
2: 所以说第三天赶快说就你了，赶快准备嫁妆吧。有一些交往是不可避免的，您真的不介意吗？
0: 我当时其实是发自内心的，他就问我说我还有一个男孩你是否能接受。我觉得可能在一般的女生心里的确是当时会很惊讶，然后呢可能也会去考虑这个问题。但我当时的第一种本能反应，孩子的爱不能缺失。我说你们可以周六周日的时候继续带孩子一起玩啊，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还是在的。
2: 孩子八岁了，他对你这个新的成员家庭成员他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0: 我觉得他是能接受我的。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以真心换真心嘛。第二个呢，就是我从来不给孩子压力，然后呢去比如说甚至公公婆婆也说，那说让那个孩子叫我说叫妈妈。对，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就会笑一笑，然后我说你就叫我小王姨就好了。我觉得爱是可以大于一切的。对，而且我能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去考虑。我觉得在我们孩子心中真的亲生的妈只能有一个，所以这个妈不会轻易的叫出口。所以就不要去做道德绑架。
2: 对，身份可以不同，但爱的浓度是一样的。
0: 对，爱是一样的。
2: 是的。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现在有几个孩子？一共几个孩子？
0: 一共三个。
2: 三个宝贝孩子。
0: 一共三个。
4: 所以我们家呢有大大儿子，还有呢大儿子，就是我们俩生的那个年岁稍大一些的，今年就12岁。
2: 12岁了。
4: 还有一个呢小儿子，在北方叫老儿子。
2: 老儿子。
4: 对。
2: 所以我说他肯定对于母亲的那种感受是跟我们常人是不同的。
4: 对。
0: 对，
4: 实际是这样的，就说呢 他越这么做呢，我心里是有一定压力的。那我要怎么做给他一份呢，不只是安全感，更有一份呢是尊重。所以我呢也主动把这些事情做好，没有必要的见面还是避免的好，画好这个界限。对，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孩子也很懂事儿，对啊，然后呢他也能感受到啊，就是这个分寸呢手都很好。实际呢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像刚才说这个淑范和我以前的这个孩子，他们处得非常融洽。
2: 现在我们这个大儿子几岁了？
4: 现在25岁。
2: 25岁
4: 啊，正在留学吧。在留学。就说呢给他一份的尊重，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安稳的一个家。对，有句话呢叫夫爱妻敬，妻敬子安家和，家和万事兴，
2: 互相尊重的氛围一直在他们中间萦绕。我感觉你俩应该是没有红过脸吵过架吧。
4: 我曾经有一句话也是告诉我自己也和他说过，就是呢家是讲感情的地方。你看有很多时候，包括这个我这个大儿子大了吧，包括上学呀、读书啊，包括留学，然后呢我也会尽我的所能给他一些资助嘛，这也是应该的。他呢一个是不问，第二个呢怕我忘了会提醒我，哎，说孩子大了，现在花钱的地方多，特别出去留学，说你要记得啊，要给孩子打钱。我们俩都不是把金钱看得利益看得特别重的人，反而呢是呢都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那这样呢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隔阂呀或者冲突，就很好。
2: 其实我们编导告诉我说宝贝孩子们还有话要跟你说呢，我们来看看，我们认识一下他们的孩子。
1: 妈妈，你是我生命里最温暖的光，从前你为我遮风挡雨，今后换我做你的依靠，我爱你。
5: 妈妈，谢谢你一直爱我，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辛苦了，我爱你。
2: 这是孩子眼中的妈妈的形象，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她是什么样子的呢？你在家做饭吗？
0: 做，只要有时间就会
2: 做。最擅长的是哪道菜？
0: 哎，东北菜，东北菜。都可以，火锅。
2: 让丈夫说，你觉得他做的哪道菜最好吃？
4: 什么都挺好吃的。有一点呢，都说呀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呢，他恰恰相反，可以说呢，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2: 哎，这个怎么讲？
4: 有时候我回来比较晚了，哎，一翻冰箱没有什么东西，太累了，来，我给你颠倒两个菜。哎呦，哎，结果出人意料的，他居然能做出一桌子菜来。哟，
2: 那你没问问他这个技能什么时候养成的？
4: 是啊，
0: 我觉得因为我是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农村家庭里面，然后我兄弟姐妹有8个，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勤俭持家就是我们的一个家风。比如说一个白菜，然后也能做出来很多种吧，白菜炖豆腐，炒白菜片儿，也可以拌这个拌凉菜，对吧？等等，就是这样。
4: 这个开句玩笑说，不经意间就把我培养成了一个美食家。实际呢，用咱们现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一个吃货。就是一个吃货。
2: 这是小时候吗？这是小时候的你吗？
0: 啊，小时候的我啊，对。对，然后
4: 这是弟弟。
0: 你看到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我小时候的唯一的一个照片，然后而且这个衣服呢是我穿的第一件新衣服，这个衣服是我三姨穿完了之后给大姐穿，大姐穿完了二姐穿，二姐穿完了之后三姐穿，穿到老四老五，到我的时候这个衣服已经不能穿了，
2: 穿不上了才
0: 做。当时我看见这个衣服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地方是磨了飞边的。我小的时候父母就会觉得我很懂事，所以母亲老说，她说我老看见邻居的孩子去从妈妈要新衣服，我妈说我老姑娘从来小时候不从我要新衣服。
2: 你很懂事，但是你心里想要吗？我们说实话。所以说你说你一直以来给人感觉的高冷会不会也是这样子？
0: 对，
2: 其实我很懂事，我也很明白有些事情我不能，不是我不想。
0: 我觉得我如果说要的话，他们就会很有压力，
2: 很为难。
0: 你想8个孩子在那个年代，我觉得能吃饱穿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父母呢，他会觉得知识改变命运，我们8个孩子都受教育，然后他再苦再累他也要让你去上学。对，去供你上学。 其实真的特别难。
2: 不告诉我这一段的话，从你

0: 现在的风度气质，包括您刚才那个短片，您所从事的职业，我们想象不到他小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1: 对，我小时候，对，所以就刚才讲说，从做饭上，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上，这种勤俭持家不仅是体现在我这儿，在他这儿也是。比如说他的白衬衫最先画的就是领子，然后呢，我如果要给他买新的时候，他说不用，他说可以让阿姨去那个菜市场，然后去找人去把这个领子缝一下就好了，
2: 翻个个。
1: 我觉得就是该花的花，不该花的就要去节俭。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我们两个人呢，不是那种说把物质生活看得很重的那些，反而是对我们的员工可能要比对我们要更关心
0: 更
2: 好
0: 一些。
2: 对，
1: 是的，的确是。包括我们的员工加薪呀，包括我们的工龄工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在我们公司上班他们觉得很幸福，然后因为工龄工资是第一年100，第二年200，第三年300，
0: 逐年
1: 第四年400，第五年500，它是叠加的。也就是说你满一年之后是100嘛，第二年的时候200就已经300了，到第三年的时候300+300600了，所以到第五年的时候
2: 工资就是1500元，
1: 就是1500块钱。
0: 这个是什么时候？这个是多大的时候？
1: 这张照片好久没见了，这个时候好小，这个时候
0: 哎呀，一家人可真幸福。那个时候你走出来了吗？你们说
1: 这个时候已经出来了，
0: 已经出来了。
1: 对，
0: 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1: 因为父母就是觉得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就是希望让我们走出来这个叫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所以然后我就到了长春一个三星级的酒店，然后刚好去招工，然后我就想我一边上学然后一边在读书一边赚钱，这样就不用父母去给你支付高昂的学费，
0: 是吗？
1: 对，对对对。
0: 这一路干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1: 后来我就是在一个集团然后做副总。
0: 做副总，
1: 对，
2: 而且很年轻。
1: 对，然后我去主持招商工作，然后招商12万平米全部都招满了。然后后来又去这个销售一个楼盘，那个这个楼盘房子都售罄了，没有了。对，所以就是一路上，我觉得是等于是跑赢了自己。所以我人生的信条也就是，叫越努力越幸运。
0: 你觉得已经没有自我挑战了，你选择的辞职吗？
1: 那个时候，
2: 当时还是那个岳母生病嘛，
1: 对，还是母亲生病，
2: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
0: 好，那我们就引到我们的第二的关键词，这个100是什么？
2: 是困难的时候，这个我妈妈拿100万吧。
1: 对，中间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出来就是因为已经到了一个顶层了，然后我后来就出来做那个装修，因为我母亲就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一家人在一块儿，然后呢我就想透过我自己做装修，然后把这个兄弟姐妹他们是做建材的，做装修的时候能带他们的建材嘛，
0: 你希望
1: 一家人
0: 让大家都能够过得好。
2: 对，
1: 所以我觉得父母的幸福就是我要追求的幸福。后来就辞职了，然后自己去做装修公司。那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母亲生病嘛，母亲得的是直肠癌，后来转到那个骨癌，然后但是呢有一次我大嫂去陪护的时候跟她一个床，然后呢当时就是我大嫂的感受就是她说我觉得妈很疼，就整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她是睡不好的，整个都是抖，然后我妈就说有啥别有病啊，她说太遭罪了，就是这句话。然后呢我也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人生真的是能起作用。对，
0: 那个时候是急着妈妈止疼然后帮忙缓解一下痛苦。
1: 对对对，
0: 给她找的一个方法。
1: 对，
2: 岳母吧，妈妈生病，生病期间我好在我身边就有很多同学呀、朋友，他们是学医的，我就去问嘛，好几个同学就说你就用咱们身边的，就用长白山的人参啊，说那个是非常有效的，多给他煮水喝，每天都喝，就这样，实际等于也是创造了一个我认为的医学上的一个奇迹。当时就是那个主治的医生很凝重的过来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心理准备，可能也就是3个月左右，也就能坚持3个月。但最后呢，老人这个坚持每天去喝这个人参水啊，然后
1: 延续到了3年以后才走。
2: 然后呢，他就转行去做人参特产。对，所以这个做人参特产呢，等于一个大的一个跨越嘛。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现在做长白山这样一个深的一个产业，是由一片孝心。

0: 发出了这样一个大的产业，可以这样讲吗？
1: 长白山呢是世界公认的优质人参的主产区。嗯，实际从岳母生病到离开，我们呢既有欣慰，又有一定的这个等于纠结和愧疚。嗯，欣慰的呢就是坚持，后来让他喝这个人参水，延续到了3年，但是呢又很纠结，也很痛苦。就是我们身边就有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在老人生病之前，到了一定年岁就让他们都能吃上人参，这样有可能就不会得那么严重的问题。嗯，对，所以这是后来我支持他去转行。
0: 这是你们决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哈，转行做了产业。嗯，那刚才我们所看到关键词100万是启动资金吗？
1: 经历一段时间之后呢，等于他这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境。当时呢正好赶上啊那个门前修地铁，然后就给维权起来了，这样呢客流就进不来了。一开始说是1年，后来呢说2年，后来就遥遥无期了。那么呢当时招商的时候，很多人呢一下子就100-200个企业都进来，你说要不干吧，愧对大家对他的信任。继续干等于那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瓶颈，还需要巨大的
0: 资金链出现了问题。
1: 对，资金链呢也就濒临这个崩裂。
2: 就是婆婆
0: 那个时候你是个什么状态啊？
3: 资金链断了之后肯定是特别的焦虑。而且那个时候呢我还大龄，然后怀孕。
0: 那正是怀孕的时候。
3: 对，正是怀孕，还特别对，就是晚上是睡不着的，辗转反侧。然后我晚上起来的时候看到小航就像个夜游神一样，他也睡不着，然后在客厅里面来回的走啊，然后去想办法。对，
1: 当时那种状况呢确实挺严峻的。一个是呢大龄她怀着孕啊，然后再坚持工作，又遇上了这样的困难，可以说进退维谷。正在想的时候，结果这个祖屋拆迁的拆迁款下来，妈妈也没有和我去多说什么，就征求了我姐姐妹妹的意见。然后就决定把这一定要支持儿媳妇儿。对，就把钱直接给到她。实际对我父母来讲，想想在那个年代100万，
0: 对，
1: 确实也算是一笔巨款。而且呢他是祖屋拆迁得到的钱，那也是呢父母养老的钱，也是他们未来的一份保障。
0: 所以说婆婆一家也是倾情投入给你了，就是把他们的养老钱都给你兜底了。
3: 对，
0: 而且很让我触动一点是，其实你还有姐姐和妹妹。
1: 对，
0: 他们也同意把这份钱给他，
1: 都非常同意，都几乎都没有犹豫。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实际呢，
0: 这个时候我想问问我们的二位亲友团，你听到这样的事情之后，你第一感受是什么？
2: 因为调解了这十几年，我遇到了更多的是家长里短，就是特别是在亲情面前，当我们大家都在说情义无价情义无价的时候，但是一旦遇到了钱，翻脸的可度特别多，兄弟反目成仇，然后呢大打出手，夫妻之间呢各有各的小算盘，大家想的就是占为己有。当老人把这个拆迁款拿出来之后，我觉得呀，这个时候不仅仅展现了他们家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在想啊，小航哥更是在这个体贴他这个老婆的身体。淑范的身体当时已经是大龄了，还怀着孕，就是为他身体着想，毫无后顾之忧，没有给自己留一点后手。要是我在的时候，假如说他给我连线了，我肯定会说一定要给自己留个后手。
0: 你当时没这个担心吗？
1: 真没有担心。对，因为呢淑范呢他的为人他的品性不只是我非常认可，包括父母都非常认可。你看老人喜欢吃什么，这个口味上偏好什么他都知道，过年过节老人这个穿的衣服他都提前想到。再有呢过节的时候，北方有个习惯，要给老人包个红包，我们叫压兜钱，就是让老人安心，每次他都包一个大红包，给到父母。所以呢，后来我倒有点这个，挺羡慕他的或者有点嫉妒。我爸爸妈妈见到他那份笑容，比见到我还开心。见到他就笑，一直到他走，带着孩子们出来。
2: 其实，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信任和爱。我觉得淑范用自己的真心付出，然后呢，让老人感动，老人也是真心换真心。你爱人也是真心换真心，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能够把这个钱给媳妇儿投入到还不见影的农业当中，已经。

0: 这是最大的信任和幸福。就是舒范，我们俩同龄，但是他看起来比我年轻。我觉得这种年轻应该是我们俩之间呢就差那一颗身。
1: 这也是其实我们一来就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两位能保持如此好的状态哈。我们来再看看我们第这一趴的关键词。零。零是什么呢？
2: 零起点。
3: 零农残。
0: 你俩看
2: 不
1: 同步了，男的不同步。零起点您指的是零农残。
3: 对，
1: 农残我可能猜出来啊，我能猜出来应该是跟我们的身有关。我得先问问这个我们的大哥，零起点指的是什么呀？
2: 就是他转行之后啊，那我一定要替他去分担嘛，不能看他一个人这个单枪匹马的去闯。但是呢，我学的这个专业，包括以前从事的工作和人参的种植啊、研发呀、生产，风马牛不相及，差距很大。现在的话讲就叫跨界，
1: 对，
2: 现在就叫跨界。那么一切我都得从零开始吧。人参种植、土壤啊、坡向的选择呀、如何控制农残药残呐、如何种出好的人参，然后包括你产品的研发，真的都要从头去做起。但是呢，心里面也是有一份执念，就说我在产品研发的过程当中，往往是把自己呢关在实验室里面，然后反复的无数次的去做实验，但脑海里一定都会经常的出现他的这个形象，舒范吃了会怎么样？我是希望他呢，人更年轻，身体更健康，女生都爱白爱美啊，更白更美，所以都是在用心在做。
1: 你把这个产品的这个第一使用者是自己的亲人。
2: 我正好还带着一盒。
1: 是什么？
2: 对，你看这个呢，是一个红参铁元素石榴饮。这个呢，就是在他呢，生完小孩之后，工作也很繁忙，经常会感到疲惫，甚至嘴唇都有点发白，这个就是严重的就是缺血的感觉嘛。那么红石榴加上红参，特别加上铁元素，它本身就补血益气的，这款呢等同于就是为它量身打造。结果呢，不仅他吃了好，吃了会怎么样？
1: 能不能给我们观众也来点？能不能先给我们王姐，给我们的张老师，我们导演可以给观众也拿两盒。这两盒尝一下啊，待会儿我们还有其他的展示环节。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我以前呢是学数量经济学的。现在呢都叫精算师。那么做这个之前呢，我在也等于给他做了一个评估嘛。实际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它是一个大健康产业，也是岳母呢患病期间特别希望让我们从事的一个行业。所以呢不管多艰难，我想我一定要支持他把它做好。
1: 您看您整个现在产品有多少个产品啊？
3: 400多款。400多款产品。
1: 您刚刚从您刚才说零起点到您现在如数家珍，包括你把行业的分析以及我们产品构造的分析，我怎么觉得看着是我们啊女总裁在前面闯荡，但智囊团是您啊。能这样讲吗？
3: 因为我们说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成功的男人。
1: 但是我想问一问，这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觉得有落差吗？
2: 这个倒没什么落差。
1: 对
2: 对，
3: 我觉得
2: 在他这儿他对我非常尊重的。
3: 对，
2: 然后呢在
3: 坚强的后盾。
0: 我倒是有一种感觉啊，他不是你们成功背后的男人。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舒范在前面冲，他在后面保驾护航。就感觉呀，你就是那如来佛祖，如来佛祖，他就逃不出你的五指山。
2: 老师如果这么说的话呢，王小航，小航
3: 扶
2: 小就起来为他保驾护航。可以这么解释吧？
1: 真好。那我想问问这么一个高级全职的顾问，八卦一下，王总给王总发工资吗？
3: 发工资
1: 吗？
3: 发。
2: 现在发。
1: 以前是免费的。
3: 以前没有发。就是说到这个，就是那小航呢，就是我坚强的后盾，他我也把他认定为是我的叫万能工。就是万能的老公。然后其实我们也会把它叫知识小宝库，说顾问是我们全公司的知识小宝库。
1: 可能常人眼里会有什么女强男弱啊，男强女弱啊，其实我觉得真正 势均力敌。

0: 的婚姻才能是走得长久的。嗯，我不知道张明老师同不同意我这样一个观点。
1: 是这样的，不管呢他们呈现出来的是一方强一方弱，也不管呢是两个人呢彼此的互补，所有的一切呢其实是两个人心灵能量的对等。嗯，啊，这个力量是非常关键的。
0: 对，
1: 我们呢聊得很开心，我们也很为啊这个范儿姐、韩哥他们啊甜甜蜜蜜的爱情呢感觉到既欣慰又温暖又振奋。嗯，啊，我依然呢要提醒，收看我们节目的广大观众朋友。他们这个不可复制，再有呢你想他们的创业带着呢对妈妈的爱，然后呢毅然决然的从天花板回到呢去这个长白山的土坑里边刨人参，对，那和过去那个深农去赶山一样艰难，但有不确定性啊。有一个经济学的分析专家给你保驾护航，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么有冲劲儿的闺女在前面打天下，所以他们企业成功的范例也不可复制。所以大家听，我们既带着一种啊惊喜，带着一种赞叹啊，带着一份羡慕和欣慰，不是哪个家庭在资金链即将出现问题的关口都有一套拆迁房，不是哪个家庭在那个关口有一套拆迁房，婆婆都能说哎呀媳妇儿不容易给她吧，这种东西就是可遇不可求，反而更显得缘分的珍贵。所以呢要珍惜啊，要学习，但不可盲目复制，太难了，那都太高了。
0: 所以说同频很关键。他们的爱情故事如此的让人觉得神仙眷侣一般，也是在于他们的同频和互相尊重哈。嗯，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对，刚才听到呢两位精彩的评论啊。嗯，还想起一点，他是不是和这个做这种健康产业也算是积了这个福啊。父母在，子女尚有来处，父母不在，人生只剩归途，对吧？那你想，天下有这么多的孝顺子女，有多少人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健康长寿？那我们做这个的话，我们觉得很有意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像刚才说到开工资，以前真的是不开的啊，他也提到好多次，还说要给你开工资，我就觉得呢，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的，是吧？帮着自己的妻子，然后做这么有意义的事情。
4: 其实我是干调解的，你有委屈你就尽管说。在刚刚我跟他俩聊天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件事让我特别感动。小杨哥就是在支持舒范的这个事业的时候，他们最难的时候不仅仅拿出了这100万的这个拆迁款，更重要的是，大家能猜到吗？小航哥把他这么多年的公积金拿出来给工人发工资，没有缺一个人的工资。他们从零到起点，到跌入了低谷，又一直上坐了直升机一样飞翔起来。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你们的能力，更是你们夫唱妇随，夫妻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0: 说到这儿，我就特别好奇，我们的产品到底是哪一种零残留？就是刚刚你讲的零残留，现在能不能让我们也看看，让我们在场的观众也感受一下？我们现场展示了有这么多，都是我们长白山真的一个品，
3: 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大家看呢，这上写的是野山参，对，野山参啊，它是在野外的环境下生长的人参，人工播种得种种子，播苗不算，那叫移山参。然后呢，自然生长15年以上，才有可能评为野山参。二等的野山参要17-18年以上，一等的野山参要20年以上。
0: 这个大概有多少？
3: 这个是二等的，这个就有17-18年以上。看它的芦丁纹体虚，去判断。大家说，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现在很专业了，对吧？从零开始啊。对，这个呢就是林下参，林下参呢也是在山林里面，然后呢，要生长10到15年。实际人参的品种很多，教大家一个识别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定要认准品牌，长白山人参的品牌，然后后面还有 GI 的地理标志，同时它是我们吉林省长白山人参有限公司出品的。再跟大家透露一下，

0: 这个商标就是由我设计和创意的，我呢把它无偿的交给了吉林省这个声音协会去无偿的使用，成为一名证明商标。这也是我们夫妻两人呢、为吉林省的长白山人参这一民族品牌和民族人参产业的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一点贡献。
1: 所以呢，我说是好人好参好人参，人好参好人参好，横批是好人好参。
2: 您教教我们广大的观众怎么去鉴别和购买，其实我们都不太懂哈、到处买的都有，像这种品质的我们看到过、大家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食用人参的一些误区，或者是有些什么想有疑问的，现在专家来了，可以现场问一下，有没有人
0: 大家可以积极的互动啊？
3: 有时候人家说虚啊是啥呀，我都说喝点那个人参水呀、和枣啊，一吃都上火，就是牙疼啊、肿啊，就是上火。
2: 这个我理解了，说大家都说虚不受补，想补一补，结果喝了人参之后反而加重了，是所有人都适合去服用人参吗？
0: 实际呢，按照规定啊，只有这样的人群不适合。第一个是孕妇。第二个是哺乳期妇女，第三个呢是14周岁以下儿童。那么其他人实际都适合。就是不要一次吃太多，要适量。
2: 这个适量是大概多少？
0: 一次，成年人每天不要超过3克。
1: 2012年的时候呢，国家卫健委把人参批准为新资源食品，它现在已经是药食同源了。所以你每天的科学用量呢是3克。不要超过3克就没有问题。
0: 我们是怎么吃啊？告诉那个姐姐和各位朋友们，我们每天早晨啊，这一天的工作是从呢一壶人参水开始的。3-5片，或者5-7片，这个放到这个快壶里面，然后从早煮到晚。临走的时候啊，这里面的片不要丢掉，要把它吃掉。这样就很好。你看，刚才也介绍了，这位是74年的，我的太太。我是68年，
2: 真不像，
0: 68年，
1: 对
0: 呀、所以呢，适量，勤吃，就会很好。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就是送给大家两句话，就像喝水和吃饭一样简单，只要想喝水的时候就把人参水煮起来。而且人参呢，它有一个特性，它经过长时间的炖煮之后呢，它不会像别的食物一样没有营养了。那你可以反复的蓄水啊，比如说你放了7-8片，包括我们这样子，你喝完了之后就
0: 可以
1: 再加水，再加水。
0: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1: 然后煮到晚上，你想要出去了，跳广场舞了，然后你就可以把人参片就把它吃了。这个季节，然后你吃一点人参，效果也是很好的。
0: 大家呢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呢觉得哎，秋风起了，天凉了，特别冬季，大家在补。实际呢这是一个误区。那么夏天的时候，特别盛夏期间，30-40度，你吃不进去，
2: 没胃口，
0: 对吧？大汗淋漓的，然后在屋里吹空调，晚上又睡不好觉，身体消耗很大。这个季节啊，更应该去吃一些人参，去滋补。
1: 人参和鸡是最佳的组合，然后呢，煲鸡汤、鱼汤、骨汤、肉汤都是可以的。
0: 对，
1: 然后我们这边不是喜欢吃面吗？我们还有人参粉，你就把它和到面里面去蒸人参馒头、人参面条都可以吃起来。
2: 那我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要替大家伙问一下，我怎么样才能确保不买到假参、刺参、掺杂的参呢？
0: 最重要的呢就是认准品牌。对，我刚才也说了，品质是品牌的支撑，品牌是品质的保障。
1: 因为这个长白山人参品牌在2017年的时候，它的品牌价值就已经高达190.48亿了。所以你要相信品牌，因为它掺杂食检的成本太高了。长白山人参证明商标是证明什么呢？是证明人参产自吉林省及具备的优良品质，所以叫证明商标。那 GI 标是什么？就是地理标识的保护产品。然后呢，再就是我们这还带防伪码，所以这就是对认准品牌，认准这个两标一码。
0: 品质这方面，所有的捷径几乎都是陷阱。必须要呢长期的坚持坚守品质和底线。我给大家呢做个现场的实验，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呢就是普通的人参粉，你们看它这个是有沉淀的，而且很难豁开，看到吗？它会粘勺，对，而且颗粒很粗。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生产的，这个是800目起的超微粉。你看你放里之后啊，它是乳状的。乳状

0: 胖的，这个说明什么呢？它的颗粒很细，越细它的表面积越大，也越容易被人体所吸收啊，而且呢减少呢胃酸的破坏，有的呢在肠壁啊黏膜细胞它甚至渗透吸收了。
1: 这个有味道吗？
0: 闻闻，这是纯正的这个。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我想请问一下，西洋参和人参能同时服用吗？
0: 西洋参和人参是可以放在一起吃的，比如说盛夏季节我们要吃五片的话，我可以放三片人参片或者红参片，然后呢加两片西洋参片，这样效果可能更会好一些。
4: 我问一下，整颗参可以反复炖煮吗？炖过了人参还可以怎么用？
0: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第一个呢，明确的答复啊，
5: 可以，
0: 整只人参完全可以反复的炖煮，而且在高温炖煮的条件下，有利于稀有皂苷的生成和析出。那么呢，炖完之后这个参怎么处理？千万不要像我们煲汤里面放的，比如说葱啊、姜啊，把它剔掉扔掉了，那可就浪费了。我们把它大家分着吃了就好。
1: 而且人参有多好呢？谁用谁知道。因为《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记载了，人参味甘微苦，主补五脏，按精神定魂魄，止经悸除邪气，久服轻身延年，所以被誉为百草之王啊。所以它是主补五脏的，
5: 是不是？除了吃之外还有别的功效？
1: 对，这是我们的红参金箔香皂，这一款产品呢也是它研发出来的，然后这个产品上线已经十几年了，这一款是我们现在的爆款，经常被复购。所以我们说人参我们叫内调外养，平时我们吃着人参，然后这个呢就可以用它来洁面，然后洗脸，全家人都可以用。你闻一闻，它没有别的味道，是有人参的味道。
6: 关注我们一封家族的官方账号，我们开个专场好不好？你看，我们把创始人请到这儿了，我们真真实实的就可以给大家带来最好的一些产品哈。
1: 好，
6: 我们也期待着，能不能给我们个破甲机制？
1: 我们觉得一定是让你们感觉很心动的。
6: 好，那就一言为定哈。
1: 一言为定，
6: 有视频为证。好，谢谢。好，刚才我们最后的一个关键词零，我觉得除了您的付出以及您的坚守初心之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我觉得是零，就相当是一个圆满。那这个零最终我们要幻化为的是我们美好的一封家书，还没有揭晓，您的这一封家书要写给谁呢？
0: 我这封啊家书呢是写给我的岳母，也是我的妈妈。
6: 好，我们有请。
0: 妈妈，窗外的长白山渐渐泛起绿意，每到这个时刻，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您。母亲，我想跟您说，我这辈子做过最疯狂的决定，就是下定决心要娶淑范回家的那一刻。她画着精致的妆容，旁人介绍她时称她是说一不二的女总裁，但只有我看来，那时的她上有身患重病的母亲，下有一大家子需要帮扶的兄弟姐妹。那一刻我便在心底对自己说，这就是我要寻觅的女人，这样家庭养育出的女儿内心是重情重义的，我要把她娶回家，护着她，绝不让她再受一丝委屈。母亲，您还记得吗？当年医生说您或许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了，为了给您延续生命，我翻遍了医书，访遍了名医。那时我就想，人参能够复生阳气，我就要竭尽全力地去研究它。那段日子我推掉了所有的应酬，守在灶台旁注视着那口砂锅，人参、红枣、枸杞文火慢炖，那一碗汤是我当时对您也是对淑范的最重的承诺。后来您离开了，把淑范托付给了我，临走前您拉着我的手说，替我照顾好她。母亲，我没有食言，我将人参从救命的药变成了养命的方，滋补的汤。 我研发每一款

0: 山还在。借这封家书，愿天堂没有病痛，愿人间充满温情。女婿王小航。
1: 家书寄相思，真情慰人心，这是女婿对岳母最真挚的一个告慰，何尝不是小航对于书范最深情的一个承诺。我想天上的妈妈一定能听得到，也能够感受到这份宽慰。还有一位想给你们的一份特殊的礼物。
2: 小航，淑范，妈今天想跟你们说点心里话。淑范，你刚进门那会儿，妈就觉得这个媳妇不错，个子挺高，办事风风火火，心里装着全家。后来来到了咱们家，家里上上下下都照顾得妥帖，孩子教育得很好，是个好妈妈，更是老王家娶的好媳妇儿。咱家娶到你是福气，你们研究人生产业，总是不按时吃饭，节假日也不按时休息，妈心疼得不行，妈总是琢磨这是图啥呢。现在了解了，长白山人参品牌做得非常好，产品越来越多。妈总是跟老姐们说，这些都是我儿媳妇种的玲珑产人参，他们都很羡慕。上次你们拿来的人参和人参片，我都煮水或者泡水喝，跟你们学养生。小航，淑范，妈知道你们不容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妈永远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
1: 谢谢，真的很感动哈。嗯，两份母爱，两份牵挂，家人的爱和支持，就是你们走下去最坚实的底气。我想看了他们的故事，了解了长白山人生的故事，我们知道真正的爱可能藏在那些细节里，可能是三天闪婚的勇气，也是100万拆迁款的那种笃定，更是玲珑蚕的这样一种匠心的守护。其实人间处处有这样的真情，我们也总能发掘出我们有爱的故事。我们也希望我们小航和淑范的爱情故事能够当作一个佳话，我们也希望长白山人参这样一个民族品牌能够越来越好，越走越远。非常感谢您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我们的信友团的亲身参与，也谢谢大家的真情守候。一封家书，下期再见。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

0: 事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华丰灯饰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100000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100%中奖。灯饰、暖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饰界618一站购齐。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5: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喝了超提神。
5: 谢谢姐姐。
6: 怎么有点头晕呢？
7: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8: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
10: 我不会抽烟。
8: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0: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7: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6: 怎么喝的？
7: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哪不懂得爱惜粮食。

0: 城市，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1: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亲心；匀一块，使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最大的心愿。
1: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结束，灯火就在不远阑珊处。回家吧，孤
1: 明的儿子。
2: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
4: 华丰灯世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世界618一站购齐。
3: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5: 国家记忆，
6: 成都。这里物产丰饶，被称为天府之国的明珠。而在1949年底，盘踞在成都的国民党军却迎来了最寒冷的冬天。11月28日，匆忙逃离重庆的蒋介石飞抵新津机场，在国民党政要们的簇拥下躲进了成都。此时广州已经解放，在第四野战军的凌厉攻势下，广西也即将回到人民手中。西南国民党军从海上逃跑的道路已经被彻底切断。面对这样的局面，蒋介石一到成都就命令胡宗南收缩部队，企图在川西节节抵抗，退往云南边境。但是这一部署，毛泽东早有预料。早在西安解放之前，毛泽东就对贺龙的工作做出安排，由他率领第18兵团经营川北，进入成都。1949年10月下旬，贺龙开始统筹入川的工作。他和周士第等人率领第18兵团在秦岭与国民党军队打打停停，将胡宗南部主力牢牢吸引在川北，以便第二野战军主力迂回穿插。不过这一诱敌作战的方针让前来接应的中共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充满了疑惑。此时第二野战军第5兵团在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张林芝的带领下，沿着红军曾经走过的长征路，解放了贵州大部分地区。胡宗南的撤退路线只剩宜宾和西昌2个方向。切断胡宗南的退路，把国民党军的残余部队合围在成都，成为第二野战军最主要的任务。为了进一步瓦解国民党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向西南地区国民党军政人员发布了4项忠告，要求他们停止抵抗，弃暗投明。这一政治攻势加上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一路摧枯拉朽，令国民党军将领开始考虑另择生路。蒋介石到达成都后，就龟缩在成都北教场的高墙深院内，这才能让他获得安全感。人民解放军攻占重庆及川南地区后，胡宗南以第7兵团在大巴山一线掩护，以第18兵团向成都急进，以第5兵团向成都以南开进，加强南翼防线。
7: 孙元良第十六兵团西撤广安、岳池、南充等地，宋希濂及罗广文残部向成都及遂宁地区撤退。但是蒋介石万万没有料到的是，他的这种安排已毫无用处了。四川国民党军起义浪潮的开端正是来自川军的高层。
6: 刘文辉，四川大邑人，川军中著名的军阀。抗战期间，他作为西康省主席进驻雅安，长期经营西康地区，不仅在民间颇具声望，在川康地区各路势力中也是龙头老大。面对这样的地方实力派，蒋介石从未停止过对他们的责难和渗透，而刘文辉也一直在寻找对抗蒋介石的各种办法。刘文辉第一次接触中国共产党是在1938年4月，中共中央委派四川籍的吴玉章和刘文辉在汉口四明银行秘密会面。此后，刘文辉一直和中国共产党保持着联系。1942年，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中共秘密电台在雅安苍平山下的观音阁设立，由中共地下党员王少春掌握，和延安直接联络。但是

国民党的环伺下，刘文辉若想举起义旗，还是显得势单力薄。邓锡侯和潘文华在抗战期间曾带领川军和八路军并肩作战，英勇作战的共产党人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和处处歧视川军的蒋介石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他们开始频繁和共产党人联系，与蒋介石渐行渐远。抗战胜利后，为了准备内战，蒋介石让时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的邓锡侯出人出力，但是川军在抗战中的境遇促使邓锡侯对蒋介石发动内战抱有消极态度。不久，蒋介石就撤销了邓锡侯四川省政府主席之职，邓蒋二人的关系由此破裂。1949年8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川东地下党组织积极开展工作，刘文辉明确表示愿意起义。中共地下党员即向周恩来请示，周恩来复电，大军行将西指，喜积极准备，相机配合，不宜过早行动，招致不必要损失。10月底，刘文辉联络邓锡侯、潘文华商量起义事宜。12月5日，当解放军向成都迅猛合围之际，周恩来电告刘文辉等，起义时机已至，不必再做等待。彭县就是今天的四川省彭州市，位于成都北部。起义的司令部就设在彭县龙兴寺藏经阁。刘文辉、邓锡侯和潘文华就在这座千年古刹秘密开展起义的工作。但是一直在防范川军的蒋介石逐渐对三人产生怀疑，见拉拢不成，他开始考虑更加极端的手段。于是当天晚上，为了避开特务耳目，邓锡侯和刘文辉事先安排家人藏在城内，自己轻装潜出成都，和已在城外的潘文华会合后前往彭县。经过近3天的紧张准备，12月9日，刘邓潘率所部第24军、第95军和第235师，通过那部隐藏8年之久的中共秘密电台通电起义，正式宣布脱离蒋介石集团，接受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四川境内的国民党军已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12月10日，惊恐不安的蒋介石乘中美号专机从成都逃往台湾，从此他再也没有踏上大陆的土地。就在蒋介石逃往台湾的第二天，在川南古城宜宾，一位始终深得蒋介石信任的将领发出了一封电报。这封电报对解放军合围成都的进程有着怎样影响？发电报的人名叫郭汝瑰，他曾是黄埔军校第57学生，在抗战期间因表现突出受到蒋介石的赏识，曾2度出任国民党军国防部作战厅厅长、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而这位官运亨通的国民党军要员，却在1945年12月找到时任中共南方局副书记董必武。于是郭汝瑰与党组织一直保持联系，做有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在三大战役期间，他凭借自己在国防部的特殊位置，为解放军提供了大量情报。三大战役胜利后，党组织建议郭汝瑰设法争取到西南去，关键时刻举起义旗，瓦解国民党军。按照党组织的指示，郭汝瑰利用和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顾祝同的私交，主动提出降职出任军长。在经历了一番波折后，蒋介石最终任命郭汝瑰为第22兵团司令官兼第72军军长，并立即开赴四川。

0: 宜宾这座处于金沙江、岷江、长江三江汇合处的古城，自古就是四川的南大门。这里不仅可以侧翼掩护国民党军主力在成都平原与解放军较量，也是胡宗南计划退往云南的通道之一。郭汝瑰的第72军刚好驻防宜宾，当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兵临城下时，郭汝瑰按计划于12月11日宣布起义，对人民解放军敞开了四川的南大门。随着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相继起义，国民党军残余部队已毫无招架之力。对于势如破竹的人民解放军来说，此时最艰难的不是打仗，而是赶路。
1: 我们部队整体的任务呢，从南线对成都实行包围。成都当时是国民党在西南地区最后一个守点，国民党已经失去了战斗的信心了，说我们部队啊，多半是采取这个连续行军、急行军的方式前进的。
0: 进军途中，从贵州方向入川的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穿过川黔交界的山区，这里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国民党的长期压迫和欺骗宣传，让这里的民族隔阂非常严重。人民解放军依照红军时期的优良传统，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民族政策。严明的纪律、整齐的军容，人民的军队、解放军和蒋家王朝的国民党军形成了鲜明对比。面对解放军文明之师的举动，少数民族的人民也慷慨相助。贵州多雨，道路湿滑，他们就把路面撒上稻糠，以免战士们滑倒。山区道路复杂，他们就主动当起向导，为解放军指路。在向导的引领下，解放军官兵们克服重重困难，按时赶到了集结地点。1949年12月8日，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第16军向乐山挺进，成都战役拉开序幕。竹园铺是景延县的大镇，位于通往乐山和成都的交通要道。从川鄂边逃来的宋希濂残部驻扎在这里。很快，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到达这里，对国民党军发起进攻。

0: 园铺以西的青蛙山和国民党军指挥部遥相呼应，也是战场的制高点。这里爆发了激烈的争夺战，双方激战一昼夜，最终在12月14日，解放军夺下了青蛙山，对国民党守军发起总攻。今天这里修建了一座烈士陵园，牺牲的69名指战员的雕像和墓碑静静矗立在这里。对于这场战斗，当年只有17岁的李来柱仍然记忆犹新。
1: 这有实力，通知这救援插进去打他。很快的，我们一个团的这个一个连长就插到他团指挥部，把这个团长啊给打掉了，而后呢他这个部队就消灭了。
0: 自此号称天下第一团的国民党军覆灭，解放军杀开了一条进军川西的血路。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乘胜向西进军，强渡岷江，进逼新津和邛崃。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则占领了古城乐山。就此，胡宗南逃往西康和云南地区的道路被彻底切断。同时，在川北，第18兵团的将士们兵分三路，踏过千里飘雪的秦岭，向南疾驰。
2: 20天走了2000里，最远的一天呢走了180。在路上呢追击的时候啊，国民党啊，胡宗南部队都这个为了阻止解放军这个进军呢，他埋了很多地雷啊。我们呢就怎么办呢？就沿着前面脚印走。
0: 第18兵团中路军第60军于12月14日攻克广元城，接着攻占天下雄关、剑门关。12月18日解放剑阁县。第18兵团左路军第61军于12月21日进占巴中。第18兵团右路军第62军于12月22日攻占江油、中坝等。至12月21日。解放军将四川境内国民党军团团包围在成都地区。战场的失利令国民党特务加紧了对民主力量的迫害和镇压，成都城内到处弥漫着恐怖的气氛。四川大学当时被称为西南民主堡垒，在重庆扎死洞牺牲的江竹君应党组织的派遣，在川大和其他进步学生一起积极开展学生运动，这所学校也自然成为了国民党当局的眼中钉。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特务冲进了四川大学抓捕进步人士。如今以90岁高龄的黄桂芳老人见证了这一幕。
3: 我们叫420大队部把川大完全包围起来，根据铁路的掌握抓人，抓了这个当天主持会议的那个于天觉同志。
0: 在成都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当局下令杀害被关押的学生和民主人士，制造了12桥惨案，包括学生领袖于天觉、中共地下党员毛英才在内的32人惨遭杀害。解放军兵临城下，国民党高级将领见川西决战落空，纷纷逃跑。12月15日，顾祝同飞往海南岛。18日，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孙震、杨森由成都飞往台湾。12月23日，胡宗南丢下部队，乘坐飞机逃往海南岛。一批群龙无首的国民党军将领纷纷选择了起义。就在胡宗南逃离成都的当天，黄埔军校在大陆的最后一期学员黄埔23期彻底抛弃了蒋介石这位校长。
4: 对，我们这一期的学生是3000多人，加上高级的军官呢，还有一些学兵，加一块大概有14000人。所以我们呢在郫县啊，由我们当

0: 当时的教育长李永忠、总队长肖平波带领我们这个师生啊，通电中央，这个宣布起义。
1: 但是，接替胡宗南掌握国民党军的第五兵团司令官李文，却企图做最后的顽抗。李文带领成都的残余部队，沿川康公路向西昌突围。当行至成都西南的蒲江县时，却钻进了解放军布置的巨大口袋。蒲江县的五面山是成都战役最后的战场。为了打好这最后一仗，解放军将士们热情高涨。战斗英雄桑坚秋突袭敌营，留下佳话。
2: 桑坚秋奉团长的命令，带了一个连120多人，很隐蔽的穿过敌人的各种封锁线，国民党军那些迷迷糊糊的，这一个营300多人被剿灭，然后还有一个国民党青年营，还有300多人还在蒙中，也就被剿械投降了。
1: 至此，仍不死心的李文一面派人假意与人民解放军谈判，一面继续命令部队向解放军阵地进攻。为粉碎李文的阴谋，12月26日4时，第二野战军前指命令各部队发起全线攻击，国民党军李文兵团溃不成军，完全丧失了战斗力。至12月27日，解放军全歼国民党军第五兵团第七军50000余人，俘第五兵团司令官李文，成都宣告解放。成都战役自1949年12月8日开始，至12月27日结束，消灭了国民党军在大陆的最后一支主力胡宗南集团，共歼灭国民党军30余万人。就在成都解放之时，刘伯承、邓小平下令先行抵达成都周边的第二野战军一兵一卒不得进入成都市，原路返回重庆，将入城的光荣使命交给了贺龙领导的第18兵团。
3: 贺龙做了非常详细的安排，叫他的那个秘书长事先呢，就叫我陪着他一块儿先进城，把各个重战略要地指给他们看，然后他马上回去就派部队进来，把那些所有的战略高地占领了。
1: 1949年12月30日，人民解放军盛大的入城式如期举行。贺龙率领第18兵团一部，从成都北边的四马桥进城，受到了成都30余万人的夹道欢迎，成都沉浸在了欢庆解放的热烈气氛中。
3: 贺龙呢，就说你来坐的第一个吉普车上，在前面给我带路，然后呢是他的车子，哎呀，进城以后啊，那个热闹环境啊，我想是用不着再做什么描写，就是全部的这个全城市的这个几乎都出来来表示欢迎。
4: 解放军在中间走，凡是解放军经过的地方，路面上全部是塞满了各种人，我们都在那个那种人群中间找个小地方跳舞啊，欢迎。
1: 成都的解放使60多万成都人民告别了苦难，迎来了新生。成都解放后，成渝铁路修建、都江堰复修等重大工程先后开工，给天府之国重新注入了活力，揭开了四川历史的崭新篇章。
5: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 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意义？

0: 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4: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5: 国家记忆。
6: 1949年的初春，尽管已经是花开遍地，但昆明的局势却变得异常紧张。国民党的军警特务散布于大街小巷，四处追踪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4月1日，位于昆明城中心繁华地段的南屏电影院正在放映《一江春水向东流》，而此时南屏电影院经理进步人士刘淑清正在一间茶室里与当时的中共昆明地下党员进行秘密接触，他们最关心的话题是云南能够和平解放吗？昆明的平静是暂时的，随着人民解放军秋风扫落叶般的南线大追歼，此时的蒋介石所能看到的就只有退守云南这条出路了。而此时坐镇云南的人是大名鼎鼎的云南王卢汉，他深知蒋家王朝已经无可奈何花落去，而新中国这一江春水正在滚滚而来。早在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表明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承办战争罪犯等8项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看到中国共产党的表态，一股强烈的愿望在卢汉的内心升起，他决心寻找共产党。卢汉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受到蒋介石的重用，但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排除异己，将滇军调往东北。卢汉虽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对蒋介石早已心怀不满。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国民党败局已定。1949年2月底，卢汉给旅居香港的密友、与中共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宋一恒写了一封急信，请他回昆明商议要事。宋一恒见到卢汉后，帮他分析了全国形势的发展，断言国民党政权败局已定，奉劝卢汉不要充当蒋介石的殉葬品，希望他为了云南人民做出正确的选择。一切都在秘密的进行中，就连当时生活在卢汉身边的女儿9岁的卢国梅也没有丝毫的察觉。

0: 说，当时他还在昆明小学读书，对于外面的世界将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毫无察觉。渡江战役后，解放的浪潮奔涌而至，卢汉再次请宋一恒向中共香港分局送交至毛泽东、朱德的函，表示愿派代表接受指示，同时又派七弟龙泽慧与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副司令员朱家弼取得联系。
1: 因为我父亲毕竟这个跟他是比较熟悉的，而且这个跟他的内弟龙泽慧的关系也是非常的这个非常的好的。卢汉呢就找龙泽慧，就说你能不能想办法让我跟朱家弼联系上。
0: 为了表示诚意，卢汉通过龙泽慧送给了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一批枪支弹药，其中包括步枪3000支、轻机枪百余挺，以及数十万发子弹。
1: 龙泽慧没有想到，就在这个他们的鼻子下面，边纵的队伍啊那么整齐，训练有素，非常震惊。
0: 1949年5月11日。中共中央指示华南分局和边纵，卢汉反蒋自保，我可以部分武装与之配合消灭蒋势力，但不能定任何条件，不受任何约束。云南局部和平问题应由卢汉派全权代表到北京谈判。卢汉马上以宋一恒为代表经香港前往北平，受到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接见。1949年7月，一直潜居在香港的龙云发表声明，毅然表明与蒋介石彻底决裂，使蒋介石大为震怒。香港、广州、重庆等各家报刊纷纷以大字标题争相报道，引发各界关注，局势骤然紧张起来。1949年8月下旬，蒋介石专程从台湾飞到重庆，召开西南军政会议。西南各省军政首脑都到了重庆，却唯独不见与龙云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卢汉的身影。蒋介石愈发感到问题的严重，一再催促卢汉马上前来重庆开会。此时的卢汉内心十分紧张，因为他忘不了几年前蒋介石正是借滇军主力在越南河内接受日军投降之机，剥夺了表兄龙云的兵权，并将滇军主力第60军和第93军调往东北围剿共产党。现在蒋介石又让自己去重庆，会不会故伎重演呢？为了不耽误起义大事，卢汉一方面将自己的家眷秘密迁往香港，让他们隐姓埋名的生活；另一方面决定飞往重庆去见蒋介石。临行前，他叮嘱安恩普、龙泽慧等人，如果他在重庆被扣留，就立即通电全国云南起义。出乎卢汉的预料，蒋介石在重庆以隆重仪式欢迎了他的到来，并委任他为云南绥靖公署主任，掌管云南的军警宪特指挥大权，允许他将保安团扩编为2个正规军，番号为被解放军歼灭的第74军和第93军，拨给2个军的武器装备和银洋100万元。同意驻云南的国民党军李弥第6编司令部下辖的第8、第26军受卢汉节制。作为交换条件，卢汉同意国民党军第89军进驻云南，会同其他国民党军清剿边纵，同意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在昆明实施整肃，搜捕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9月8日，卢汉返回昆明，同时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西南区区长徐元举等大批特务也尾随而来，

卢汉通过夫人通知了南平电影院的信部人士刘淑清马上要大逮捕的消息。刘淑清立即将这一情况告诉了正在茶社进行地下活动的中共党员于慧明，大家赶紧四处通知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但还是有许多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被捕。形势突变，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副政委郑敦紧急约见卢汉的代表宋一恒，严正指出卢汉违背自己的诺言，必须悬崖勒马，保证被捕人员的绝对安全。而此时国民党特务头子毛人凤拟定了200余人的枪毙名单，准备保卢汉批准。卢汉以托为计，巧妙斡旋，请出国民党云南籍元老李根源、周中岳等。卢汉拿到李宗仁的批示，马上下令将所有被捕人员一律释放。随着广州、贵阳、重庆、南宁等城市的相继解放，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主力从湘黔边直出贵州，进占川东、川南，切断了国民党军退往云南的道路。陈赓率领第四兵团主力开始从广西向云南进发。蒋介石心急如焚，能否控制地处边陲、拥有国际通道的云南，已然成为国民党军残余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12月7日，卢汉的一位老朋友、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张群，奉蒋介石之命，飞到昆明，与卢汉商谈国民党国防部、陆军总部等机构迁入昆明等事宜。卢汉怕事情有变，决定立即起义，并向中共昆明地下组织进行了通报。一次大胆的拘押行动秘密展开了。12月9日下午5时，张群随国民党军第26军军长余承曼、第8军军长李弥和第93军军长龙泽慧等人再次降落在昆明机场。卢汉马上派他的秘书长去机场迎接，并将张群接到卢汉公馆控制了起来。接着卢汉假借张群的名义向驻滇的国民党政要发出通知，要求各位国民党重要将领到卢汉公馆开紧急会议，时间定在了晚上9点。到了晚上9点，国民党政要们陆续来到昆明市青年街的卢汉公馆，然而他们没有见到卢汉，等来的却是埋伏在公馆周边的宪兵。在昆明的国民党军政要员被一网打尽。1949年12月9日晚22点，一面五星红旗在五华山瞭望台升起，卢汉郑重地宣告云南起义，并通电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理及中央军委、解放军总部等，昆明组织临时军政委员会，维持地方秩序，听候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同时向全省发布了起义安民布告。12月11日，毛泽东、朱德复电卢汉，云南宣告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服从中央人民政府，加速西南解放战争之进展，必为全国人民所欢迎，并指示他接受第二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指挥，准备迎接解放军进驻云南。卢汉当即复电表示完全接受，切实执行。随即他命令起义部队解除国民党驻昆明军事机关、部队、特务机构的武装，控制市区和飞机场，扣留飞机20架。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全市人民的检举帮助下，与沈醉并称保密局三剑客的徐元举、周仰浩及其他大小特务大部落网。然而卢汉私下放走了张群。云南起义彻

0: 底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在云南建立反共基地的计划。第二天，蒋介石派来飞机在昆明上空抛洒传单，告诉罗汉回头是岸，如不悔改就炸平昆明。2月10日，蒋介石任命第八军副军长曹天戈为第八军军长，第26军副军长彭佐西为第26军军长，还任命国民党陆军参谋长汤尧为陆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从台湾飞回大陆，指挥进攻昆明。12月16日，国民党军第八、第22军开始向昆明全线进攻。卢汉在昆明只有刚由保安团改编的2个军。为了保卫昆明，中共昆明市委迅速组织了3000多人的昆明义勇自卫总队。正在滇西作战的解放军滇桂前边纵队朱家弼部也奉命急速驰援昆明。
1: 就情况非常危险，光靠云南2个军挡不住，这2个军是新建的，武器也没经过很好的训练，战斗力是比较弱的。所以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当时中共昆明市委组织了3000人的工人义勇队，当然他们的战斗力也不强，武器更差了，但是以振奋人心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0: 刘伯承和邓小平当天便电告卢汉，驻贵州的人民解放军第五兵团第17军第49师已向滇东挺进，同时解放军陈赓兵团也开始向云南运动。为争取国民党军第八、第22军起义，当时卢汉派在云南起义宣言上署名的原第八军军长李弥和原第22军军长余承万出城劝说。李弥、余承万出城后反水。12月19日，国民党军第八、第22军发动总攻，昆明的东北城墙和大东门、圆通街、圆通山都遭到炮击。但起义军的城防工事比较坚固，构成严密的交叉火力网，战斗一直持续到晚上，国民党军仍然没有太大突破。12月20日，国民党军在昙华寺大树营方向开展猛烈炮击，同时大量国民党军步兵进入五里多和武警桥，欲占领唐子巷，昆明城告急。
2: 滇越铁路从这个西川车站往这个云南府这一段呢，是一个滇池的冲积平原，只有一些农舍和一些田埂，没有什么防御的支撑点，这个地方防御的任务特别重。
0: 位于南窑、南坝、双龙桥一线的阵地既没有城墙也没有高地做屏障，但这里是昆明城防至关重要的地段，直接关系着昆明保卫战的胜败。负责防守此地的是滇军第38团，这是起义部队中唯一由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一个团。团长李焕文和团政工室主任周世兴都是共产党员，他们指挥部队死守阵地，与国民党军队反复争夺，牺牲巨大。
2: 所以中共党员李焕文领导的团呢，就调到这个地方担任这个主要的防御任务，顶住了第26军的进攻。
0: 当天晚上，卢汉接到刘伯承、邓小平发来的电报，表示人民解放军先头援军很快就可到达昆明，士气大振。
3: 这2野5兵团杨勇那儿弄上一个师，就他已经占领贵州了，配合我父亲2个军，就从滇南。

0: 条后路堵住了不少国民党。
1: 解放军第五兵团第四十九师在滇桂前边纵队的配合下，占领了詹邑、曲靖等地。1949年12月21日拂晓，国民党军第26军畏惧被歼，陆续撤往滇南蒙自一带。第二天，国民党军第8军也向南逃跑，昆明保卫战胜利结束。1949年12月27日至1950年2月19日，陈赓率第4兵团追击前进1800余公里，围歼国民党军汤尧集团，歼敌2.7万人，活捉了汤尧。1950年2月20日，解放军第4兵团举行入城式。陈赓司令员宋任穷政委率部进入昆明，10多万昆明市各阶层人民和起义部队在金马碧鸡坊举行欢迎解放军的盛大集会。
2: 解放到金靖城，在昆明第一次看到这么高的大洋堡，这么到了大阪城第一次，这非常威武，非常壮观了。那心里边就种下了种子，我要将来我要当兵。
1: 当卢汉和陈赓、宋任穷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时，昆明进入了新的时代。2月24日，云南省委正式成立，宋任穷任第一书记，陈赓任第二书记。作为1950年起任第4兵团政治委员、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兼云南军区政治委员的宋任穷深知，云南是个少数民族众多的地方，政策实施要十分谨慎小心。
3: 云南呢，是一个少数民族比较多的，可以说全国最多，而且是边境地区，而且很多那个部落啊，就是很原始，就怎么处理好这个关系，他们就一直就很注意，就是说团结第一，工作第二，首先要团结。
1: 人民解放军重视民族团结，自觉遵守各项民族政策，圆满完成了旧政权向新中国的过渡，使新生的云南获得了和平稳定的发展。春城昆明迎来了真正的春天。2月24日成了昆明解放的纪念日，春城昆明自此年年岁岁春色满园。

0: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4: 上文书说到赵惠文王任用廉颇、蔺相如辅保赵国，使得赵国呀兴盛一时。然而惠文王死后，他的儿子孝成王继位，可就不像他爹那么英明了，任用纸上谈兵的赵括，弄得最后是国破家亡。说到这事儿，我们翻回头给您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时代的背景。公元前262年，秦王派大将白起进攻附近的韩国，占领了野王，截断了上党郡和韩都之间的联系。上党郡是形势危急，守将们一商量怎么办，要想打打不过人家白起，白起那还了得，是战神呢，攻无不取，战无

不上提起白起都肝儿颤呢。守将一想投降那是万万不可能啊，于是乎打发使者擅自做主，就把上党郡呢要献给赵国，祈求赵国能够发兵援助。我们说了，现在是赵孝成王继位，孝成王一听非常高兴，哎，这地方给我，我愿意要。你看老虎嘴里拔牙那还好得了，有很多人就劝这个孝成王说，这地方您可别要啊，这可是个雷呀、啊要知道这后面是大秦国，他要知道我们赵国接收了上党，岂能善罢甘休啊。结果孝成王不听，一意孤行，就把这地儿给收下了。果不其然，两年之后秦国派大将王和围住了上党。孝成王一听慌忙派大将廉颇派兵20万去救上党。来到长平的时候，上党已经给秦军给攻破了。这个王和呢还想向长平进攻，廉颇一看命令守将赶紧压住阵脚，命令兵士挖壕沟设鹿角，排下了9宫8卦阵，搁这儿坚守对峙，是闭门不战。咱得交代几句，这个长平这个地方是易守而难攻啊，守可好守，要想进攻可费了劲了。尤其是驻守长平的是老将军廉颇，我们不止一次的说过，廉颇那在战国时期是名将，许多的诸侯国提起廉颇来也十分的害怕呀。所以廉颇这一驻守是闭门不战，王和可倒了霉了，几次进攻都叫廉颇一顿灰瓶炮子给打回来，9攻而不成。本来这个秦国啊就是远道而来，而且是急于求成，这回士气受挫，兵士们打仗也没信心了，这可怎么办呢？战也不是，是退也不是。最要命的是秦军是远道而来，粮草物资供给跟不上，道太远了。而赵国呢恰恰相反，以逸待劳，这个补给是源源不断，所以秦军要想速胜万难做到。这种情形要是僵持下去，秦军不战而自败，形势是非常的严峻。主将王和一看，哎呀，急的是火上房，派人写信骑快马禀报给秦王。信上说得清楚，说现在赵国派来富有经验的老将廉颇是闭门不战的，我军搁这长期的僵持耗下去，粮草接济不上，是不战而自败，这可如何是好，请我王定夺。秦王拿到这份报告之后也是左右为难，但是你别忘了秦王手底下也有谋士啊，比方说应侯范睢，那是大智谋家呀，把范先生给请来了，把这信交给范睢，说你看看应该怎么办。范睢把这信拿过来一看，大王啊，要想打败赵国只有一个办法，必须叫赵国把廉颇给换回去，换来一个不是廉颇的将军，比他能耐差的，我们就有机可乘。秦王一咧嘴呀，范先生您说的好听，这我们一想廉颇就回去了，这怎么能够办得到啊，这万万不可能啊。哎，大王，世界上的事儿啊没有不可能的事儿，只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大王，我有个办法，我们可使反间计把廉颇给骗回去，咱们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再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哎呀，范先生好计也。君臣二人定下了反间计，没过几天赵孝成王在王宫里就听说一件事儿，
经常。

有人向他汇报说，现在这廉颇将军是闭门不战的，老在那儿耗着，据说廉颇将军已有反意呀，这叫拥兵自重，很有可能有一天举兵反对我们赵国呀。现在人家要兵有兵，要将有将，正所谓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啊，恐怕赵王发令叫他进攻也万难做到啊。呀，小成王一听，能吗？廉颇将军可是老将啊，一回不信，两回三回，老有人在他耳边这么说，赵王心里也画魂了，我试试，我命令他进攻，我看看他是打还是不打。黄王命令传下去了，结果廉颇依旧是按兵不动。赵王有点怀疑了，哎呀廉颇呀，我这么器重你，没想到啊，你现在已有反意，这还了得呀。尤其这时候赵王还听说了这么一件事儿，说秦军呢放出话来了，根本就不怕这个廉颇，因为为什么没打呢？是因为廉颇将军有意降秦，所以呢我们搁这儿商量细节。真正使我们秦军害怕的，那是赵奢的儿子赵括呀。要提起赵括，那我们秦军可谓是吓破胆呢。可千万别派赵括来，要赵括一来，我们秦军必败。这俩事儿捏到一起了，赵王一听，这还了得，来就要下令把廉颇将军换回来，换赵括去。有人也给提意见了，说这个赵括能行吗？你别看他爹赵奢，那可是赵国的一员大将，骁勇善战，而且能带兵，特别是先王惠文王在位的时候十分器重他，现在派他儿子，这儿子赵括有没有能耐可不知道。大王啊，您应该把赵括选上殿来，您考察考察，看看他是不是有真才实学。好吧，就这样命人去传这个赵括。我们得介绍两句，这个赵括呀是赵奢的儿子。你看这个赵括打小里是熟读兵书，精通战策呀，要是讲起来口似悬河，头头是道，什么排兵布阵、攻杀斗也难不住他，特别是这些阵法可以说是到位如流啊，什么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天地三才阵、四门兜底阵、五虎群羊阵、六丁六甲阵、七星北斗阵、八门金锁阵、九子连环阵、十面埋伏阵，样样精通。甚至于当年赵奢活着的时候，曾经有一次专门把这宝贝儿子给叫到书房，问这儿子考这儿子的一些兵法战策，难不倒赵括。甚至于有时候赵括提一问题把赵奢给难住了，你看看。但即便这样，赵奢呀经常跟他的妻子讲说，赵括这孩子你别看这么懂兵法，不适合带兵，也绝不能叫他带兵。赵括的母亲一听说，当家的，你说这话有什么原因吗？这是怎么回事儿？贤妻呀，你哪里懂得这其中的奥妙啊？战争，两军开兵见仗，这是一件大事儿啊，瞬息万变。那战场上的事儿，不能够按照书本上照搬照用啊。你看这个赵括说的这么轻松，这么容易，将来必定是照本宣科呀，纸上谈兵。将来赵国不用他为帅还则罢了，要是用他为帅，必定招致惨败。当年赵奢活着的时候就曾经说过这话，这回赵王要任用赵括为帅。赵括的母亲听说了，
急忙到金殿里来面见赵王。

0: 说大王，请大王收回成命，我儿绝不能够担当如此重任。赵王一听说，这是什么原因呢？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饰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暖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饰界618一站购齐。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赵括的母亲就把以前发生的这事儿给说了一遍了，说想当初我嫁到赵家的时候，赵括的父亲正做大将军，我记得当年他父亲做将军的时候，把领来的一些什么奖赏啊，一些金银财宝啊，分给手底下的兵士，自己绝不多贪多占。而且自打他父亲拜帅之后，关心国家大事，就专心致志地筹划军机，再不过问家务。而今天赵括呢，拜帅之后，您分给他那么些财宝，赏赐给他那么多金银，赵括是一个人收起来藏到密室里，成天的就研究搁哪栋买地呀，搁哪栋置房子，看好的就给买下来。而且今天赵括刚刚当上将领，马上就架子十足的接见属下啊，这些将官们都不敢抬头，都不敢正眼看他。你看看，一个是专心为公，一个是一心为己，父子两个人的思想境界完全不同，万望陛下三思，可千万不能叫赵括领兵带队。赵王一听，哎，老夫人呐，你多虑了。赵括这孩子将门虎子，我看呢，一定能够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这个赵括的母亲一看赵王一意孤行，而且把话说得很死，自己也没有办法再辩解什么。末了，赵括的母亲讲了，说大王，如果有一天赵括领兵带队，兵败之时，我能否免受株连？赵王说好啊，即便将来有一天赵括打败了，哪怕是户灭满门，老夫人也与你无关。那好吧，老太人走了。其实除了他以外，很多人呢也都啊上殿进言，比方说蔺相如，自己生着重病，听说赵括为帅，叫人搀着自己来到金殿面见赵王，说赵括这个人呢和他父亲没法比，他只会读兵书，并不会打仗，也不会抓住时机随机应变，希望大王能够收回成命。结果赵王依旧是不听，就这样派赵括为帅到两军阵上替下了廉颇，把廉颇给换回来了。这把廉颇一换回来，赵括一为帅到了两军阵，原来廉颇所实行的他是一概反对，全部推翻，用自己的一套方式。赵括什么方式？战打，不能老猫着，得主动进攻，得打败秦军，绝不能做缩头乌龟。与此同时，秦国也是走马换将，把大将军王和给换回来了，派上了战神白起。对外谁都不知道白起跟赵括没法比呀。您别忘了那句，专业的就是专业的，业余的啊就是业余的，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这一比较，那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啊，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还是地下室。你看这个赵括的想法现在是主动进攻，这个秦将白起呢也

改变了一些做法。原来王和在的时候那是主动进攻，现在这个白起呀、故意的示弱，明明行偏偏不行，明明有精兵强将偏偏派出老弱残兵，显示出自己军队的零散和毫无战斗力，故意制造这种假象，给这个赵括看。赵括一见是喜上眉梢，嘿，真是该着我露脸呢！我这场战斗要打胜了，回到京城里跨马封官，我也是人前显贵，傲里夺尊呢，给我们老赵家也刷刷色儿，也提提名气。不要一提赵国就知道有廉颇，不知道我们老赵家。嘿，这回啊，我一定主动进攻，我非打他个落花流水不可。屡次的发动进攻，头几次这秦军呢是一打就撤，一打就败，刚一接触秦军哗散了，刚一接触秦军哗又撤了，扔下了很多什么锣鼓帐篷枪刀器皿的一些战利品。赵括呀，收了不少腰包，哎，这腰包也鼓了不少，大家伙啊劲头十足。其实与此同时，秦国也没闲着，派重兵绕到赵军的背后，把赵军的后路给掐上，同时派了5000骑兵把赵军营要一分为二，切断了赵国的粮道。你看成了孤军深入了。但是这个赵括啊，一点都没察觉到，还觉得飘飘然了不起，所以就这样继续是领兵带队，率领大军40万，声势浩大呀，这回要和秦军是决一死战。秦军白起一看机会来了，设下了埋伏，是且打且撤，一路之上故意引诱赵括。赵括哪里知道这是计策呀，以为秦军打不过他们呢，这回赵括也玩了命了，给我追，哪怕追到秦国的都城，也要把这些人给我追到。人家这顿跑，他跟后面追，悄然的就进入到了事先人家设计好的埋伏地。结果一阵响炮，周围四下里是精兵四起呀，赵括这才傻了眼，呀，坏，进了人家埋伏圈了。再想前军变后军，后军变前军，往后撤万难取胜，那道口叫人家用大石头给查上了，而且强弓硬弩一顿射，你根本出不去。就这样把赵军是团团包围。到这阵儿，赵括这才认识到秦军的厉害，但是后悔已然不及。没有办法，赵括只有在人家的包围圈内挖壕沟设鹿角，安营下寨，等待援兵，希望援兵早一天能够赶到。其实援兵啊赶不到了，早就被人家给卡死了。你看人家秦国打仗讲究的是互相配合，有主动诱敌的，有围敌的，也有打后援的，这叫整齐划一，一条龙的服务。而这个赵括呢，不是，喜欢孤军深入，喜欢个人英雄主义。其实你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啊，老不讲究团结协作，那哪行啊。所以这回啊叫人家给掐到脖上了，左等援军不到，右等援军不来，这可怎么办？时间一长，所带的粮草有限，吃没了，这可要命啊。在过去打仗讲究人马未动粮草先行，功高莫过于救主，计狠莫过于绝粮啊！这玩意儿没吃的，眼睛饿得直蓝呐，这可怎么办？没有办法，只好把战马宰了吃。不过那能顶几天？这回白起呀，是围而不打，我等着你。

0: 最后一直守了40多天，兵士们是叫苦连天，有的干脆夜半三更的时候偷偷降秦了，有的跑了，所以剩下的人是越来越少啊。最后赵括一看再不能等，带领着一支敢死队要冲出重围，那能跑得出去吗？秦军是万箭齐发呀，可怜纸上谈兵的赵括死于乱箭之下。后来的这些兵士都叫人家给逮住了，一个个举手投降，赵军40万全都做了阶下囚。战神白起怕这些兵丁将来有事儿能够造反再生祸端，坑埋赵军40万，挖个大坑全都给活埋了。当然后人也有人说呀，说为什么这个白起最后也没有善终，就是因为坑杀赵军40万，惹起天怒人怨，这事儿办得太绝了。当然这只是一种传说，不管怎么说，秦赵长平一战秦军获胜，这也是战国时期最为著名的一场战斗。战斗的失败消息传到了赵国，赵王是后悔莫及，不过事先有约定，所以对于赵括的母亲没有施加半点的责罚。纸上谈兵对于今天也有很好的现实教育意义，学习知识除了在于积累之外还要在于实践，正所谓没有实践就没有发言权，很多的事情是瞬息万变，如果只会照本宣科不会社会实践，那就是高分低能的表现。现今社会素质教育重视人才，发展人才，培养人才，同时也要给人才一定的实践的空间，因为很多的知识是通过实践而来，并不是书本上的理论可以指导一生一世。固然书本上所学的那是理论基础，但是实践所得来的真知才更加显得宝贵难得呀。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园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书接上回，要说这个项羽啊，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悲剧英雄。项羽的起家可以说是从一无所有一直到打下了半壁江山，分封王侯，号称霸王，成为风云一时的诸侯盟主，功劳还小吗？从一个小小的士族一直到威慑诸侯的霸王，

能说他功绩小吗？尤其是巨鹿一战，项羽破釜沉舟，势如破竹，这种勇气，这种胆略，可以说是古往今来十分的罕见。但是项羽这个人也有致命的毛病，自认为自己了不起，武功盖世，缺少谋略，尤其是鸿门宴放虎归山，也给自己埋下了祸端。鸿门宴之后，血屠咸阳，又失去了人心，放弃关中险要之地，回到楚地。在项羽的心目当中，他的目的是想衣锦还乡，做个霸王。刘邦不是，刘邦是想做个帝王。你看这俩人能一样吗？所以这个项羽一而再的错失良机，给刘邦得以喘息之机，把刘邦啊派到了富饶之地养精蓄锐，而分封诸侯又违背了人心思安、国家统一的历史趋势。所以说项羽兵败这是注定的，他的骄傲，他的自负注定了他的失败，他的残酷，他的无情也造就了他的孤立，他的一意孤行也使他失去了自己的王国，种种原因都暗示着项羽是一个失败的结局。从古至今有很多的人评论项羽的功过是非，但是无论是谁也不能够否定项羽是个英雄。即便他失败了，可是失败的轰轰烈烈，悲悲壮壮。所以啊，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把项羽列归到本纪当中，这本纪是写帝王的。你别看项羽没当帝王，给列到这里面来了，可见司马迁对于项羽评价颇高。我们呢还得要把《霸王别姬》的故事给您讲一讲。虽说啊，这个故事千百年来，无论是电影，无论是戏剧，还是小说，还是京戏，都有。可以说呀，有怨有叹，有悲有恨。每每啊，看完或者听完《霸王别姬》的故事，总会有一种感慨，就好像这身体里啊，里面有某种东西让人给抽走了一样，怅然若失的感觉。闲言少叙，书归正传。楚霸王项羽率诸侯军消灭了大秦王朝之后，分封天下，沛公刘邦被封为汉中王，但他在张良的辅佐之下呀，不甘心这种命运，于是乎拉开了楚汉之争的帷幕啊。这个战争之初，毫无疑问，项羽占了绝对的优势。但是你别忘了，项羽这个人呢，刚愎自用，有勇无谋啊。这自信过了头就是自负了，而且不听人劝，尤其是他身边的大谋士范增，范增气的苦口婆心这么劝，项羽还不听，反而怀疑范增别有用心，最后范增一气之下不干走了，辞官归故里，最后病死到半道上。这一没范增，项羽就好比啊失去二目一样，成了盲人，做了很多错误的决断。那与此同时，刘邦这面呢善于用人，文臣这面有张良、萧何，那这都是能人，武将这面又有大将韩信。你看双方的力量在现在发生了重新的洗牌，重新的变化。这一变化，刘邦开始崭露头角了。不过这个项羽手中也有法宝，那就是他手中有刘邦的父母妻子，这仨人在项羽的掌握之中。从这个形势来看，刘邦的军队气势强盛，粮草充足。

而项羽这时候呢，士兵劳累，粮草不多，所以刘邦啊，先派了一个谋士叫陆贾前去说服项羽，希望项羽能够把自己的父母以及妻子放回来。可是陆贾这一去啊，是空去白回呀、啊，没办成。没办法，第二次刘邦又派侯公去游说项王。这侯公这人是舌辩之士啊，可比苏秦、张仪口若悬河呀，死人都能给说活了。哈，这嘴叭叭叭叭叭叭是真能讲啊！这个侯公来到项羽的军中，就跟项羽讲说：“你现在跟刘邦啊，比的是能耐。”计谋攻杀窦隐，在两军阵上厮杀，这是大英雄大丈夫所为。你霸王之所以能够成名，那就是在两军阵上叫人家服气，不干那些下三滥的手段。你说说现在你拿着刘邦的父母妻子做以要挟做人质，就算你霸王赢了，传扬出去对你霸王有损呢、啊、声名也不好、啊、再说了，就算你没有他的父母和妻子作为要挟，难道说你霸王就不能打赢？你霸王是天下的英雄啊，人中之龙啊，你没有不赢。本来这场战斗你霸王是必赢无疑，你是一定赢，结果呢你把这事情给办糟了。你要挟人家，让人家的父母妻子作为人质传扬出去，胜之不武，这又何必呢？大丈夫斗智而不斗气呀，用人家的人质要挟人家，这是小人所为，绝非你霸王。恐怕传扬出去，对于霸王一世英名不好啊。总而言之，这个侯公翻过来调过去跟霸王一讲，你看这侯公还真能说，霸王还真同意了。项羽跟刘邦是立约讲和，平分天下，画鸿沟为界，鸿沟以西归刘邦，以东归项羽。合约签订之后，项羽派兵送还了刘邦的父母和妻子，自己带兵回去了。刘邦呢也打算就回去算了。身边的谋士张良、陈平一见，劝阻汉王。汉王，如今汉国已经有天下二分之一呀、啊、诸侯又都归附于您，现在楚军是兵疲而粮绝，这正是灭亡楚国的最好时机。倘乎现在不做，错失良机，岂不是养虎为患吗？哎呀，汉王刘邦一想，对呀，好，就约韩信和彭越的军队共同打击楚军。书说简短，汉王的兵将到了固陵，结果韩信和彭越的军队啊没能按期到达，结果这场战斗是汉军大败。张良就给汉王出主意，让他呀给韩信和彭越两个人呢封地。现在为什么他俩没按时来？心里边有顾虑，没有好处人家能干吗？万一打下天下之后自己能落什么？你得给他们赏赐，封给他们的地，所以消除他们的这个顾虑，这样这两个人才能全心的共同共处啊。果然这两个人得到封地之后，立刻出兵攻楚，在垓下楚霸王项羽被汉军是团团的包围。现在的楚军呢，别提多倒霉了，要兵没兵，是要将没将，里无粮草，是外无救兵，再想突围是万难做到，四面八方早就被人家给围上了，里外好几层。最惨的就是粮，别忘了那句，功高莫过于救主，计狠莫过于绝粮，这玩意儿没

0: 湿的，这玩意儿要命。你看现在咱们没事儿去什么歌厅唱唱歌啊，跳跳舞啊，逛逛街呀，购购物啊，那得吃饱了喝得了。粮食这是宝中宝，没粮食这玩意儿玩不转。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饰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饰界618一站购齐。
2: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3: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品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0: 是什么事
11: 儿啊？不要！
12: 怎么还喝的？
11: 救救我！
6: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0: 所以农业这是根本，闲言少叙，没粮食这可怎么办？在楚军的军营里传出了人吃人的现象，没办法吃。项羽看到这种情景是痛心至极。单说这天夜里，项羽一个人坐在中军宝帐，孤零零冷清清，身边一个人都没有。侧耳一听，隐隐约约听到汉营里传来阵阵的楚歌。什么叫楚歌呀？楚国的歌谣。为什么要唱楚歌呀？这也是一条计策。项羽手下的这些人大多都是楚国人，尤其啊，在这种境遇之下格外的思念家乡，还谁想打仗，心灰意冷，是毫无战意。再一唱起家乡的歌，这要听到家乡的话，家乡的语音，显得格外的亲切，越发的思家呀。所以啊，这些人有很多把兵器一扔投降了，都走了，不愿意再打仗了。项羽呢，听到这个楚国的歌谣，这心里面也不是滋味，能好受吗？正三万个时候，他宠爱的这虞姬打外面进来了。你看这虞姬呀，这么多年一直跟着霸王是征战各地，而且是毫无怨言。这虞姬是一个温柔美丽而且深爱着霸王的女子。霸王项羽对待虞姬也是十分的宠爱。今天呢，这外面西北

风之刮，而且在风声当中夹杂着楚国的歌谣，虞姬也听到了。他知道霸王现在心情不好，所以命人呢准备了酒菜，面对面坐到霸王的面前陪霸王喝酒。霸王满了一杯酒，心中是感慨万千，对于过去的事儿是浮想联翩。现在他知道自己错了，但是心里面承认，嘴上还是不愿意说出来。早知今日何必当，喝了一杯，买上二杯酒，他想起了谋士范增，心说范先生所讲真是至理名言，悔不该自己一意孤行没听范增所言的。二杯酒也下肚，虞姬在旁边一语皆无，不住的给霸王满酒。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多说无益。楚霸王项羽十分的感慨，想当年自己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而如今走到了英雄末路。感慨之余，霸王开口唱道，说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追不逝，追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反复唱了几遍，虞姬在旁边跟着也一起唱，两个人是泣不成声。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霸王有太多的舍不得了，霸王想到了自己死啊，肯定没活路了。可是身边的子弟兵呢，跟自己出生入死这么多年的兄弟，能说放就放得下吗？身边的虞姬怎么办？他死不起，回去怎么面见江东父老？更死不起。可是现在霸王啊，没有办法，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怎么叫悲壮呢？怎么叫凄美呢？在场所有的人，这些侍卫无不伤心落泪，能不难过？虞姬多聪明，明白霸王担心自己是个累赘，现在四面楚歌是十面埋伏，能冲得出去吗？倘乎要是霸王，恐怕拦都拦不住。那霸王还了得，一杀一溜胡同。然而自己是个包袱，还得照顾着自己，恐怕霸王也得出不去。怎么办？自己爱不爱霸王？太爱霸王。正是因为这么爱他，所以虞姬一咬牙呀，我不能再成为霸王的累赘。将军，你的心情贱妾知道。霸王点了点头，也不知道这虞姬说这话什么意思。突然间就见虞姬用手往外边一指，大王您看谁来了。霸王心说谁来了，这么一回头的功夫，再见虞姬把牙一咬，一伸手把霸王的佩剑拽出来，嘎嘣苍凉了一声，横担在脖项之下。大王将军，万望将军勿以贱妾为念，重整河山，是东山再起，贱妾先走一步，横剑自杀。螳螂螂螂螂螂，宝剑落地，一代美人是香消玉，刹那之间，霸王那心像被人家掏出去，脑袋嗡大了三圈，是一片空白。哎呀，再过来来不及了，气管都拉折了。再看虞姬眼中含泪，嘴里面吐着血沫子，
用尽最

0: 最后一丝力气打牙缝里往外挤字儿，叫保重，双眼一闭，眼泪滚落凡尘，和叹虞姬撒手而去。霸王一看，赶紧扑在虞姬的身上，是大声的呼喊着：“虞姬，虞姬！”跟疯了一样，旁边人拉不住，抱着虞姬的尸体是放声痛哭，哭罢多时，项羽斩了斩眼泪：“我要率兵突围，愿意跟我杀出去的，随我来。”就这样，项羽带领着800多骑兵是连夜突围。经过了几场战斗，身边就剩下28个人，再想往外冲，能打得过人家？霸王一看，我从起兵到现在有8年之间，我一共打了大大小小70多场仗，从来没有失败过，所以我称霸天下。而今我困死在这里，这是上天要玩我，绝不是我没能力。今天我要死了，我给你们再痛痛快快的打一场仗，一定要连胜3回，为你们突围斩将砍旗，让你们知道是上天要亡我霸王，绝不是我作战的过错呀。就这样，霸王连冲3次突围斩将砍旗，然后又合拢回来，带着自己所剩下的人来到乌江西岸。乌江的亭长啊，早就派人停船在这儿等着，一看霸王来了，赶紧劝他：“大王赶紧上船吧，我渡你过去。江东虽小，但是也有千里之地，也有数十万的老百姓，到时候我们报仇不晚呢。”霸王一听，苦笑一声：“天要亡我，我还渡江干什么？当初我带了8000江东子弟渡江西进，如今没有一个能返回的，我有什么脸面来见江东父老？我有愧于心。”把自己的战马送给了亭长，命令骑兵都下马步行。就这样，又杀死了数百人，霸王是横剑自刎。据说很多的人为争功啊，把霸王的尸首分成了4份，都抢回去报功去了。可叹一代霸王落了个身首异处的结局啊。有很多人说这个霸王自刎乌江大可不必，应该也重整旗鼓，东山再起，再和刘邦决一雌雄啊。杜牧曾经写了一首诗，叫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谁知道将来会怎么样？当然也有人认为霸王乌江自刎这是一个最好的结局，且不说老百姓可以免受战乱之苦，后世对于霸王穷兵黩武恐怕也会大打折扣。那么这样一来呢，可以给后人留下诸多的遐想空间，这样也就成就了霸王的美名，才会有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千古绝唱。霸王一死，天下尽归大汉，汉高祖刘邦创立了大汉王朝。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呢？欢迎大家收听下集。
1: 我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

0: 是怎么说总觉得人们。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今天我们来认识体彩的超级大乐透。超级大乐透看着游戏规则复杂难懂，实则很简单。简单粗暴的来说，就是35选5加12选2，也就是说从1到35包含35当中选出5个前驱号码，加上从1到12包含12当中选出2个后驱号码。这些选中的号码共同组成一组号码，就是一注超级大乐透的彩票。那应该选择哪个方式呢？当然啊，要看购彩者自己的意愿了。毕竟我的超级大乐透我做主，超级大乐透的7个号码可以自选投注，也可以机选投注。除此之外啊，如果购彩者不想一注一注的买，还可以选择复式投注和胆托投注。那知道怎么投注了，需要花多少钱，咱们也得做到心中有数。一注号码呢是需要花2块钱，如果想追加，你可以在2块钱的基础上再多加1块钱。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4: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大象新闻一封家书。今天我们的家书讲述人呢，是一对极具反差感的夫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很多人的眼里，他们可能是女强男弱，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们。
5: 他是儒雅沉静的经济学顾问，他是叱咤风云的商界铁娘子，三天闪婚，打破所有世俗偏见。当他的事业跌入谷底，他没有说算了吧，而是默默用100万救命钱为他的梦想兜底。他不仅是他的首席顾问，更是他的情绪价值提供官。为了兑现岳母病重时的承诺，他带领团队死磕玲珑彩，两人携手把长白山人参做成了世界瞩目的民族品牌。最好的婚姻从来不是男主外女主内，而是他冲锋陷阵，他为他守住后方。王小航、王淑范，他们经历着怎样的爱情与承诺，又是怎样的力量？

0: 着他们从个人相守走向民族品牌之路。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创始人王书范，以及他的丈夫，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首席顾问王小航，有请二位。怎么样，大家跟我是不是同一个感受啊？从看小片到现在，是不是感觉二位是一个高颜值的夫妇，意气风发的，对不对？
1: 我先介绍一下，我是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董事长王书范。我是1974年出生的。
0: 1974年，我有听错吗？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小航，是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首席顾问，也是他的爱人。
0: 你们的状态实在是太好了。普世意义上来说，您是一个叱咤商业界的这样一个铁娘子，那您看着是真的很斯文，一个学者的气派哈。我不知道平常的时候谁听谁的多，您听他的吗？
2: 对，我听他的。但是呢不是那种气管严实的那种，怕他。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什么都听他的。书范呢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在这个公司的时候啊他是董事长，而且在家里面呢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在外面呢总是风风火火的。对，那么呢身上肯定有很多的压力，到家之后我可以说呢就是他的情绪的管控顾问。实际大家可能都有感触啊，这个夫妻之间，妻子呢很多都不愿意听丈夫的这种说教，
0: 不愿意听唠叨。
2: 对，他们更希望呢是丈夫理解他们，然后呢听他怎么说，或者他需要我去怎么做。实际这也是呢一份信任和家庭温暖的一个体现。
0: 透露一个小细节哈，今天这身衣服也是丈夫给顾问出来的吧？给我们讲一讲。
2: 我们3天就闪婚，那么我能用这样的眼光选到我这位非常优秀的太太书范，那逐渐的我选衣服的眼光肯定也不会差。肯定也不会差。
0: 3天闪婚这个爱情故事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问一问。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哈，我们会给每一个主人公定下3个关键词，那其实我们刚才我们的小航已经 Q 出了我们第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三。那这个问题我想要先问一问我们的女方，3天的时间你怎么就把自己交给他了呢？他给我们讲讲这个过程。
1: 我觉得对的爱情就一眼便是余生吧。事实上也证明，叫闪婚也可以成全幸福。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是34岁，那个时候呢刚好母亲也是确诊是癌症的晚期，然后呢他特别希望在他余生的时候能看到我成婚，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呢一直把精力都放在事业上，那可能就耽误了自己的婚事。
0: 那我再问问小航，你能够想起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爱人的那一刻吗？
2: 有一次小聚，有个南方商会的一个会长，也是年长我一个老大哥，他说哎，我身边有一个很优秀的这个女士，这个姑娘个子挺高的啊，而且非常有气质，人的素养非常好啊，很年轻，就是一个大集团的副总，说你们应该见一见。但是我一看这个表都快9点了，我说那没有这个时间见的吧。然后那个会长又说实际他也挺忙的啊，我还得问问他有没有时间，就一边说一边把电话就打过去了。
0: 差点错过。
2: 对啊，然后正巧呢他那个还真有一点时间，说那就见一见吧。见面的时候呢一进来啊，个子高高瘦瘦的，然后一看就很干练的那种，长得当然也很漂亮，一看呢就是我喜欢那个类型的女孩子。但是呢也能看出来就是掩饰不住的这种疲惫嘛。后来一问呢说是母亲患重病正在住院，然后呢工作上有很多事情，那我就说哎我也累了，我说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就主动把这个见面就结束了。
1: 当时呢就是3天以后吧，然后刚好我去他的这个办公室，路过你的办公室，我是想上去坐一坐。
2: 我当时一直到现在我都猜想他是不是有意去看看我。
0: 是有意的吗？我们现场来解答一下，是有意的吗？当时
1: 有点刻意的顺便，
0: 有点刻意的顺便。
2: 实际时间很短也是聊了没有几分钟吧，那他起身就要走，我就很有勇气的哎等等，就是你不换人了，回家准备嫁妆吧。
0: 这么直接的吗？
2: 对。
0: 当时什么感受？
1: 当时呢是这样的，就是他说你看我们昨天也见了，然后今天呢你也来到我这儿看到了。

0: 一些情况，对吧？他说你还有什么顾虑没有？我说好像有。然后他当时就很紧张，说什么顾虑？我说就在我们北方有，就是男生和女生不应该差六岁，就是我们犯六冲，
1: 差了六岁，
0: 然后叫女不嫁六，然后就是怕会这个婚后不幸福，就有这么一种说法。他说那你属什么呢？我说我属虎。然后呢他说那我属猴啊，然后虎吃猴，猴会上树。他说我觉得这个没问题。然后哎，我当时觉得其实把困扰我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女生和男生不能差六岁这个问题，他很诙谐很幽默就给化解了。他又说，他说你这样，然后呢我们有时间可以去民政局去调取一下金婚和银婚这些就是白头偕老的夫妻，看看他们有多少是差六岁的。他说如果没有，那我们就我就放弃。他说如果要是有，那我肯定非你不娶。
2: 这一下定盘星了吧。
0: 对，所以他办公室来人的时候我就很礼貌的，因为我觉得就不能打扰人家办公嘛。然后呢他说你不要走，他说的你回去准备嫁妆吧，我不换人了，就是你了。
1: 所以我是做数据工作的，把数据工作都用到追女生上了。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4: 实际说三天，我能那么去说，我也是鼓起勇气。这个呢，一是就是对于很主义的人，对吧？
1: 再次让我们相信了爱情，我们先鼓个掌。真的，所以说不管是三天还是三年，只要遇见了对的人，其实就应该勇敢地做出决定。
0: 对，
1: 对吧？
4: 而且勇敢呢还会激发智慧。
1: 其实当您做了决定之后，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心思在里头的。您是有一个八岁的儿子的。
4: 对，
1: 当时一开始还没有告诉给他是有些什么故事。
0: 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的啊，因为介绍人没有说，可能时间也太匆忙。
4: 很多人可能以为是怕他跑了吧。
1: 那你真实的想法呢？
4: 我还是挺坦诚的。当时呢，一个是时间很晚了，因为那么多人也没法细说。那么到医院的时候，我们查控啊就说了，对，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还有一个这个八岁的小男孩。更令我吃惊的呢，他说哎呀，大人们不爱了，分开了。实际呢，最受伤害的是孩子。
1: 对，
4: 对，你们要多找机会，然后呢，在一起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啊，陪陪孩子，啊，当时我就想啊，我说能说出这番话的人，一定是心有大爱的人，
1: 对，
4: 也一定是通情达理的人，对，甚至可以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人，对，
1: 所以说第三天赶快说就你了，赶快准备嫁妆吧。有一些交往是不可避免的，您真的不介意吗？
0: 我当时其实是发自内心的，他就问我说我还有一个男孩你是否能接受。我觉得可能在一般的女生心里的确是当时会很惊讶，然后呢可能也会去考虑这个问题。但我当时的第一种本能反应，孩子的爱不能缺失。我说你们可以周六周日的时候继续带孩子一起玩啊，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还是在的。
1: 孩子八岁了，
0: 对，
1: 他对你这个新的成员家庭成员他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0: 就我觉得他是能接受我的。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以真心换真心嘛。第二个呢，就是我从来不给孩子压力，然后呢去比如说甚至公公婆婆也说，那说让那个孩子叫我说叫妈妈。对，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就会笑一笑，然后我说你就叫我小王姨就好了。我觉得爱是可以大于一切的。对，而且我能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去考虑。我觉得在我们孩子心中真的亲生的妈只能有一个，所以这个妈不会轻易的叫出口，所以就不要去做道德绑架。
1: 对，身份可以不同，但爱的浓度是一样的。
0: 对，爱是一样的。
1: 是的。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现在有几个孩子？一共几个孩子？
0: 一共三个。
1: 三个宝贝孩子。
0: 一共三个。
4: 所以我们家呢有大大儿子，还有呢大儿子，就我们俩生的那个年岁稍大一些的，今年就十二岁了。
1: 十二岁了。
4: 还有一个呢小儿子，在北方叫老儿子。
1: 老儿子。
4: 对。
1: 所以我说他肯定对于母亲的那种感受是跟我们常人是不同的。
4: 对。
0: 对。
4: 实际是这样的，就说呢他越这么做呢，我心里是有一定压力的。 那我要

0: 做，给他一份呢不只是安全感，更有一份呢是尊重。所以我呢也主动把这些事情做好，没有必要的见面还是避免的好，画好这个界限。对，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孩子也很懂事儿，对啊，然后呢他也能感受到啊，就是这个分寸呢手都很好。实际呢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像刚才说这个淑范和我以前的这个孩子，他们处得非常融洽。
1: 现在我们这个大儿子几岁了？
0: 现在25岁，正在留学吧，在留学。就说呢，给他一份的尊重，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安稳的一个家。对，有句话呢叫，夫爱，妻敬，妻敬，
1: 子安
0: ，子安家和，家和万事兴。
1: 互相尊重的氛围一直在他们中间萦绕，我感觉你俩应该是没有红过脸吵过架吧。
0: 我曾经有一句话。也是告诉我自己，也和他说过，就是呢，家是讲感情的地方。你看，有很多时候，包括这个我这个大儿子大了吧，包括上学呀、读书啊，包括留学，然后呢，我也会尽我的所能，给他一些资助嘛，这也是应该的。他呢，一个是不问，第二个呢，怕我忘了，会提醒我，哎，说孩子大了，现在花钱的地方多，特别出去留学。说你要记得啊，要给孩子打钱。我们俩都不是把金钱看得利益看得特别重的人，反而呢是呢，都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那这样呢，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隔阂呀或者冲突，就很好。
1: 其实我们编导告诉我说，宝贝孩子们还有话要跟你说呢，我们来看看，我们认识一下他们的孩子。
2: 妈妈，你是我生命里最温暖的光。从前你为我遮风挡雨，今后换我做你的依靠。我爱你，
3: 妈妈，谢谢你一直爱我，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辛苦了，我爱你。
1: 这是孩子眼中的妈妈的形象。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她是什么样子的呢？你在家做饭吗？
4: 做，只要有时间就会
1: 做。最擅长的是哪道菜？
4: 哎，东北菜，都可以。火锅，
1: 让丈夫说，你觉得他做的哪道菜最好吃？你
0: 有发现？什么都挺好吃的。有一点呢，都说呀，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呢，他恰恰相反，可以说呢，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1: 哎，这个怎么讲？
0: 有时候我回来比较晚了，哎，一翻冰箱，没有什么东西，太累了，来，我给你颠倒两个菜。哎呦，哎，结果。出人意料的，他居然能做出一桌子菜来。哟，
1: 那你没问问他这个技能什么时候养成的？
0: 是啊，
4: 我觉得因为我是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农村家庭里面，然后我兄弟姐妹有8个，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勤俭持家就是我们的一个家风。比如说一个白菜，然后也能做出来很多种白菜炖豆腐，炒白菜片也可以拌这个拌凉菜，对吧？等等，就是这样。
0: 这个开句玩笑说，不经意间就把我培养成了一个美食家。实际呢，用咱们现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一个吃货，就是一个吃货。哎，
1: 这是小时候吗？这是小时候的你吗？
4: 啊，小时候的我啊，对，对。然后
0: 就是弟弟，
4: 你看到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我小时候的唯一的一个照片。然后，而且这个衣服呢是我穿的第一件新衣服，这个衣服是我三姨穿完了之后给大姐穿，大姐穿完了二姐穿，二姐穿完了之后三姐穿，穿到老四老五，到我的时候这个衣服已经不能穿了，
1: 穿不上了才。
4: 当时我看见这个衣服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地方是磨了飞边的。我小的时候父母就会觉得我很懂事，所以母亲老说，她说我老看见邻居的孩子去从妈妈要新衣服。我妈说，我老姑娘从来小时候不从我要新衣服。
1: 你很懂事，但是你心里想要吗？我们说实话。所以说，你说你一直以来给人感觉的高冷，会不会也是这样子？
4: 对，
1: 其实我很懂事，我也很明白，有些事情我不能，不是我不想。
4: 我觉得我如果说要的话，他们就会很有压力。
1: 很为难。
4: 你想，8个孩子在那个年代，我觉得能吃饱穿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父母呢，他会觉得知识改变命运。我们8个孩子都受教育，然后他再苦再累，他也要让你去上学，对，去供你上学，其实真的特别难。
1: 不告诉我这一段的话，从你现在的风度气质，包括您刚才那个短片，您所从事的职业，我们想象不到他小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4: 对，我小时候，对，所以就刚才讲说，从做饭上，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上，这种勤俭持家不仅是体现在我这儿，在他这儿也是。比如说他的白衬衫最先画的就是领子，然后呢，我如果要给他买新的时候，他说不用，他说可以让阿姨去那个菜市场，然后去找人去把这个领子缝一下就好了，
0: 翻个个。
4: 我觉得就是该花的花，不该花的就要去节俭。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我们两个人呢，不是那种说把物质生活看得很重的那些，反而是对我们的员工可能要对我们要更关心更好一些。对，
4: 是的，的确是。包括我们的员工加薪呀，包括我们的工龄工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在我们公司上班他们觉得很幸福。然后因为工龄工资是第一年100，第二年200，第三年300，
1: 逐年
4: 第四年400，第五年500，它是叠加的。也就是说你满一年之后是100嘛，第二年的时候200就已经300了，到第三年的时候300+300600了，所以到第五年的时候
0: 工资就是1500元，
4: 就是1500块钱。
1: 这个是什么时候？这个是多大的时候？
4: 这张照片好久没见了，这个时候好小，这个时候
1: 哎呀，一家人可真幸福。那个时候你走出来了吗？你们说
4: 这个时候已经出来了，
1: 已经出来了。
4: 对，
1: 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4: 因为父母就是觉得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就是希望让我们走出来这个叫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所以然后我就到了长春一个三星级的酒店，然后刚好去招工，然后我就想我一边上学然后一边在读书一边赚钱，这样就不用父母去给你支付高昂的学费，
1: 是吗？
4: 对，
1: 这一路干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4: 后来我就是在一个集团然后做副总。
1: 做副总，
4: 对，
0: 而且很年轻。
4: 对，然后我去主持招商工作，然后招商12万平米全部都招满了。然后后来又去这个销售一个楼盘，那个这个楼盘房子都售罄了，没有了。对，所以就是一路上，我觉得是等于是跑赢了自己。所以我人生的信条也就是，叫越努力越幸运。
1: 你觉得已经没有自我挑战了？你选择的辞职吗？
4: 那个时候，
0: 当时还是那个岳母生病嘛，
4: 对，还是母亲生病，
0: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
1: 好，那我们就引到我们的第二的关键词，这个一百是什么？
0: 是困难的时候，这个我妈妈拿100万吧。
4: 对，中间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出来就是因为已经到了一个顶层了，然后我后来就出来做那个装修，因为我母亲就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一家人在一块儿，然后呢我就想透过我自己做装修，然后把这个兄弟姐妹他们是做建材的，做装修的时候能带他们的建材嘛，
1: 你希望
4: 一家人
1: 让大家都能够过得好。
0: 对，
4: 所以我觉得父母的幸福就是我要追求的幸福。后来就辞职了，然后自己去做装修公司。那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母亲生病嘛，母亲得的是直肠癌，后来转到那个骨癌，然后但是呢有一次我大嫂去陪护的时候跟她一个床，然后呢当时就是我大嫂的感受就是她说我觉得妈很疼，就整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她是睡不好的，整个都是抖，然后我妈就说有啥别有病啊，她说太遭罪了，就是这句话。然后呢我也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人生真的是能起作用。对，
1: 你那个时候是急着妈妈止疼然后帮妈妈缓解一下痛苦。
4: 对对对，
1: 给她找的一个方法。
4: 对，
0: 岳母吧，妈妈生病生病期间我好在我身边就有很多同学呀、朋友，他们是学医的，我就去问嘛，好几个同学就说你就用咱们身边的，就用长白山的人参啊，说那个是非常有效的，多给他煮水喝，每天都喝，就这样，实际等于也是创造了一个我认为的医学上的一个奇迹。当时就是那个主治的医生很凝重的过来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心理准备，可能也就是3个月左右，也就能坚持3个月。但最后呢，老人这个坚持每天去喝这个人参水啊，然后
4: 延续到了3年以后才走。
0: 然后呢，他就转行去做人参特产。对，实际这个做人参特产呢，等于一个大的一个跨越嘛。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现在做长白山这样一个深的一个产业，是由一片孝心发出来这样一个大的产业，可以这样讲吗？
0: 长白山呢，是世界公认的优质人参的主产区。实际从岳母生病到离开，我们呢既有欣慰，又有一定的这个等于纠结和愧疚。欣慰的呢就是坚持，后来让他喝这个人参水，延续到了3年，但是呢又很纠结，也很痛苦。就是我们身边就有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在老人生病之前，到了一定年岁就让他们都能吃上人参，这样有可能就不会得那么严重的问题。对，所以这是后来我支持他去转行。
1: 这是你们决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哈，转行做了产业。那刚才我们所看到关键词100万是启动资金吗？
0: 经历一段时间之后呢，等于他这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境。当时呢正好赶上啊那个门前修地铁，然后就给维权起来了，这样呢客流就进不来了。一开始说是1年，后来呢说2年，后来就遥遥无期了。那么呢当时招商的时候，很多人呢一下子就100-200个企业都进来，你说要不干吧，愧对大家对他的信任，继续干等于那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瓶颈，
1: 还需要巨大的资金链出现了问题。
0: 对，资金链呢也就濒临这个崩裂了。
4: 就是婆婆拿出来这
1: 是个什么状态呀？
4: 资金链断了之后肯定是特别的焦虑，而且那个时候呢我还大龄，然后怀孕。
1: 那正是怀孕的时候。
4: 对，正是怀孕，还特别对，就是晚上是睡不着的，辗转反侧。然后我晚上起来的时候看到小航就像个夜游神一样，他也睡不着，然后在客厅里面来回的走啊，然后去想办法。对。
0: 当时那种状况呢确实挺严峻的，一个是呢大龄她怀着孕啊，然后再坚持工作，又遇上了这样的困难，可以说进退维谷。正在想的时候，结果这个祖屋拆迁的拆迁款下来，妈妈也没有和我去多说什么，就征求了我姐姐妹妹的意见，然后就决定把这一定要支持儿媳妇儿。对，就把钱直接给到她。实际对我父母来讲，想想在那个年代100万，
1: 对，
0: 确实也算是一笔巨款。而且呢她是祖屋拆迁得到的钱，那也是呢父母养老的钱，也是他们未来的一份保障。
1: 所以说婆婆一家也是倾情投入给你了，就是把他们的养老钱都给你兜底了。而且很让我触动一点是，其实你还有姐姐和妹妹。
0: 对，
1: 他们也同意把这份钱给他，
0: 都非常同意，都几乎都没有犹豫。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实际呢，
1: 这个时候我想问问我们的二位亲友团，你听到这样的事情之后，你第一感受是什么？
6: 因为调解了这十几年，我遇到了更多的是家长里短，就是特别是在亲情面前，当我们大家都在说情义无价情义无价的时候，但是一旦遇到了钱，翻脸的可度特别多，兄弟反目成仇，然后呢大打出手，夫妻之间呢各有各的小算盘，大家想的就是占为己有。当老人把这个拆迁款拿出来之后，我觉得呀，这个时候不仅仅展现了他们家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在想啊，小航哥更是在这个体贴他这个老婆的身体。淑范的身体当时已经是大龄了，还怀着孕，就是为他身体着想，毫无后顾之忧，没有给自己留一点后手。要是我在的时候，假如说他给我连线了，我肯定会说一定要给自己留个后手。
1: 你当时没这个担心吗？
0: 真没有担心。对，因为呢淑范呢他的为人他的品性不只是我非常认可，包括父母都非常认可。你看老人喜欢吃什么，这个口味上偏好什么他都知道，过年过节老人这个穿的衣服他都提前想到。再有呢过节的时候，北方有个习惯，要给老人包个红包，我们叫压兜钱，就是让老人安心，每次他都包一个大红包给到父母。所以呢后来我倒有点这个挺羡慕他的或者有点嫉妒，我爸爸妈妈见到他那份笑容比见到我还开心。见到他就笑，一直到他走带着孩子们出来。
6: 其实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信任和爱，我觉得淑范用自己的真心付出，然后呢让老人感动，老人也是真心换真心， 你爱人也是真心换真心，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能够把这个钱给媳妇儿投入到还不见影的农业当中，

0: 定是最大的信任和幸福。就是淑范，我们俩同龄，但是他看起来比我年轻。我觉得这种年轻应该是我们俩之间呢就差那一颗身。
1: 这也是其实我们一来就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两位能保持如此好的状态哈。我们来再看看我们第这一趴的关键词。
2: 零。
1: 零是什么呢？
3: 零起点。
2: 玲珑盘，
0: 你俩看不同步了，男的都不同步。
1: 玲起点，您指的是
2: 玲
1: 珑
2: 盘？对，
1: 玲珑盘我可能猜出来啊，我能猜出来，应该是跟我们的身有关。我得先问问这个，我们的大哥，玲起点指的是什么呀？
3: 就是他转行之后啊，那我一定要替他去分担嘛，不能看他一个人这个单枪匹马的去闯。但是呢，我学的这个专业。包括以前从事的工作和人参的种植啊、研发呀、生产，风马牛不相及，差距很大。现在的话讲就叫跨界，
1: 对，
3: 现在就叫跨界。那么一切我都得从零开始吧。人参种植、土壤啊、坡向的选择呀、如何控制农残药残呐、如何种出好的人参，然后包括你产品的研发，真的都要从头去做起。但是呢，心里面也是有一份执念，就说我在产品研发的过程当中。往往是把自己呢关在实验室里面，然后反复的无数次的去做实验，但脑海里一定都会经常的出现他的这个形象，淑范吃了会怎么样？我是希望他呢，人更年轻，身体更健康，女生都爱美，爱白爱美啊，更白更美，所以都是在用心在做。
1: 啊，你把这个产品的这个第一。使用者是自己的亲人。
3: 我正好还带着一盒。
1: 是什么？
3: 对，你看这个呢，是一个红参铁元素石榴饮。这个呢，就是在他呢，生完小孩之后，工作也很繁忙，经常会感到疲惫，甚至嘴唇都有点发白，这个呢就是严重的就是缺血的感觉嘛。那么红石榴加上红参，特别加上铁元素。它本身就补血益气的，这款呢等同于就是为它量身打造。结果呢，不仅它吃得好，吃得会怎么样？
1: 能不能给我们观众也来点？
3: 对，
1: 能不能给先给我们王姐，给我们的张老师。
3: 对，
1: 我们导演可以给观众也拿两盒。这两先这两盒尝一下啊，待会儿我们还有其他的展示环节。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我以前呢是学数量经济学的，现在呢都叫精算师。那么做这个之前呢，我在也等于给他做了一个评估嘛，实际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它是一个大健康产业，也是岳母呢，患病期间特别希望让我们从事的一个行业，所以呢，不管多艰难，我想我一定要支持他。把它做好。
1: 哎，您看，您整个现在产品有多少个产品啊？
2: 四百多款，400多款产品。
1: 您刚刚从您刚才说零起点到您现在如数家珍，包括你把行业的分析以及我们产品构造的分析，我怎么觉得看着是我们啊女总裁在前面闯荡，但智囊团是您啊，能这样讲吗？
2: 因为我们说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成功的男人，
1: 但是我想问一问，这。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觉得有落差吗？
3: 这个倒没什么落差。
1: 对，
2: 我觉得
3: 在他这儿，他对我非常尊重的。
2: 对。
3: 然后呢，在
2: 坚强的后盾，
0: 我倒是有一种感觉啊，他不是你们成功背后的男人，我有一种感觉，就是淑范在前面冲，他在后面保驾护航，就感觉呀，你就是那如来佛祖，如来佛祖，他就是逃不出你的五指山。
3: 老师如果这么说的话呢，王小航，小航。
2: 拂晓
3: 就起来为他保驾护航，可以这么解释吧？
1: 真好。哎，那我想问问，这么一个高级全职的顾问，八卦一下，王总给王总发工资吗？
2: 发工资
1: 发吗？
2: 发。
3: 现在发。
1: 现在发，以前是免费的。
2: 以前没有发。就是说到这个，就是那小航呢，就是我坚强的后盾，他我也把他认定为是我的叫万能工。就是万能的老公。然后其实我们也会把他叫知识小宝库，说顾问是我们全公司的知识小宝库。
1: 可能常人眼里会有什么女强男弱啊，男强女弱啊，其实我觉得真正 势均力。

0: 的婚姻才能是走得长久的。我不知道张明老师同不同意我这样一个观点。
1: 是这样的，不管呢他们呈现出来的是一方强一方弱，也不管呢是两个人呢彼此的互补，所有的一切呢其实是两个人心灵能量的对等啊，这个力量是非常关键的。
0: 对，
1: 我们呢聊得很开心，我们也很为啊这个范儿姐、韩哥他们啊甜甜蜜蜜的爱情呢感觉到既欣慰又温暖又振奋。啊，我依然呢要提醒，收看我们节目的广大观众朋友，他们这个不可复制。再有呢，你想他们的创业，带着呢对妈妈的爱。然后呢毅然决然的从天花板回到呢去这个长白山的土坑里边刨人参，对，那和过去那个深农去赶山一样艰难，带有不确定性啊。有一个经济学的分析专家给你保驾护航，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么有冲劲的闺女在前面打天下，所以他们企业成功的范例也不可复制。所以大家听，我们既带着一种啊惊喜，带着一种赞叹啊，带着一份羡慕和欣慰。不是哪个家庭在资金链即将出现问题的关口都有一套拆迁房，不是哪个家庭在那个关口有一套拆迁房，婆婆都能说，哎呀，媳妇儿不容易，给她吧。这种东西就是可遇不可求，反而更显得缘分的珍贵。所以呢要珍惜啊，要学习，但不可盲目复制。太难了，难度太高了。
0: 所以说同频很关键。他们的爱情故事如此的让人觉得神仙眷侣一般，也是在于他们的同频和互相尊重哈。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刚才听到呢两位精彩的评论啊，还想起一点，他是不是和这个做这种健康产业也算是积了这个福啊？父母在，子女尚有来处，父母不在，人生只剩归途，对吧？那你想天下有这么多的孝顺子女，有多少人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健康长寿？那我们做这个的话，我们觉得很有意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像刚才说到开工资，以前真的是不开的啊，他也提到好多次，还说要给你开工资啊。我就觉得呢，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的，是吧？帮着自己的妻子，然后做这么有意义的事情。
4: 其实我是干调解的，你有委屈你就尽管说。在刚刚我跟他俩聊天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件事让我特别感动。小杨哥就是在支持舒范的这个事业的时候，他们最难的时候不仅仅拿出了这100万的这个拆迁款，更重要的是，大家能猜到吗？小航哥把他这么多年的公积金拿出来给工人发工资，没有缺一个人的工资。他们从零到起点，到跌入了低谷，又一直上坐了直升机一样飞翔起来。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你们的能力，更是你们夫唱妇随，夫妻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0: 说到这儿，我就特别好奇，我们的产品到底是哪一种零残留，就是刚刚你讲的零残留。现在能不能让我们也看看，让我们在场的观众也感受一下，我们现场展示了有这么多，都是我们长白山身的一个品。
3: 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大家看呢，这上写的是野山参。对，野山参啊，它是在野外的环境下生长的人参，人工播种得种种子，播苗不算，那叫移山参。然后呢自然生长15年以上才有可能评为野山参。二等的野山参要17-18年以上，一等的野山参要20年以上。
0: 这个大概有多少？
3: 这个是二等的，这个就有17-18年以上。看它的颅、丁、纹、体、虚，去判断。大家说，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现在很专业了，对吧？从零开始啊，对。这个呢，就是林下参，林下参呢也是在山林里面，然后呢，要生长10到15年。实际人参的品种很多，教大家一个识别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定要认准品牌，长白山人参的品牌，然后后面还有 GI 的地理标志，同时它是我们吉林省长白山人参有限公司出品的。再跟大家透露一下，

0: 这个商标就是由我设计和创意的，我呢把它无偿的交给了吉林省这个声音协会去无偿的使用，成为一名证明商标。这也是我们夫妻两人呢、为吉林省的长白山人参这一民族品牌和民族人参产业的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一点贡献。
1: 所以呢，我说是好人好参好人参，人好参好人参好，横批是好人好参。
2: 您教教我们广大的观众怎么去鉴别和购买，其实我们都不太懂哈、但到处买的都有，像这种品质的我们看到过、大家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食用人参的一些误区，或者是有些什么想有疑问的，现在专家来了可以现场问一下，有没有人
0: 大家可以积极的互动啊？
3: 有时候人家说虚啊是啥呀，我都说喝点那个人参水啊和枣啊一吃都上火，就是牙疼啊肿啊就是上火。
2: 这我理解了，说大家都说虚不受补，想补一补，结果喝了人参之后反而加重了。是所有人都适合去服用人参吗？
0: 实际呢，按照规定啊，只有这样的人群不适合。第一个是孕妇。第二个是哺乳期妇女，第三个呢是14周岁以下儿童，那么其他人实际都适合，就是不要一次吃太多，要适量。
2: 这个适量是大概多少？
0: 一次，成年人每天不要超过3克。
1: 2012年的时候呢，国家卫健委把人参批准为新资源食品，它现在已经是药食同源了，所以你每天的科学用量呢是3克。不要超过3克就没有问题。
0: 我们是怎么吃啊？告诉那个姐姐和各位朋友们，我们每天早晨啊，这一天的工作是从呢一壶人参水开始的。3-5片，或者5-7片，这个放到这个快壶里面，然后从早煮到晚。临走的时候啊，这里面的片不要丢掉，要把它吃掉。这样就很好。你看，刚才也介绍了，这位是74年的，我的太太。我是68年，
2: 真不像，
0: 68年，
1: 对呀、
0: 所以呢，适量，勤吃，就会很好。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就是送给大家两句话，就像喝水和吃饭一样简单，只要想喝水的时候就把人参水煮起来。而且人参呢，它有一个特性，它经过长时间的炖煮之后呢，它不会像别的食物一样没有营养了。那你可以反复的蓄水啊，比如说你放了7-8片，包括我们这样子，你喝完了之后就
0: 可以
1: 再加水，再加水，
0: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1: 煮到晚上你想要出去了跳广场舞了，然后你就可以把人参片就把它吃了。这个季节然后你吃一点人参效果也是很好的。
0: 大家呢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呢觉得哎，秋风起了，天凉了，特别冬季，大家在补，实际呢这是一个误区。那么夏天的时候，特别盛夏季节，30-40度，你吃不进去，
2: 没胃口，
0: 对吧？大汗淋漓的，然后在屋里吹空调，晚上又睡不好觉，身体消耗很大。这个季节啊，更应该去吃一些人参，去滋补。
1: 人参和鸡是最佳的组合，然后呢，煲鸡汤、鱼汤、骨汤、肉汤都是可以的。
0: 对，
1: 然后我们这边不是喜欢吃面吗？我们还有人参粉，你就把它和到面里面去蒸人参馒头、人参面条都可以吃起来。
2: 那我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要替大家伙问一下，我怎么样才能确保不买到假参、刺参、掺杂的参呢？
0: 最重要的呢就是认准品牌。对，我刚才也说了，品质是品牌的支撑，品牌是品质的保障。
1: 因为这个长白山人参品牌在2017年的时候，它的品牌价值就已经高达190.48亿了。所以你要相信品牌，因为它掺杂食检的成本太高了。长白山人参证明商标是证明什么呢？是证明人参产自吉林省及具备的优良品质，所以叫证明商标。那 GI 标是什么？就是地理标识的保护产品。然后呢，再就是我们这还带防伪码，所以这就是对认准品牌，认准这个两标一码。
0: 品质这方面所有的捷径几乎都是陷阱。必须要呢长期的坚持坚守品质和底线。我给大家呢做个现场的实验，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呢就是普通的人参粉，你们看它这个是有沉淀的，而且很难豁开，看到吗？它会粘勺，对，而且颗粒很粗。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生产的，这个是800目起的超微粉。你看一放里之后啊， 它是乳状的，乳状的，这个说明什么呢？它的颗粒很细，越细它的表面积越大，也越容易被人体所吸收啊，而且呢减少呢胃酸的破坏，有的呢在肠壁啊黏膜细胞它甚至渗透吸收了。
5: 这个有味道吗？
1: 没。
0: 文文，这是纯正的这个。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6: 我想请问一下，西洋参和人参能同时服用吗？
0: 西洋参和人参是可以放在一起吃的，比如说盛夏季节我们要吃五片的话，我可以放三片人参片或者红参片，然后呢加两片西洋参片，这样效果可能更会好一些。
7: 我问一下，整颗参可以反复炖煮吗？炖过了人参还可以怎么用？
0: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第一个呢，明确的答复啊，
2: 可以，
0: 整只人参完全可以反复的炖煮，而且在高温炖煮的条件下有利于稀有皂苷的生成和析出。那么呢，炖完之后这个参怎么处理？千万不要像我们煲汤里面放的比如说葱啊姜啊把它剔掉扔掉了，那可就浪费了，我们把它大家分着吃了就好。
1: 而且人参有多好呢，谁用谁知道，因为《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记载了，人参味甘微苦，逐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经济除邪气，久服轻身延年，所以被誉为百草之王啊。所以它是逐补五脏的，
2: 是不是除了吃之外还有别的功效？
1: 对，这是我们的红参金箔香皂，这一款产品呢也是他研发出来的，然后这个产品上线已经十几年了，这一款是我们现在的爆款，经常被复购。所以我们说人参我们叫内调外养，平时我们吃着人参，然后这个呢就可以用它来洁面然后洗脸，全家人都可以用，你闻一闻它没有别的味道，是有人参的味道。
2: 关注我们一封家族的官方账号，我们开个专场好不好？你看我们把创始人请到这儿了，我们真真实实的就可以给大家带来最好的一些产品哈。
1: 好，
2: 我们也期待着能不能给我们个破甲机制，
1: 我们觉得一定是让你们感觉很心动的。
2: 好，那就一言为定哈。
1: 一言为定，
2: 我们有视频为证。好，谢谢好，刚才我们最后的一个关键词零，我觉得除了您的付出以及您的坚守初心之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我觉得是零就相当是一个圆满。那这个零最终我们要幻化为的是我们美好的一封家书，还没有揭晓您的这一封家书要写给谁呢？
0: 我这封啊家书呢是写给我的岳母，也是我的妈妈。
2: 好，我们有请。
0: 妈妈，窗外的长白山渐渐泛起绿意，每到这个时刻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您。母亲，我想跟您说，我这辈子做过最疯狂的决定，就是下定决心要娶淑范回家的那一刻。她画着精致的妆容，旁人介绍她时称她是说一不二的女总裁，但只有我看来，那时的他上有身患重病的母亲，下有一大家子需要帮扶的兄弟姐妹。那一刻我便在心底对自己说，这就是我要寻觅的女人，这样家庭养育出的女儿内心是重情重义的，我要把她娶回家，护着她，绝不让她再受一丝委屈。母亲，您还记得吗？当年医生说您或许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了，为了给您延续生命，我翻遍了医书，访遍了名医。那时我就想，人参能够复生阳气，我就要竭尽全力地去研究它。那段日子我推掉了所有的应酬，守在灶台旁注视着那口砂锅，人参、红枣、枸杞文火慢炖，那一碗汤是我当时对您也是对淑范的最重的承诺。后来您离开了，把淑范托付给了我，临走前您拉着我的手说，替我照顾好她。母亲，我没有食言，我将人参从救命的药变成了养命的方， 滋补的汤。我研发每一

0: 款产品，都把我自己关在实验室里，无数遍的尝试，眼前总是无数次的闪过舒范的身影。我希望他的皮肤更好一些，气色能红润一些。如今，没人相信他已年逾五十。在外，他始终还是那个雷厉风行的董事长；回到家，他永远是被捧在手心的老闺女。这封家书是写给您的，也是写给舒范的。我想告诉他，妈妈赋予他的善良与坚韧，是我这一生最为珍视的宝贝。未来的路还很长，倘若累了，就回头看看，我还在，家还在，我们的长白山还在。借这封家书，愿天堂没有病痛，愿人间充满温情。女婿王小航。
1: 家书寄相思，真情慰人心，这是女婿对岳母最真挚的一个告慰，何尝不是小航对于舒范最深情的一个承诺。我想天上的妈妈一定能听得到，也能够感受到这份宽慰。还有一位想给你们的一份特殊的礼物。
2: 小航，舒范，妈今天想跟你们说点心里话。舒范，你刚进门那会儿，妈就觉得这个媳妇不错，个子挺高，办事风风火火，心里装着全家。后来来到了咱们家，家里上上下下都照顾得妥帖，孩子教育得很好，是个好妈妈，更是老王家娶的好媳妇儿。咱家娶到你是福气，你们研究人参产业，总是不按时吃饭，节假日也不按时休息，妈心疼得不行。妈总是琢磨这是图啥呢，现在了解了，长白山人参品牌做得非常好，产品越来越多。妈总是跟老姐们说，这些都是我儿媳妇种的玲珑产人参，他们都很羡慕。上次你们拿来的人参和人参片，我都煮水或者泡水喝，跟你们学养生。小航，舒范，妈知道你们不容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妈永远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
1: 谢谢。真的很感动哈，两份母爱，两份牵挂，家人的爱和支持，就是你们走下去最坚实的底气。我想看了他们的故事，了解了长白山人参的故事，我们知道真正的爱可能藏在那些细节里，可能是三天闪婚的勇气，也是100万拆迁款的那种笃定，更是玲珑蚕的这样一种匠心的守护。其实人间处处有这样的真情，我们也总能发掘出我们有爱的故事。我们也希望我们小航和舒范的爱情故事能够当作一个佳话，我们也希望长白山人参这样一个民族品牌能够越来越好，越走越远。非常感谢您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我们的信友团的亲身参与，也谢谢大家的真情守候。一封家书，下期再见。
3: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

0: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4: 华丰灯世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100%中奖。灯饰、暖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世界618一站购齐。

0: 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工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饭，你又来了。
1: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0: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1: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儿子。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4: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言失色？铜墙金瓦，鸡毛蒜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5: 上世纪80年代的一天，在中国北京的北海公园团城内啊，几个园林工人正围着一棵有着800多年树龄的白皮古松树发愁。他们发现这棵古树的几个枝杈呢，最近突然枯萎了，却怎么也查不出原因来。一个园林工人站在树边，拍着白皮松粗壮的树干说呀，你可千万要活过来呀，还指望你看家护院？古树也能看家护院吗？这里面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3: 中国清朝乾隆年间的一个夏天，北京紫禁城内处理政务的乾隆皇帝汗流浃背，难耐酷暑，他心烦意乱地叫来身边的太监，说要起驾找个凉爽的地方休息一下。出了紫禁城的北门，向西北方向没走多久，乾隆皇帝的圣驾就到达了离紫禁城最近的皇家御苑北海。北海是按照中国古代皇家风水学中一池三山的规制修建，由太液池、琼岛、团城等几个部分组成。这里有山有水，树木茂盛，而且离紫禁城很近，是一处不可多得的避暑胜地。圣驾走到北海团城附近，乾隆皇帝看了一眼这座小小的城堡，吩咐手下道，就在这里休息吧。团城是北海的一个组成部分，有世界最小城堡的美誉，也是乾隆皇帝最喜欢游玩的一处地方。每次登上团城，向着东南方向遥望紫禁城，乾隆皇帝总是感慨一番，想当年元朝的开国皇帝元世祖忽必烈也曾站在这里拈弓搭箭，从团城射出一箭，并把箭落下的地方定为元朝皇宫所在地。然而还不到100年，这座皇宫就成了大明王朝的战利品。清朝建立后，这里又成为了清朝的皇家御苑。乾隆皇帝走到承光殿外的一棵古松树边，坐在了树荫下，随身的太监给皇帝递上来一杯清茶。这时一

0: 微风袭来，乾隆皇帝喝了一口茶，顿时感到暑意全消，浑身上下清爽了许多。他抬头看了看古松树，想起了中国秦朝时候，秦始皇登泰山途中遇到暴风雨，曾经躲在一棵大松树之下避雨。雨停之后，秦始皇因大树护驾有功，把大树封为五大夫松的故事。一时兴起的乾隆皇帝于是对手下说，此树为朕遮阴，应封他为遮阴侯。太监们连连点头，赶忙把乾隆皇帝的旨意记了下来。谁知乾隆皇帝还不过瘾，他指着稍远处一棵高大挺拔的白皮松说，此树白盔白甲，分外雄壮，朕封他为白袍将军，令他在此守着我的宝贝腌菜缸，看那腌菜缸还能再次逃跑不成。说罢，乾隆皇帝哈哈大笑。
1: 故事说到这里有些分外的扑朔迷离了，乾隆皇帝真的在团城内放置了一口腌菜缸吗？而且这腌菜缸还是一件宝贝，更奇怪的是，这口腌菜缸居然还能逃跑吗？乾隆皇帝到底是在说什么呢？
0: 在白袍将军粗壮挺拔的枝丫下，有一座蓝顶的汉白玉石亭，叫做玉瓮亭。亭中的石莲花底座正中摆着一个大玉瓮，乾隆皇帝所说的宝贝腌菜缸指的就是这个玉瓮。它的真名叫做独山大玉海，是一件酒瓮，也就是盛酒的器皿，它由整块玉石雕刻而成，高70厘米，左右宽度有1.82米，所用的玉石原料是中国四大名玉之一的独山玉。玉瓮内部掏空，通堂深55厘米，据说要用30担酒才能装满这个大酒瓮。在独山大玉海上雕刻着波涛汹涌的大海图案，和隐没于海浪波涛中的龙、鹿、猪、马、鱼等形体各异、神采俱佳的动物形象。如此精美的一件玉器，乾隆皇帝怎么会把它叫做腌菜缸呢？这还要从独山大玉海的身世说起。独山大玉海最初的主人是中国元朝的开国皇帝元世祖忽必烈。
2: 元朝呢，是蒙古族为主建立的政权，蒙古族啊，性情豪爽，非常喜欢饮酒，犒赏三军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开怀畅饮。所以忽必烈啊，为了这个奖励将士们，就特意啊准备这么一个大的酒缸，让将士们呢喝个够。忽必烈为了做这个宝贝啊，特别征调这个能工巧匠，选择上好的玉石，用了整整5年时间才把它雕刻完成。
0: 独山大玉海在琼华岛广寒殿内一放就是300年，一直到了明朝的万历7年，一场事故发生了。这一年端午节前夕，广寒殿内突然着起了大火，火借风势越烧越猛，没过多久，这座木结构的宫殿便轰然坍塌，广寒殿荡然无存，独山大玉海也被烧得面目全非，埋在废墟之中。在之后的几十年里，这里一片荒芜，再也无人问津。1651年，清朝的顺治皇帝在广寒殿的遗址上建立一座藏式白塔，而著名的独山大玉海却早已不知所踪了。1741年，也就是中国历史上清朝的乾隆6年，乾隆皇帝开始对北海这座皇家御苑进行大规模的修缮，而其中最让他挂念的事情之一

0: 就是找到传说中的独山大玉海。与中国古代的许多皇帝一样，乾隆皇帝对于各种各样的名贵石头情有独钟，对于传说中的独山大玉海，他也是充满了向往。于是朝里朝外展开了一场寻找独山大玉海的行动。这个曾经风光无限的国宝到底藏在哪里呢？找来找去，关于这个独山大玉海的线索还真让乾隆皇帝给找到了。原来在广寒殿荒芜的那些年里，不知是谁把这个大酒瓮呢给搬到了北京西华门外的真武庙里。清朝的康熙年间，大臣高士奇在真武庙内发现了独山大玉海，可他当时啊并没有立即追回，只是留下了记录，独山大玉海仍旧被留在了真武庙中。有了线索就好办了。1745年，也就是清朝乾隆十年的一天，乾隆皇帝来到了真武庙，见到了灰头土脸的独山大玉海。这个曾经装满了琼浆玉液，陪伴元世祖忽必烈开怀畅饮的稀世珍宝，此时正装满了腌菜，被真武庙里的道人们当做了一个非常好用的腌菜缸。看到如此贵重的珍宝竟然沦落成为腌菜缸，乾隆皇帝连连叹息，当即命令手下用千金换回了独山大玉海。由于大玉海上面火烧和风化的痕迹十分明显，乾隆皇帝又先后四次给养心殿造办处下旨，让他们派能工巧匠对大玉海进行修复和仔细的雕琢打磨。4年之后，独山大玉海终于焕然一新，重新展现出稀世珍宝的风采。为了安置独山大玉海，乾隆皇帝下旨在北海团城的承光殿前专门为大玉海建造了一个玉瓮亭，并修建了汉白玉的底座，将独山大玉海摆在上面。从此以后，乾隆皇帝每当空闲的时候，就会来到北海团城看看自己从民间挽救的这件宝贝。至于赤峰旁边的白皮松为白袍将军，让他来守护独山大玉海，虽是乾隆皇帝的戏谈，却真实地反映了乾隆皇帝对这件国宝的重视程度。
1: 自从白皮松当了大将军，他就一直忠心耿耿地陪伴着独山大玉海，在团城内静静地消磨着时光。一直到了上世纪的80年代，白皮松突然病了，他的几个枝杈枯萎得越来越厉害，而且有蔓延的趋势，这可急坏了园林工人们。白袍将军到底是怎么了？
0: 在团城的地面上有一些树井，每当下雨时水就会流到树井之中，然而没人知道这些树井通向哪里，团城周围也从未发现过出水口。难道是地下水太多把白皮松的树根沤烂了？打开树井，人们惊讶地发现，在这些树井的下面竟然横着一条宽大的涵洞，把所有的树井连接起来，成为了一个微型的地下水库。难怪团城上的树木从来没有因为干旱而枯死过，而白皮松附近的一个树井却坍塌了，雨水不能流到涵洞中，这才对白皮松的树根产生了影响。在对团城地下精巧的古代排水系统赞不绝口的同时，园林工人们马上疏通了树井，很快白袍将军就恢复了往日精神，再次神采奕奕地迎接八方游客了。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

0: 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铜墙金瓦，鸡毛蒜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1: 公元1161年，中国金代时期的第五位皇帝金世宗完颜雍继位，他早就看好了中都东北郊的一块风景区，位于如今北京北海公园的位置。继位后没多久，金世宗就下令要在这里呢修建一座皇家避暑离宫大宁宫。可开工没多久，金世宗就在施工工地上发现了一个大问题。
0: 一天处理完政务的金世宗闲来无事，便来到了中都东北郊视察一下正在修建的大宁宫进展得怎么样了。当时工匠们正在修建琼华岛，站在施工工地上的金世宗怎么看怎么觉得不对劲儿，可到底哪儿不对劲儿一时也说不上来，只是觉得好像缺点什么。转了几圈后，金世宗终于发现哪儿不对劲儿了，这里缺少点缀之物，有湖有水有花草，还需要点缀点什么呢？金世宗想到了汴京艮岳园里的太湖石，以太湖石点缀琼华岛可是再合适不过了。于是金世宗立刻下令将汴京艮岳园里的太湖石运到大宁宫来。太湖石是一种中国江苏省太湖产的石头，一向以瘦漏皱透为美，可以用来造假山，也可以用来点缀园林庭院。可明明产自江苏太湖的石头，金世宗不派人去太湖，而是去汴京，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这是为什么呢？让我们先从北宋的亡国之君，同时也是艮岳园的总设计师宋徽宗说起吧。宋徽宗赵佶有个特殊的癖好，就是痴迷奇花异石，尤其是太湖石。按理说，一个皇帝不喜欢肉林酒池、金山银海，而是喜欢赏玩石头，应该是臣民的福气才对。但事实并非如此，只因为宋徽宗爱石头爱得如痴如醉，直接导致了北宋的灭亡。公元1105年，宋徽宗下令在苏州设立应凤局，主要负责在江浙一带为他搜罗珍奇物品和奇花异石。对于搜罗到出色贡品的进贡者，宋徽宗都会给他加官进爵，委以重任。这个旨意一时激起千层浪，使得全国大小官员都行动起来了。无论是高山深谷、急流险滩，还是深宅大院、草门棚舍，各地官员只要听说哪儿有一株花木、一块石头稍微出色，就立刻带兵过去贴上封条，从此变成了要进贡皇帝的贡品了。百姓也因此背上了保管贡品的责任，如果在保管过程中贡品出现半点损坏，百姓还要背负大不敬的罪名，轻的罚款，重的抓进监牢。更有甚者，哪位百姓家里被强征的花木高大，搬运起来不方便，士兵们就把这家的房子推毁，墙壁拆掉。差官士兵还时不时乘机敲诈勒索，被强征花石的人家有的倾家荡产，有的卖儿卖女四处逃难。公元1115年，有官员从太湖用大型船只运来了一块高达4-5丈的巨石，沿途征用上千名劳役，欲桥拆桥，欲堤毁堤。宋徽宗赵佶看到巨石后高兴得心花怒放，封那块大石头为盘固侯，并重重赏赐了上

0: 官员。公元1117年，宋徽宗赵佶35岁了。这一年，他决定在汴京建造一座空前绝后的皇家园林，把从天下搜集到的花木奇石都置放其中，并取名艮岳园。江浙各地官员为了讨好宋徽宗，纷纷将各地奇花异石运来汴京上供给宋徽宗。一时间，汴河之上船帆蔽日，络绎不绝。为了安全，运送花石的船只每十船编为一缸，因此这些运送花石的队伍便被叫成了花石缸。运送花石需用大量的官船和民船，当时边境局势正十分紧张，可是花石纲的优先度却远高于运送军粮、漕粮、盐铁、茶券等民生必需品。花石纲路过的地方，沿途百姓要服役。花石北运遇到桥梁、堤坝、水闸等障碍的时候，也必须要拆除。几年时间，举国上下被花石纲闹得天翻地覆，不仅花光了国库，严重的负担也一度激起民愤。各地百姓纷纷起义，为宋朝灭亡埋下了种子。但此时的宋徽宗却不闻不问，自始至终沉浸在建造艮岳园的幻境中。公元1122年，这座不知道耗费了多少人力物力的大型皇家园林终于竣工了。但令宋徽宗万万没想到的是，自己耗费如此大的精力修建的艮岳园却给别人做了嫁衣。没过多久，金兵攻陷汴京，北宋灭亡，艮岳园也在战乱中被毁，但里面的奇石被保留了下来。直到金世宗修建大宁宫琼华岛，这些太湖石才再次被想起来。
1: 看来金世宗修建琼华岛不去太湖里捞太湖石，而是选择宋徽宗艮岳园里的太湖石，这真是既省了事儿，又得到了全国最好的太湖石。但金世宗是省事儿的，负责从汴京往中都运太湖石的劳役们可没省事儿，这太湖石又大又沉，运送起来非常困难。没过多久，劳役们就反抗不干了。这时有人建议将太湖石改名为折梁石，没想到这招还真管用。
0: 公元1165年的一天，一支负责运送太湖石的队伍正在从汴京到中都的路上吃力地行进着。太湖石又大又沉，沿途被征用的劳役们拉着石头，一旁监督的官员骑着马，一边擦汗一边不停地催促着：“快点儿，快点儿，能不能再快点儿？”有的劳役实在劳累，身体吃不消，想停下休息一会儿，官员便下马对落后的劳役拳打脚踢。终于有一天，劳役们不干了。趁夜里休息时，几位早已商量好的劳役趁监督官员不注意偷偷逃走了。等监督官员发现后，他们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愤怒之下，监督官员对剩下的劳役拳打脚踢。劳役们心知肚明，自己不是被累死就是被打死，反正怎么都是死，不如拧成一股绳反抗到底。于是几位劳役一咬牙，合起伙把几位监督官员按倒在地给打死了。消息传到中都，金世宗大为震惊，没想到自己的一个决定竟然惹来这么大麻烦。万一被扣上暴政的帽子，失了人心，那不就步了宋徽宗的后尘了？焦头烂额的金世宗赶紧将大臣们召集过来商量对策。

0: 你一言我一语，但金世宗一边听一边摇头。这时一位许久不说话的大臣开口了，不如将太湖石改为折梁石。金世宗没听明白，折梁石是什么意思？这位大臣捋捋胡子说道，如今从汴京往中都运太湖石，大都是各地官员接力押运，负责押运的劳役们大都是各地官员从当地强征来的老百姓，耽误了百姓干农活，他们本来就不情愿，官员为了赶时间对百姓严加对待，他们反抗也情有可原。不如皇上下令将对这些人的待遇提高一些，凡是负责运送太湖石的百姓还可以凭运送石头大小折算粮赋，这样一来不仅不会有百姓逃跑，恐怕会有人抢着来运石头呢。金世宗听完眼前一亮，好主意，就这么办。果然一块块折梁石很快就被运到中都大宁宫，点缀在了琼华岛各处。元灭金后，元世祖忽必烈来到了占领的金中都，经过一番缜密调查，忽必烈发现位于原金中都都城东北郊的大宁宫有山有水，是块好地方，于是决定以此为中心另建了一座新的都城，命名为元大都。从此金代的离宫成了元代的皇家御苑，但琼华岛上的太湖石的布局基本没有发生改变。
1: 顺治皇帝的时候啊，在琼华岛上修建白塔，这样太湖石的位置呢就有了一些变化。康熙皇帝的时候，在康熙十年又将一部分太湖石呢移到了南海的瀛台。乾隆皇帝的时候，在琼岛南面修建永安寺，又挪过去了一部分太湖石。所以这样啊，今天我们看到北海的太湖石的布局跟金代相比那相差就甚大。
0: 如今饱经岁月侵蚀的太湖石依旧矗立在北海公园内，默默为过往的人们讲述着那些朝代更迭、历史变迁的沧桑往事。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红墙金瓦，鸡毛算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2: 在中国北京的北海公园里，有一个叫濠浦涧的地方，这里啊景色清幽，是清朝的乾隆皇帝最喜欢的地方之一。在濠浦涧刚刚落成时啊，乾隆皇帝在这里望着水中的鱼儿沉思了许久，然后下令在这里修建一座桥，并起名叫织鱼桥。您知道为什么这座桥要起名织鱼桥吗？
0: 原来乾隆皇帝睹物思人，想起了自己病逝的结发妻子孝贤皇后。孝贤皇后已经离开人世四年了，可她的音容笑貌时常在乾隆的脑海中浮现。乾隆甚至清晰地记得在二十多年前自己与孝贤皇后刚刚成婚的那个瞬间。公元1727年的7月18日，这一天是雍正皇帝的皇四子弘历与富察氏成婚的大喜日子。这个皇四子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而他新婚的妻子富察氏也系出名门，他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美貌贤淑，善解人意。新婚之后，富察氏与丈夫弘历

妻恩爱。在富察氏的眼中，自己的夫君是那么英俊睿智，处处对自己疼爱有加。富察氏心中暗自欢喜，自己终身有了依靠，对弘历更是照顾得体贴入微。有一年，弘历的身上长了个十分严重的疖子，富察氏心急如焚，亲自为他送水送药，照顾起居。不久，弘历的身体康复了，而富察氏却消瘦了许多。1736年，弘历登基，改年号为乾隆，富察氏被封为皇后。她不仅在生活起居上对乾隆照顾得无微不至，在管理后宫方面也是勤俭持家。有一次，乾隆皇帝跟孝贤皇后提起先帝创业初期的时光。乾隆说，先帝当时的生活十分简朴，衣服上的饰品除了用绒毛点缀以外，很少用金银等装饰物。孝贤皇后听了，就亲手缝制了一个绒毛做的荷包送给乾隆，以示不忘先帝创业艰辛。乾隆看到后非常感动，把这个荷包一直带在身边。宫里其他妃嫔知道后，也在穿戴上随着节俭起来。孝贤皇后不仅是一个贤淑的好妻子，还时刻不忘自己皇后的身份。为了继承天子亲耕、皇后亲蚕的古代制度，每年三月的一个黄道吉日，孝贤皇后都要带领着众妃嫔、福晋等人来到北海的仙蚕坛前举行亲蚕大典。仙蚕坛位于北海的东岸，是清朝皇后祭祀蚕神、举行亲蚕大典的场所。仙蚕坛在乾隆八年建成，红墙绿瓦，十分庄重大方，里面有观桑台、亲蚕殿等建筑。在亲蚕大典上，孝贤皇后双手合十，心中默念着为天下百姓祈福的话语，祈求蚕神保佑大清朝的女子在采桑养蚕的过程中风调雨顺。孝贤皇后亲自主持亲蚕大典，为全国的女子做出了典范，母仪天下的同时也风光无限。可是又有谁能够理解这风光背后的苦涩呢？孝贤皇后的确是一位幸福的皇后，却不是一个幸福的母亲。在乾隆皇帝的记忆中，孝贤皇后最幸福的表情是在她第一次做了母亲之后的笑容。那时乾隆皇帝还没有登基，自己的妻子富察氏还是那么无忧无虑。富察氏与弘历成婚后的第二年，她为弘历生下了一个漂亮的小女孩。可不幸的是，仅仅过了两年，这个小女孩就不幸夭折了，这让弘历夫妇的心中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不过让人感到欣慰的是，在不久的日子里，他们又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儿子永琏。永琏是个长相俊秀、天赋极高的孩子，弘历夫妻对这个孩子非常宠爱。就在永琏出生的第二年，富察氏再次怀了身孕，生下了一个千金。弘历夫妇心中充满了幸福和满足。后来弘历登基成为乾隆皇帝，他认为永琏是个能够担当起国家重任的孩子，准备立永琏为太子。然而就在1738年10月12日，他们视若心肝的儿子年仅9岁的永琏竟然突然得了风寒，不久便离开了人世。在这场灾难中，心情最为悲痛的还是孝贤皇后。最早注意到孝贤皇后变化的是乾隆的母亲重庆皇太后，她感觉皇后富察氏变了，眼神里总是隐含着无尽的忧郁。同样作为母亲，重庆皇太后能够深刻理解永琏的早逝对皇后的

0: 击是多么沉重，也经常来宽慰自己那贤惠的儿媳。就这样又过了七年，孝贤皇后又有了身孕，这对于她来说真是天大的喜事。第二年，皇后生下一个健壮的男婴，乾隆为这个孩子取名永琮，将他视若珍宝。然而当永琮刚满一岁零八个月的时候，因为出痘竟然在大年三十那天不治而亡。这次打击把孝贤皇后彻底摧垮了。孝贤皇后虽然依旧在皇太后和皇上面前表现出身为一国之母的端庄和从容，但是身体却一天天虚弱下去。
1: 八年之中两次痛失爱子，前后所生的四个孩子中竟有三个夭折，这对任何一个母亲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打击。为了减轻孝贤皇后丧子的哀伤，乾隆皇帝决定带上皇后出去散散心，可是不幸却意外降临了。
0: 1748年，乾隆带着皇太后和皇后等人一同东巡，在东巡的路上，皇后显得兴致勃勃，脸上的愁云也比在皇宫时少了许多。乾隆皇帝顿时感到心中宽慰了不少，他拉着皇后在自己的龙舟上喂鱼，不成想孝贤皇后边喂鱼边说出了乾隆以前非常喜欢的一个典故：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仿佛在跟乾隆皇帝诉说，天下人都觉得我做皇后快乐吗？是不是快乐，只有我自己知道啊。其实乾隆皇帝心中也明白，孝贤皇后的笑容不过是为了不让自己以及太后失望，他内心的忧伤依然如故，而且与日俱增。当他们行至山东济南的时候，天气忽冷忽热，孝贤皇后开始感到非常不适应，受了风寒。乾隆知道这个消息后，立即下令推迟回到京城的时间，以便皇后可以多休息几天。然而皇后不愿因为自己而导致众人长时间滞留在济南，皇后强打精神对乾隆说可以启程回京。终于过度的悲伤和旅途的劳累使孝贤皇后根本无法抵御疾病的侵袭，他的病情突然恶化。乾隆皇帝立刻调集随行的御医和山东的名医为皇后会诊，可不幸还是发生了，年仅37岁的孝贤皇后永远离开了人世。此时距离他的幼子永琮去世的时间仅仅相隔3个月。孝贤皇后的死对乾隆皇帝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他亲自护送载着皇后灵柩的龙舟日夜兼程地赶回北京，为皇后举行了规模浩大的葬礼。悲痛之中，乾隆写下：早知失子兼母亡，何必当初盼孟雄的诗句，表示宁愿不要孩子也要留住自己的爱妻。为了留住孝贤皇后生前的气息，乾隆下令不许其他妃嫔居住皇后生前所居住的长春宫，长春宫里皇后使用过的器具衣物等一切按照原样保留。这样的陈设一直持续了40多年。在孝贤皇后去世后，乾隆皇帝时常回忆孝贤皇后那端庄优雅的笑容，想起皇后生前和自己说的那个典故：子非鱼，安知鱼之乐。这是战国时期的庄子与惠子相互讨论的一个哲学问题。庄子觉得鱼在水中从容地游来游去十分快乐，惠子就问庄子：你又不是鱼，怎么知道

0: 知道鱼是快乐的呢？而庄子反过来问惠子，你不是我，又怎么能够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呢？乾隆皇帝十分喜欢这个典故，如今细细想来，这则典故更加适合自己那贤良温柔的孝贤皇后。1757年，乾隆皇帝下令在北海的濠浦间修建织鱼桥。织鱼桥是用石头垒砌建造而成的，整座石桥弯弯曲曲，千回百转，好像在诉说着孝贤皇后那曲折的人生经历。在桥的北端屹立着一座石牌坊，牌坊的横额上写道：“汀兰暗指吐芳心”，仿佛在描绘一个气质如兰的女性形象。整座织鱼桥与周围的水光山色相互辉映，构成了一幅美丽的园林景象。乾隆皇帝经常来到这里重温圣贤典故，也在这里回忆自己和孝贤皇后的恩爱往事。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言失色？红墙金瓦，鸡毛蒜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据说在中国清朝的乾隆年间，有一个夏天的中午啊，酷暑难熬，一名太监慌慌张张地跑去禀告在北京城北海御园的乾隆皇帝，说身怀有孕的宁贵人呢，因为酷暑难耐有小产的危险。乾隆听后啊，立刻让太监把自己身旁的一个小箱子给宁贵人送去。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箱子呢？小太监捧着乾隆皇帝给的这个箱子，把它小心翼翼地放在宁贵人身边，用扇子轻轻地对着宁贵人扇着。不多会儿，宁贵人觉得浑身舒服多了，她轻轻打开这个箱子，惊讶地说道：你抱着箱子回来这么久了，箱子里的冰竟然没有化开多少，真是好东西。原来乾隆皇帝送给宁贵人的这个箱子可不是普通的箱子，是在夏天专门用来解暑的冰箱。这个冰箱四四方方的，有洗脸盆大小，冰箱的内层是用铅做的，中间用木头做夹层，起着隔热的作用。外面呢，还有一层色泽美丽的珐琅包裹着，怪不得冰块装在这个箱子里会久久不化呢。当太监用扇子对着冰箱扇风的时候，冰箱上面两个小孔透出的凉气扑在宁贵人身上，宁贵人顿时感觉暑热全消。正在这时，乾隆皇帝来到了宁贵人的住处探望宁贵人。宁贵人一面感谢乾隆皇帝送给自己这么个宝贝，一面与他谈论自己腹中的孩子。乾隆说，因为制冰和藏冰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每年夏天宫里还是尽量节俭冰块的用量。不过你现在身怀有孕，理当受到更多照顾。说完，乾隆命御膳房为宁贵人盛上凉爽可口的小吃。只见宫女端上来一盘白玉似的藕片，这个叫做甜碗子，就是把刚采摘下来的藕芽切成薄片，然后把甜瓜瓤浇在藕片上冰镇的吃。另一个就是冰镇核桃仁儿，就是把核桃上面那一层苦涩的表皮剥去，再淋上葡萄汁冰镇了吃。得到了妥善照顾的宁贵人感觉到身体越来越好了，
1: 有一天，他得到乾隆皇帝的恩准，

0: 在北海的菜叶池旁散步，远远看见几个穿着十分古怪的人，他们上身光着膀子，而下身却穿着棉裤。宁贵人十分不解，他问身旁的太监说，他们这样穿倒是冷啊，倒是热啊。太监叹了一口气，对宁贵人说，贵人您进宫不久，有所不知啊，这些都是专门为皇家制冰送冰的人，因为天长日久在寒冷的冰窖里做事，落下了风湿腿痛的毛病，所以即使夏天再热也要穿着棉裤。太监说，采冰是在每年冬至后的半个月开始的，工匠们穿上由朝廷提供的皮袄、皮裤和专门的草物拉鞋，在北京的北海、护城河和玉河等处采冰。由于在北海太液池所采的冰是专供皇家所用的，所以对水质的要求也更为严格。每年的冬天，太液池的水面结上厚厚的冰层之后，将冰切割成大小一尺五见方的冰块，然后再将冰块运到北海太液池附近的几座冰窖中，一层层堆到冰窖里。这也是一项极其艰苦的差事。宁贵人从太监口中得知了工匠们采冰和制冰的过程，感受到工匠劳动的艰辛。他坐在北海的五龙亭处，望着碧波荡漾的太液池，沉思了许久。美丽的太液池象征着北海皇家御园中一池三山的神仙幻境，有着富贵吉祥、福泽无边的寓意。可是在这美丽风光的背后，又凝结了多少工匠们的辛劳与智慧呢？想到这里，宁贵人对身旁的太监说，今晚就盛上几盆清凉的井水放在我屋里吧，不要再用冰了。
1: 采冰和制冰技术凝结了中国古代工匠的辛劳与智慧，这些冰帮助清朝的皇室贵胄度过了炎炎夏日，而到了冬天，在北海的太液池上，一种喜闻乐见的冰上比赛活动便开始了。乾隆皇帝对这一活动也是特别重视。
0: 清朝乾隆年间隆冬的一天，北海皇家御园里天寒地冻，银装素裹，太液池上的冰面平滑如镜，岸边一千多名经过严格挑选的官兵身着戎装，整装待发。他们这是准备做什么呢？原来一年一度的皇家冰嬉比赛即将在太液池上举行了。在中国古代，冰上运动被统称为冰嬉，清朝的统治者对冰嬉活动青睐有加，清朝的皇帝钦定冰嬉、鳗鱼、骑射、摔跤为大清国俗。这一天，乾隆皇帝身穿厚厚的貂裘大衣，在王公大臣、文武百官的陪同下，坐着大冰床来观看冰嬉活动。乾隆看到冰嬉官兵们的膝部裹着皮护膝，脚上穿着装有简易冰刀的皮靴，个个摩拳擦掌的样子，十分兴奋。乾隆不时地站起来望着冰上威武的官兵，若不是顾及自己一国之君的身份，他真想与这些官兵们一起比赛，一比高低了。冰上运动最常见的运动项目就是强蹬，也就是现在所谓的速度滑冰。冰嬉活动的发令官站在乾隆皇帝的冰床旁，手中举着小旗连晃三下，算是发出开始的信号。官兵们个个便如离弦之箭一样蜂拥而出，向乾隆皇帝所坐的冰床方向飞驰而来。一时间，冰面上冰花四溅，在阳光的照射下，色彩斑斓，分外夺目。滑冰结束后，官兵们按照底

0: 兵床处的先后顺序站成一排，向乾隆皇帝行礼。最先到达皇帝兵床处的官兵便是第一名，将会获得由乾隆皇帝亲自赏赐的奖品。
1: 冰嬉比赛呢，与其他的比赛不同的是，即使有的官兵输了比赛，乾隆也会给予相应的赏赐，以示鼓励。而且在比赛之后，乾隆皇帝还要在冰上啊举行盛大的国宴，以示庆贺。冰嬉活动为什么能够受到清朝帝王的如此重视呢？
0: 清朝的满族人原本生活在中国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清太祖努尔哈赤在东北作战的过程中碰到了一个极为强劲的对手，叫巴尔特虎部落。努尔哈赤几次兴兵攻打巴尔特虎部落，却都没能攻打下来。有一年冬天，努尔哈赤再次举兵攻打巴尔特虎部落时，又遭遇到重创，军队陷入敌人的重重包围，冰天雪地之中伤亡惨重，眼看就要全军覆没。远在后方的努尔哈赤听到战斗失利的消息，心中焦急万分，他与众将士商讨对策。大家认为当务之急是要派增援部队，可是冰天雪地中前往巴尔特虎部落的路程有700里，而且还要经过一条河，河水早已冰冻3尺，该怎么过河？这给努尔哈赤的部队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如果行动迟缓，恐怕增援部队还没有到达，被围的部队就已被歼灭。这样一来，很可能增援的部队也会陷入危险境地。就在这危急关头，有一位叫伏古烈的将军自告奋勇地要求带兵前去增援。努尔哈赤对他的话将信将疑，但还是批准了伏古烈的请求。伏古烈可不是一位鲁莽的将军，他早有打算。在他的部队中，每一名士兵都是冰上高手。伏古烈命令士兵换上滑冰的装备，连夜出发。清晨时分，伏古烈所率领的士兵如虎狼一样神奇地出现在巴尔特虎部落士兵们的面前。已经鏖战多时、疲惫不堪的巴尔特虎部落的士兵很快就被击败，伏古烈乘势攻下了巴尔特虎部落。捷报传来，努尔哈赤大喜过望，重赏了伏古烈，同时对滑冰、滑雪这些原本并不起眼的冰上技艺也另眼相看。于是冰嬉便成为了清朝的帝王们最钟爱的一个运动项目。
2: 清朝皇帝啊，历来重视冰上运动，冰嬉呢就成为了清朝朝廷检阅军队和进行啊冬季训练的一个重要内容。每年冬天的时候，都要从这个8旗军队里边挑选1600名精兵强将，集中到京城进行的冰嬉的统一的训练表演。后来呢，这个冰嬉啊就逐渐形成了一种带有娱乐性的冰上运动。
0: 为了能够让后人看到冰嬉这一盛大的场面，乾隆皇帝就命令宫廷画师金坤、程志道、福隆安将冰嬉场面用绘画的形式记录下来。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名画《冰嬉图》描绘的就是乾隆皇帝观看冰嬉时的情景。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大象新闻，一封家书。今天我们的家书

0: 讲述人呢是一对极具反差感的夫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很多人的眼里，他们可能是女强男弱，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们。
1: 他是儒雅沉静的经济学顾问，他是叱咤风云的商界铁娘子。三天闪婚，打破所有世俗偏见。当他的事业跌入谷底，他没有说算了吧，而是默默用100万救命钱为他的梦想兜底。他不仅是他的首席顾问，更是他的情绪价值提供官。为了兑现岳母病重时的承诺，他带领团队死磕玲珑彩，两人携手把长白山人参做成了世界瞩目的民族品牌。最好的婚姻从来不是男主外女主内，而是他冲锋陷阵，他为他守住后方。王小航、王淑范，他们经历着怎样的爱情与承诺，又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从个人相守走向民族品牌之路？
0: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创始人王淑范，以及她的丈夫，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首席顾问王小航。有请二位。怎么样，大家跟我是不是同一个感受啊？从看小片到现在，是不是感觉二位是一个高颜值的夫妇，意气风发的，对不对？
2: 我先介绍一下，我是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董事长王淑范。我是1974年出生的。
0: 1974年，我有听错吗？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小航，是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首席顾问，也是他的爱人。
0: 你们的状态实在是太好了。普世意义上来说，您是一个叱咤商业界的这样一个铁娘子，那您看着是真的很斯文，一个学者的气派哈。我不知道平常的时候谁听谁的多，您听他的吗？
3: 对，我听他的。但是呢不是那种妻管严式的那种，怕他。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什么都听他的。淑范呢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在这个公司的时候啊他是董事长，而且在家里面呢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在外面呢总是风风火火的。对，那么呢身上肯定有很多的压力，到家之后我可以说呢就是他的情绪的管控顾问。实际大家可能都有感触啊，这个夫妻之间，妻子呢很多都不愿意听丈夫的这种说教，
0: 不愿意听唠叨。
3: 对，他们更希望呢是丈夫理解他们，然后呢听他怎么说，或者他需要我去怎么做。实际这也是呢一份信任和家庭温暖的一个体现。
0: 透露一个小细节哈，今天这身衣服也是丈夫给顾问出来的吗？给我们讲一讲。
3: 我们3天就闪婚，那么我能用这样的眼光选到我这位非常优秀的太太淑范，那逐渐的我选衣服的眼光肯定也不会差。肯定也不会差。
0: 3天闪婚这个爱情故事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问一问。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哈，我们会给每一个主人公定下3个关键词。那其实我们刚才我们的小航已经 Q 出了我们第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三。那这个问题我想要先问一问我们的女方，3天的时间你怎么就把自己交给他了呢？给我们讲讲这个过程。
2: 我觉得对的爱情就一眼便是余生吧。事实上也证明，叫闪婚也可以成全幸福。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是34岁，那个时候呢刚好母亲也是确诊是癌症的晚期，然后呢他特别希望在他余生的时候能看到我成婚，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呢一直把精力都放在事业上，那可能就耽误了自己的婚事。
0: 那我再问问小航，你能够想起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爱人的那一刻吗？
3: 有一次小聚，有个南方商会的一个会长，也是年长我一个老大哥，他说哎，我身边有个很优秀的这个女士，这个姑娘个子挺高的啊，而且非常有气质，人的素养非常好啊，很年轻，就是一个大集团的副总，说你们应该见一见。但是我一看这个表都快9点了，我说那没有这个时间见的嘛。然后那个会长又说实际他也挺忙的啊，我还得问问他有没有时间，就一边

0: 说一边把电话就打过去了，
1: 哎，差点错过。
0: 对啊，然后正巧呢，哎，他那个还真有一点时间，嗯，说那就见一见吧。见面的时候呢，一进来啊，个子高高瘦瘦的，然后一看着就很干练的那种，长得当然也很漂亮，一看呢就是我喜欢那个类型的女孩子，嗯，但是呢也能看出来，就是掩饰不住的这种疲惫嘛，后来一问呢，说是母亲患重病正在住院。然后呢工作上有很多事情，那我就说，哎，我也累了，我说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就主动把这个见面就结束了。
2: 当时呢就是3天以后吧，然后刚好我去他的这个办公室，路过你的办公室，我是想上去坐一坐。
0: 我当时一直到现在我都猜想他是不是有意去看看我。
1: 是有意的吗？我们现场来解答一下，是有意的吗？当时
2: 有点刻意的顺便，
1: 有点刻意的顺便。
0: 实际时间很短也是聊了没有几分钟吧，那他起身就要走，我就很有勇气的把他，哎，等等，就是你不换人了，回家准备嫁妆吧。
1: 这么直接的吗？
0: 对。
1: 当时什么感受？
2: 当时呢是这样的，就是他说你看我们昨天也见了，然后今天呢你也来到我这儿看到了一些情况，对吧？他说你还有什么顾虑没有？我说好像有。然后他当时就很紧张，说什么顾虑？我说就在我们北方有，就是男生和女生不应该差6岁，就是我们犯六冲，
1: 差了6岁，
2: 然后叫女不嫁六，然后就是怕会有这个婚后不幸福，就有这么一种说法。他说，那你属什么呢？我说我属虎。然后呢，他说，那我属猴啊。然后虎吃猴，猴会上树。他说我觉得这个没问题。然后哎，我当时觉得其实。把困扰我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女生和男生不能差6岁这个问题，他很诙谐很幽默就给化解了。他又说，他说你这样，然后呢我们有时间可以去民政局去调取一下金婚和银婚，这些就是白头偕老的夫妻，看看他们有多少是差6岁的。他说如果没有，那我们就我就放弃。他说如果要是有，那我肯定非你不娶。
1: 这一下定盘星了吧？
2: 对，所以他办公室来人的时候我就很礼貌的，因为我觉得就不能打扰人家办公嘛，然后呢他说你不要走，他说的你回去准备嫁妆吧，我不换人了，就是你了。
1: 所以我不是做数据工作的，把数据工作都用到追女生上了。
0: 对，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实际说3天，我能那么去说，我也是鼓起勇气。这个呢，一是就是对于很主义的人，对吧？
1: 再次让我们相信的爱情，我们先鼓个掌。真的，所以说不管是3天还是3年，只要遇见了对的人，其实就应该勇敢地做出决定。
2: 对，
1: 对吧？
0: 而且勇敢呢还会激发智慧。
1: 对，其实当您做了决定之后，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心思在里头的。您是有一个8岁的儿子的，
0: 对，
1: 当时一开始还没有告诉给他，是有些什么故事？
2: 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的啊，因为介绍人没有说，可能时间也太匆忙。
0: 很多人可能以为啊，是怕他跑了。
1: 那你真实的想法呢？
0: 我还是挺坦诚的。当时呢，一个是时间很晚了，又有那么多人，也没法细说。那么到医院的时候，我们查空啊就说了，对，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还有一个这个8岁的小男孩。更令我吃惊的呢，他说，哎呀，大人们不爱了，分开了。实际呢，最受伤害的是孩子。
1: 对，
0: 对，你们要多找机会，然后呢，在一起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啊，陪陪孩子，啊。当时我就想啊，我说能说出这番话的人，一定是心有大爱的人，
1: 对，
0: 也一定是通情达理的人，对，甚至可以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人。对，
1: 所以说第3天赶快说就你了，赶快准备嫁妆吧。有一些交往是不可避免的，您真的不介意吗？
2: 我当时其实是发自内心的，他就问我说我还有一个男孩你是否能接受。我觉得可能在一般的女生心里的确是当时会很惊讶，然后呢可能也会去考虑这个问题，但我当时的第一种本能反应，孩子的爱不能缺失。我说你们可以周六周日的时候继续带孩子一起玩啊，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还是在的。
1: 孩子8岁了，他对你这个新的成员家庭成员他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2: 就

0: 我觉得他是能接受我的。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以真心换真心嘛。第二个呢，就是我从来不给孩子压力，然后呢去比如说甚至公公婆婆也说，那说让那个孩子叫我说叫妈妈，对，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就会笑一笑，然后我说你就叫我小王姨就好了，我觉得爱是可以大于一切的，对，而且我能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去考虑，我觉得在我们孩子心中真的亲生的妈只能有一个，所以这个妈不会轻易的叫出口，所以就不要去做道德绑架，
1: 对，身份可以不同，但爱的浓度是一样的，
0: 对，爱是一样的，
1: 是的。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现在有几个孩子？一共几个孩子？
0: 一共三个，
1: 三个宝贝孩子，
0: 一共三个。
3: 所以我们家呢，有大大儿子，还有呢大儿子，就我们俩生的那个年岁稍大一些的，今年就12岁，
1: 12岁了。
3: 还有一个呢小儿子，在北方叫老儿子，
1: 老儿子。
3: 对。
1: 所以我说他肯定对于母亲的那种感受是跟我们常人是不同的。
3: 对，
0: 对。
3: 实际是这样的，就说呢，他越这么做呢，我心里是有一定压力的。那我要怎么做，给他一份呢，不只是安全感，更有一份呢是尊重。所以我呢也主动把这些事情做好，没有必要的见面，还是避免的好，画好这个界限，对，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孩子也很懂事儿，对，然后呢他也能感受到，就是这个分寸呢，手都很好。实际呢，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像刚才说这个，淑范和我以前的这个孩子，他们处得非常融洽，
1: 现在我们这个大儿子几岁了？
3: 现在25岁，
1: 25岁，
3: 正在留学吧，在留学。就说呢，给他一份的尊重，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安稳的一个家。对，有句话呢叫，夫爱，妻敬，妻敬，
4: 子安
3: ，子安，家和，家和。万事兴，
1: 互相尊重的氛围一直在他们中间萦绕。我感觉你俩应该是没有红过脸吵过架吧。
3: 我曾经有一句话，也是告诉我自己，也和他说过，就是呢，家是讲感情的地方。你看，有很多时候，包括这个我这个大儿子大了吧，包括上学呀、读书啊，包括留学，然后呢，我也会尽我的所能，给他一些资助嘛，这也是应该的。他呢，一个是不问。第二个呢，怕我忘了会提醒我，哎，说孩子大了，现在花钱的地方多，特别出去留学，说你要记得啊，要给孩子打钱。我们俩都不是把金钱看得利益看得特别重的人，反而呢是呢，都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那这样呢，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隔阂呀或者冲突，很好。
1: 其实我们编导告诉我说，宝贝孩子们还有话要跟你说呢，我们来看看，我们认识一下他们的孩子。
5: 妈妈，你是我生命里最温暖的光，从前你为我遮风挡雨，今后换我做你的依靠，我爱你。
6: 妈妈，谢谢你一直爱我，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辛苦了，我爱你。
1: 这是孩子眼中的妈妈的形象，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她是什么样子的呢。你在家做饭吗？
0: 做，只要有时间就会做。
1: 最擅长的是哪道菜？
0: 哎，东北菜，都可以。火锅，
1: 让丈夫说，你觉得他做的哪道菜最好吃？
3: 什么都挺好吃的。有一点呢，都说呀，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呢，他恰恰相反，可以说呢，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1: 哎，这个怎么讲？
3: 有时候我回来比较晚了，一翻冰箱，没有什么东西，太累了，来。我给你颠倒两个菜，结果出人意料的，他居然能做出一桌子菜来。哟，
1: 那你没问问他这个技能什么时候养成的？
3: 是啊，
0: 我觉得因为我是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农村家庭里面，然后我兄弟姐妹有8个，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勤俭持家就是我们的一个家风。比如说一个白菜，然后也能做出来很多种吧，白菜炖豆腐，炒白菜片儿，也可以拌这个拌凉菜，对吧？等等，就是这样。
3: 开句玩笑说，不经意间就把我培养成了一个美食家。实际呢，用咱们现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一个吃货，就是一个吃货。
1: 哎，这是小时候吗？这是小时候。

0: 你吗？
1: 啊，小时候的我，啊，对，对，然后
2: 这是弟弟，
1: 你看到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我小时候的唯一的一个照片，然后而且这个衣服呢是我穿的第一件新衣服，这个衣服是我三姨穿完了之后给大姐穿，大姐穿完了二姐穿，二姐穿完了之后三姐穿，穿到老四老五，到我的时候这个衣服已经不能穿了，
0: 穿不上了才
1: 当时我看见这个衣服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地方是磨了飞边的，我小的时候父母就会觉得我很懂事，所以母亲老说，她说我老看见邻居的孩子去从妈妈要新衣服，我妈说我老姑娘从来小时候不从我要新衣服。
0: 你很懂事，但是你心里想要吗？我们说实话，所以说你说你一直以来给人感觉的高冷会不会也是这样子？
1: 对，
0: 其实我很懂事，我也很明白有些事情我不能，不是我不想，
1: 我觉得我如果说要的话他们就会很有压力，
0: 很为难。
1: 你想八个孩子在那个年代，我觉得能吃饱穿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父母呢他会觉得知识改变命运，我们八个孩子都受教育，然后他再苦再累他也要让你去上学，对，去供你上学，其实真的特别难。
0: 不告诉我这一段的话，从你现在的风度气质，包括您刚才那个短片，您所从事的职业，我们想象不到他小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1: 对，我小时候，对，所以就刚才讲说，从做饭上，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上，这种勤俭持家不仅是体现在我这儿，在他这儿也是。比如说他的白衬衫最先画的就是领子，然后呢我如果要给他买新的时候，他说不用，他说可以让阿姨去那个菜市场，然后去找人去把这个领子缝一下就好了，
2: 翻个个儿。
1: 我觉得就是该花的花，不该花的就要去节俭。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我们两个人呢，不是那种说把物质生活看得很重的那些，反而是对我们的员工可能要对我们要更关心
0: 更大
2: 更好一些。对，
1: 是的，的确是，包括我们的员工加薪呀，包括我们的工龄工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在我们公司上班他们觉得很幸福，然后因为工龄工资是第一年100，第二年200，第三年300，
0: 逐年
1: 第四年400，第五年500，它是叠加的，也就是说你满一年之后是100嘛，第二年的时候200就已经300了，到第三年的时候300+300600了，所以到第五年的时候
2: 工资就是1500元，
1: 就是1500块钱。
0: 这个是什么时候？这个是多大的时候？
1: 这张照片好久没见了，这个时候好小，这个时候
0: 哎呀，一家人可真幸福。那个时候你走出来了吗？你们说
1: 这个时候已经出来了，
0: 已经出来了。
1: 对，
0: 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1: 因为父母就是觉得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就是希望让我们走出来这个叫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所以然后我就到了长春一个三星级的酒店，然后刚好去招工，然后我就想我一边上学然后一边在读书一边赚钱，这样就不用父母去给你支付高昂的学费，
0: 是吗？
1: 对，对对对。
0: 这一路干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1: 后来我就是在一个集团然后做副总，
0: 做副总，
1: 对，
2: 而且很年轻，
1: 对，然后我去主持招商工作，然后招商12万平米全部都招满了，然后后来又去这个销售一个楼盘，那个这个楼盘房子都售罄了，没有了，对，所以就是一路上我觉得是等于是跑赢了自己，所以我人生的信条也就是叫越努力越幸运。
0: 你觉得已经没有自我挑战了，你选择的辞职吗？
1: 那个时候
2: 当时还是那个岳母生病嘛，
1: 对，还是母亲生病，
2: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
0: 好，那我们就引到我们的第二的关键词，这个一百是什么？
2: 是困难的时候这个我妈妈拿100万吧。
1: 对，中间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出来，就是因为已经到了一个顶层了，然后我后来就出来做那个装修，因为我母亲就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一家人在一块儿，然后呢我就想透过我自己做装修，然后把这个兄弟姐妹他们是做建材的，做装修的时候能带他们的建材嘛，
0: 你希望
1: 一家人
0: 让大家都能够过得好。
2: 对， 对，
1: 所以我觉得父母的幸福就是我要追求的幸福。后来就辞职了，然后自己去做装修公司，那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母亲生病嘛，母亲得的是直肠癌，后来转到那个骨癌，然后但是呢有一次我大嫂去陪护的时候跟她一个床，然后呢当时就是我大嫂的感受就是她说我觉得妈很疼，就整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她是睡不好的，整个都是抖，然后我妈就说有啥别有病啊，

0: 太遭罪了，就是这句话。然后呢，我也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人参真的是能起作用。对，
1: 你那个时候是急着妈妈止疼，然后帮妈妈缓解一下痛苦。
0: 对对对，
1: 给她找的一个方法。
0: 对，
2: 岳母吧，妈妈生病，生病期间，我好在我身边有很多同学呀、朋友，他们是学医的，我就去问嘛，好几个同学就说你就用咱们身边的，就用长白山的人参啊，说那个是非常有效的，多给他煮水喝，每天都喝，就这样。实际等于也是创造了一个我认为的医学上的一个奇迹。当时就是那个主治的医生很凝重的过来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心理准备，可能也就是三个月左右，也就能坚持三个月。但最后呢，老人这个坚持每天去喝这个人参水啊，然后
0: 延续到了三年以后才走。
2: 然后呢，他就转行去做人参特产。对，实际这个做人参特产呢，等于一个大的一个跨越嘛。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现在做长白山这样一个深的一个产业，是由一片孝心发出来这样一个大的产业，可以这样讲吗？
2: 长白山呢，是世界公认的优质人参的主产区。实际从岳母生病到离开，我们呢既有欣慰，又有一定的这个等于纠结和愧疚。欣慰的呢就是坚持，后来让他喝这个人参水，延续到了三年。但是呢又很纠结，也很痛苦，就是我们身边就有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在老人生病之前，到了一定年岁就让他们都能吃上人参，这样有可能就不会得那么严重的问题。对，所以这是后来我支持他去转行，
1: 这是你们决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哈，转行做了产业。那刚才我们所看到关键词100万是启动资金吗？
2: 经历一段时间之后呢，等于他这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境。当时呢正好赶上啊那个门前修地铁，然后就给维权起来了，这样呢客流就进不来了。一开始说是一年，后来呢说两年，后来就遥遥无期了。那么呢当时招商的时候，很多人呢一下子就一二百个企业都进来，你说要不干吧，愧对大家对他的信任，继续干等于那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瓶颈，还需要巨大的
1: 资金链出现了问题。
2: 对，资金链呢也就濒临这个崩裂嘛。
0: 就是婆婆
1: 那个时候你是个什么状态啊？
0: 资金链断了之后肯定是特别的焦虑，而且那个时候呢我还大龄，然后怀孕。
1: 那正是怀孕的时候。
0: 对，正是怀孕，还特别对，就是晚上是睡不着的，辗转反侧。然后我晚上起来的时候看到小航就像个夜游神一样，他也睡不着，然后在客厅里面来回的走啊，然后去想办法。对，
2: 当时那种状况呢确实挺严峻的，一个是呢大龄他怀着孕啊，然后再坚持工作，又遇上了这样的困难，可以说进退维谷。正在想的时候，结果这个祖屋拆迁的拆迁款下来，妈妈也没有和我去多说什么，就征求了我姐姐妹妹的意见，然后就决定把这一定要支持儿媳妇儿，对，就把钱直接给到她。所以对我父母来讲，想想在那个年代100万，
0: 对，
2: 确实也算是一笔巨款。而且呢他是祖屋拆迁得到的钱，那也是呢父母养老的钱，也是他们未来的一份保障。
1: 所以说婆婆一家也是倾情投入给你了，就是把他们的养老钱都给你兜底了。
0: 对，
1: 而且很让我触动一点是，其实你还有姐姐和妹妹。
2: 对，
1: 他们也同意把这份钱给他，
2: 都非常同意，几乎都没有犹豫。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实际呢，
1: 这个时候我想问问我们的二位亲友团，你听到这样的事情之后，你第一感受是什么？
4: 因为调解了这十几年，我遇到了更多的是家长里短，就是特别是在亲情面前，当我们大家都在说情义无价情义无价的时候，但是一旦遇到了钱，翻脸的可度特别多，兄弟反目成仇，然后呢大打出手，夫妻之间呢各有各的小算盘，大家想的就是占为己有。当老人把这个拆迁款拿出来之后，我觉得呀，这个时候不仅仅展现了他们家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在想啊，小航哥更是在这个体贴他这个老婆的身体。淑范的身体当时已经是大龄了，还怀着孕，就是为他身体着

0: 想，毫无后顾之忧，没有给自己留一点后手。要是我在的时候，假如说他给我连线了，我肯定会说一定要给自己留个后手。
1: 你当时没这个担心吗？
2: 真没有担心。对，因为呢，舒范呢，他的为人，他的品性，不只是我非常认可，包括父母都非常认可。你看，老人喜欢吃什么，这个口味上偏好什么，他都知道。过年过节，老人这个穿的衣服，他都提前想到。再有呢，过节的时候，北方有个习惯，要给老人包个红包，我们叫压兜钱，就是让老人安心。每次他都包一个大红包，给到父母，所以呢，后来我都有点这个，挺羡慕他的啊，或者有点嫉妒。我爸爸妈妈见到他那份笑容，比见到我还开心，见到他就笑，一直到他走，带着孩子们出来。
0: 其实，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信任和爱。我觉得舒范用自己的真心付出，然后呢，让老人感动，老人也是真心换真心。你爱人也是真心换真心，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能够把这个钱给媳妇儿投入到还不见影的农业当中，已经是最大的信任和幸福。就是舒范，我们俩同龄，但是他看起来比我年轻，我觉得这种年轻应该是我们俩之间呢就差那一颗身。
3: 这也是其实我们一来就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两位能保持如此好的状态哈。我们来再看看我们第这一趴的关键词。零，零是什么呢？
2: 零起点，
4: 零农残。
3: 你俩看，
2: 零起点
3: 同步了，来的同步。零起点，您指的是零农残？
4: 对，
3: 农残我可能猜出来啊，我能猜出来，应该是跟我们的身有关。我得先问问这个，我们的大哥，零起点指的是什么呀？
2: 就是他转行之后啊，那我一定要替他去分担嘛，不能看他一个人。这个单枪匹马的去闯，但是呢，我学的这个专业，包括以前从事的工作，和人参的种植啊、研发呀、生产，风马牛不相及，差距很大。现在的话讲就叫跨界，
3: 对，
2: 现在就叫跨界。那么一切我都得从零开始吧，人参种植、土壤啊、坡向的选择呀、如何控制农残药残呐、如何种出好的人参，然后包括你产品的研发。真的都要从头去做起，但是呢，心里面也是有一份执念，就说我在产品研发的过程当中，往往是把自己呢关在实验室里面，然后反复的无数次的去做实验，但脑海里一定都会经常的出现他的这个形象，舒范吃了会怎么样？我是希望他呢，人更年轻，身体更健康，女生都爱白爱美啊，更白更美。所以都是在用心在做
3: 啊。你把这个产品的这个第一使用者是自己的亲人。
2: 我正好还带着一盒。
3: 是什么？
2: 对，你看这个呢，是一个红参铁元素石榴饮。这个呢就是在他呢生完小孩之后，工作也很繁忙，经常会感到疲惫，甚至嘴唇都有点发白，这个就是严重的就是缺血的感觉嘛。那么红石榴加上红参，特别加上铁元素，它本身就补血益气的。这款呢，等同于就是为它量身打造。结果呢，不仅它吃了好，吃了会怎么样？
3: 能不能给我们观众也来点？
2: 对，
3: 能不能先给我们王姐，给我们的张明老师。
2: 对，
3: 我们导演可以给观众也拿两盒。先这两盒尝一下啊，待会儿我们还有其他的展示环节。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我以前呢是学数量经济学的，现在呢都叫精算师。那么做这个之前呢，我在也等于给他做了一个评估嘛，实际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它是一个大健康产业，也是岳母呢，患病期间特别希望让我们从事的一个行业，所以呢，不管多艰难，我想我一定要支持他。把它做好。
3: 哎，您看，您整个现在产品有多少个产品啊？
4: 400多款，四百多款产品。
3: 您刚刚从您刚才说零起点到您现在如数家珍，包括你把行业的分析以及我们产品构造的分析，我怎么觉得看着是我们啊女总裁在前面闯荡，但智囊团是您啊，能这样讲吗？
4: 因为我们说，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成功的男人。
3: 但是我想问一问，这。 成功。

0: 女人背后的男人觉得有落差吗？
1: 这个倒没什么落差。
0: 对
1: 对，
2: 我觉得
1: 在他这儿，他对我非常尊重的。嗯，
2: 对。
1: 然后呢，在
2: 坚强的后盾，
3: 我倒是有一种感觉啊，他不是你们乘风背后的男人。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书贩在前面冲，他在后面保驾护航，就感觉呀、啊，你就是那如来佛祖，如来佛祖，他就逃不出你的五指山。
1: 老师，如果这么说的话呢，王小航，小航。
0: 拂晓
1: 就起来为他保驾护航，可以这么解释吧？
0: 真好。哎，那我想问问，这么一个高级全职的顾问，八卦一下，王总给王总发工资吗？
2: 发工资
0: 吗？
2: 发。
1: 现在发。
0: 现在发。以前是免费的吗？
2: 以前没有发。就是说到这个，就是那小航呢，就是我坚强的后盾，他我也把他认定为是我的叫万能工。就是万能的老公然后其实我们也会把他叫知识小宝库，说顾问是我们全公司的知识小宝库、
0: 可能常人眼里会有什么女强男弱啊、男强女弱啊，其实我觉得真正势均力敌的婚姻才能是走得长久的。我不知道张明老师同不同意我这样一个观点。
4: 是这样的，不管呢他们呈现出来的是一方强一方弱，也不管呢是两个人呢彼此的互补，所有的一切呢其实是两个人心灵能量的对等、这个力量是非常关键的。
0: 对，
4: 我们呢聊得很开心，我们也很为这个范儿姐韩哥他们甜甜蜜蜜的爱情呢感觉到既欣慰又温暖又振奋。我依然呢要提醒收看我们节目的广大观众朋友，他们这个不可复制。再有呢，你想他们的创业带着呢对妈妈的爱，然后呢毅然决然的从天花板回到呢去这个长白山的土坑里边刨人参，对，那和过去那个深农去赶山一样艰难，但有不确定性啊。有一个经济学的分析专家给你保驾护航，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么有冲劲儿的闺女在前面打天下，所以他们企业成功的范例也不可复制。所以大家听，我们既带着一种惊喜，带着一种赞叹带着一份羡慕和欣慰，不是哪个家庭在资金链即将出现问题的关口都有一套拆迁房，不是哪个家庭在那个关口有一套拆迁房，婆婆都能说哎呀媳妇儿不容易给她吧，这种东西就是可遇不可求，反而更显得缘分的珍贵。所以呢要珍惜要学习，但不可盲目复制，太难了，那太高了
0: 所以说同频很关键。他们的爱情故事如此的让人觉得神仙眷侣一般，也是在于他们的同频和互相尊重哈。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刚才听到呢两位精彩的评论还想起一点，他是不是和这个做这种健康产业也算是积了这个福啊？父母在，子女尚有来处，父母不在，人生只剩归途，对吧？那你想天下有这么多的孝顺子女，有多少人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健康长寿？那我们做这个的话，我们觉得很有意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像刚才说到开工资，以前真的是不开的啊，他也提到好多次，还说要给你开工资，我就觉得呢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的，是吧？帮着自己的妻子，然后做这么有意义的事情。
3: 其实我是干调解的，你有委屈你就尽管说。在刚刚我跟他俩聊天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件事让我特别感动。小杨哥就是在支持书贩的这个事业的时候，他们最难的时候不仅仅拿出了这100万的这个拆迁款，更重要的是大家能猜到吗？小航哥把他这么多年的公积金拿出来给工人发工资，没有缺一个人的工资。他们从零到起点到跌入了低谷，又一直上坐了直升机一样飞翔起来。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你们的能力，更是你们夫唱妇随，夫妻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0: 说到这儿我就特别好奇，我们的产品到底是哪一种零残留，就是刚刚你讲的零残留

0: 在能不能让我们也看看，让我们在场的观众也感受一下，我们现场展示了有这么多都是我们长白山身的一个品、
1: 那个、
2: 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大家看到这上写的是野山参、
0: 哦、
2: 对，野山参啊，它是在野外的环境下生长的人参、哦嗯、人工播种得种种子，播苗不算，那叫移山参，然后呢自然生长15年以上才有可能评为野山参。嗯，二等的野山参要17-18年以上，一等的野山参要20年以上。
0: 这个大概有多少？
2: 这个是二等的，这个就有17-18年以上。
1: 哦，
2: 看它的芦丁纹体虚，嗯，去判断。大家说，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现在很专业了，对吧？从零开始啊，对。这个呢就是林下参，啊，林下参呢也是在山林里面，然后呢，要生长10到15年。嗯，实际人参的品种很多，教大家一个识别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定要认准品牌，长白山人参的品牌，然后后面还有 GI 的地理标志，同时它是我们吉林省长白山人参有限公司出品的。嗯，再跟大家透露一下，这个商标就是由我设计和创意的，我呢把它无偿的交给了吉林省这个参参协会去无偿的使用、
1: 哎、
2: 成为一名证明商标，这也是我们夫妻两人呢、啊、为吉林省的长白山人参这一民族品牌和民族人参产业的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一点贡献。
1: 所以呢我说是好人好参
2: 好人参，
1: 人好参好人参好，横批是好人好参。
0: 您教教我们广大的观众怎么去鉴别和购买、嗯、其实我们都不太懂哈、啊，但、嗯、到处买的都有，像这种品质的我们看到过、嗯、大家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食用人参的一些误区，或者是有些什么想有疑问的，现在专家来了可以现场问一下，有没有人
2: 大家可以积极的互动啊？
3: 有时候人家说虚啊是啥呀，我都说喝点那个人参水啊和枣啊一吃都上火，就是牙疼啊肿啊就是上火。
0: 嗯，这我理解了，说大家都说虚不受补，
3: 对，
0: 想补一补结果喝了人参之后反而加重了，是所有人都适合去服用人参吗？
2: 实际呢按照规定啊，只有这样的人群不适合，第一个是孕妇，嗯，第二个是哺乳期妇女，第三个呢是14周岁以下儿童，嗯，那么其他人实际都适合，嗯，就是不要一次吃太多、哦、要适量。
0: 这个适量是大概多少？
2: 一次，成年人每天不要超过3克。
1: 2012年的时候呢，国家卫健委把人参批准为新资源食品，它现在已经是药食同源了。所以你每天的科学用量呢是3克，不要超过3克就没有问题。
2: 我们是怎么吃啊？告诉那个姐姐和各位朋友们，我们每天早晨啊，这一天的工作是从呢一壶人参水开始的，3-5片，或者5-7片。这个放到这个快壶里面，然后从早煮到晚。哦。临走的时候啊，这里面的片不要丢掉，要把它吃掉。这样就很好。你看，嗯，刚才也介绍了，这位是74年的，我的太太，我是68年。
0: 真不像。
2: 68年。
1: 对。
2: 对呀、啊，所以呢，适量，勤吃，就会很好。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就是送给大家两句话，就像喝水和吃饭一样简单，只要想喝水的时候就把人参水煮起来。而且人参呢它有一个特性，它经过长时间的炖煮之后呢，它不会像别的食物一样没有营养了。那你可以反复的蓄水啊，比如说你放了7-8片，包括我们这样子，你喝完了之后就
2: 可以
1: 再加水，再加水，
2: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1: 煮到晚上你想要出去了跳广场舞了，然后你就可以把人参片就把它吃了。这个季节然后你吃一点人参效果也是很好的。
2: 大家呢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呢觉得哎，秋风起了天凉了，特别冬季、嗯、大家在补，嗯，实际呢这是一个误区、嗯、那么夏天的时候特别盛夏季节30-40度你吃不进去，
0: 没胃口，
2: 对吧、嗯、大汗淋漓的，然后在屋里吹空调，晚上又睡不好觉，身体消耗很大，这个季节啊更应该去吃一些人参去滋补。
1: 人参和鸡是最佳的组合、嗯、然后呢煲鸡汤、鱼汤、骨汤、肉汤都是可以的。
2: 对，
1: 然后我们这边不是喜欢吃面吗，我们还有人参粉，你就把它和到面里面去蒸人参馒头、人参面条都可以吃起来。
0: 那我还有一个很关键的

0: 的问题，我要替大家伙问一下，我怎么样才能确保不买到假身、次身掺杂的身呢？
1: 最重要的呢就是认准品牌。对，我刚才也说了，品质是品牌的支撑，品牌是品质的保障。
2: 因为这个长白山人参品牌在2017年的时候，它的品牌价值就已经高达190.48亿了。所以你要相信品牌，因为它掺杂时检的成本太高了。长白山人参证明商标是证明什么呢？是证明人参产自吉林省及具备的优良品质，所以叫证明商标。那 GI 标是什么？就是地理标识的保护产品。然后呢，再就是我们这还带防伪码，所以这就是对认准品牌，认准这个两标一码。
1: 品质这方面，所有的捷径几乎都是陷阱。必须要呢长期的坚持坚守品质和底线。我给大家呢做个现场的实验，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呢就是普通的人参粉，你们看它这个是有沉淀的，而且很难豁开，看到吗？它会粘勺，对，而且颗粒很粗。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生产的，这个是800目起的超微粉。你看一放里之后啊，它是乳状的。乳状的，这个说明什么呢？它的颗粒很细，越细它的表面积越大，也越容易被人体所吸收啊。而且呢减少呢胃酸的破坏，有的呢在肠壁啊黏膜细胞它甚至就渗透吸收了。
3: 这个有味道吗？
1: 闻闻，这是纯正的这个。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5: 我想请问一下，西洋参和人参能同时服用吗？
1: 西洋参和人参是可以放在一起吃的，比如说盛夏季节我们要吃5片的话，我可以放3片人参片或者红参片，然后呢加2片西洋参片，这样效果可能更会好一些。
6: 我问一下，整颗参可以反复炖煮吗？炖过了人参还可以怎么用？
1: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第一个呢，明确的答复啊，
0: 可以，
1: 整只人参完全可以反复的炖煮，而且在高温炖煮的条件下，有利于稀有皂苷的生成和析出。那么呢，炖完之后这个参怎么处理？千万不要像我们煲汤里面放的，比如说葱啊、姜啊，把它剔掉扔掉了，那可就浪费了。我们把它大家分着吃了就好。
2: 而且人参有多好呢？谁用谁知道。因为《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记载了，人参味甘微苦，逐补五脏，按精神定魂魄，止经济除邪气，久服轻身延年，所以被誉为百草之王啊。所以它是逐补五脏的，
0: 是不是？除了吃之外还有别的功效。
2: 对，这是我们的红参金箔香皂，这一款产品呢也是它研发出来的，然后这个产品上线已经10几年了，这一款是我们现在的爆款，经常被复购。所以我们说人参我们叫内调外养，平时我们吃着人参，然后这个呢就可以用它来洁面，然后洗脸，全家人都可以用。你闻一闻，它没有别的味道，是有人参的味道。
7: 关注我们一封家族的官方账号，我们开个专场好不好？你看，我们把创始人请到这儿了，我们真真实实的就可以给大家带来最好的一些产品哈。
2: 好，
7: 我们也期待着，能不能给我们个破甲机制？
2: 我们觉得一定是让你们感觉很心动的。
7: 好，那就一言为定哈。
2: 一言为定，
7: 有视频为证。好，谢谢。好，刚才我们最后的一个关键词零，我觉得除了您的付出以及您的坚守初心之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我觉得是零就相当是一个圆满。那这个零最终我们要幻化为的是我们美好的一封家书，还没有揭晓，您的这一封家书要写给谁呢？
1: 我这封啊家书呢是写给我的岳母。也是我的妈妈。
7: 好，我们有请。
1: 妈妈，窗外的长白山渐渐泛起绿意，每到这个时刻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您。母亲，我想跟您说，我这辈子做过最疯狂的决定，就是下定决心要娶淑范回家的那一刻。她画着精致的妆容，旁人介绍她时称她是说一不二的女总裁，但只有我看来，那时的她尚有身患重病的母亲，下有一大家子 需要帮扶的兄弟。

0: 弟姐妹。那一刻我便在心底对自己说，这就是我要寻觅的女人。这样家庭养育出的女儿内心是重情重义的，我要把她娶回家，护着她，绝不让她再受一丝委屈。母亲，您还记得吗？当年医生说您或许只有3个月的时间了，为了给您延续生命，我翻遍了医书，访遍了名医。那时我就想，人参能够复生阳气，我就要竭尽全力地去研究它。那段日子我推掉了所有的应酬，守在灶台旁注视着那口砂锅，人参、红枣、枸杞文火慢炖，那一碗汤是我当时对您也是对书范的最重的承诺。后来您离开了，把书范托付给了我，临走前您拉着我的手说，替我照顾好他。母亲，我没有食言，我将人参从救命的药变成了养命的方，滋补的汤。我研发每一款产品，都把我自己关在实验室里，无数遍的尝试，眼前总是无数次的闪过舒范的身影。我希望他的皮肤更好一些，气色能红润一些。如今没人相信他已年逾50，在外他始终还是那个雷厉风行的董事长，回到家他永远是被捧在手心的老闺女。这封家书是写给您的，也是写给舒范的。我想告诉他，妈妈赋予他的善良与坚韧是我这一生最为珍视的宝贝。未来的路还很长，倘若累了就回头看看，我还在，家还在，我们的长白山还在。借这封家书，愿天堂没有病痛，愿人间充满温情。女婿王小航。
1: 家书寄相思，真情慰人心，这是女婿对岳母最真挚的一个告慰，何尝不是小航对于舒范最深情的一个承诺。我想天上的妈妈一定能听得到，也能够感受到这份宽慰。还有一位想给你们的一份特殊的礼物。
2: 小航，舒范，妈今天想跟你们说点心里话。淑范，你刚进门那会儿，妈就觉得这个媳妇不错，个子挺高，办事风风火火，心里装着全家。后来来到了咱们家，家里上上下下都照顾得妥帖，孩子教育得很好，是个好妈妈，更是老王家娶的好媳妇儿。咱家娶到你是福气，你们研究人参产业，总是不按时吃饭，节假日也不按时休息。妈心疼她不行，妈总是琢磨这是图啥呢。现在了解了，长白山人参品牌做得非常好，产品越来越多。妈总是跟老姐们说，这些都是我儿媳妇种的玲珑产人参，他们都很羡慕。上次你们拿来的人参和人参片，我都煮水或者泡水喝，跟你们学养生。小航，淑范，妈知道你们不容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妈永远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
1: 谢谢。真的很感动哈。嗯，两份母爱，两份牵挂，家人的爱和支持就是你们走下去最坚实的底气。我想看了他们的故事，了解了长白山人参的故事，我们知道真正的爱可能藏在那些细节里，可能是3天闪婚的勇气，也是100万拆迁款的那种笃定，更是玲珑蚕的这样一种匠心的守护。其实人间处处有这样的真情，我们也总能发掘出我们有爱的故事。我们也希望我们小航和舒范的爱情故事能够当作一个佳话。 我们也希望长白山人参这样一个民族品牌能够越来越好，越走越远。非常感谢您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我们的信友团的亲身参与，也谢谢大家的真情守候。一封家书，下期再见。
3: 我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4: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3: 共守美好家园。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八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6: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月调白奶奶醉酒当中的现场实况录音。1981年由赵瑞奇老师导演的月调电影，主要演员是由毛爱莲和任洪恩、杜朝阳等著名艺术家担任主演。说起月调表演艺术家毛爱莲老师，他算得上是月调剧团上的一棵常青树，也是当年许昌艺术界的一张闪光的名片。作为月调婉约派奠基人和月调毛派创始人，记得

当年80多岁高龄的她还依然活跃在舞台上，被誉为中国乐调皇后。乐调《白奶奶醉酒》描述的是明朝万历年间，有位售卖食盐的商人遗孀白奶奶想攀高结贵，为了将她娇生惯养、好吃懒做、蛮横无知的女儿凤英嫁给富家子弟童公子，那是费尽了心机。当婚期快到的时候呢，童公子听说这位未婚妻白小姐有些痴呆，他决定要探明虚实。这时候呢，有一位喜欢助人为乐的徐怀才，为了协助表兄弄清楚真相，设计出了一个妙计。他说呀，请白小姐来童府为装病的童公子出席。徐怀才来到白家下书，狡猾的白奶奶一下子就明白了童家的用意，赶忙让女儿躲起来，不敢和童家的人相见。可是白奶奶没有藏好她的女儿，被徐怀才撞见了。最后白奶奶迫不得已接待了她，并被迫应允了冲喜的事儿。我们来听戏赏戏。

0: 来见我。
1: 是。
2: 有请公子。
0: 见过母亲。儿啊，眼看喜气临近，各位乡邻友好前来添香送礼，你快快更衣，随为娘前厅陪客。啊，母亲，这拜祭的婚事，孩儿我啊，实难从命。嗯，丫鬟
1: 在，
0: 快快与你家公子更衣。
1: 是，请公子更衣。
0: 行。

0: 有请。
1: 是，有请彪少爷。
2: 哈嗨。
3: 桃李花开蝶双舞，怎奈彪兄不逢春。这儿见过姑母。
0: 罢了。
3: 啊，姑母为何唉声叹气呀？
0: 只因与你表兄谈论败家婚姻之事。
3: 这儿正为此事而来呀。
0: 你快快的讲啦。
3: 姑母容禀。这儿购物到府城，到府城。路过白家营，白家营，街头巷尾牵一轮，铜钱取客上门行。
0: 你带朕讲
3: 上门行。

0: 这样不仁不义、不贤不孝之女，害了我宁死也不愿与他成亲。
1: 我表兄要真是有个三长两短，到那个时候你老人家后悔也来不及了。
0: 啊，一女之见呐，
1: 百闻不如一见，待孩儿小水风亲自送往白家营，就说我家表兄病重，让新娘子过府冲喜，让白小姐与我表兄见上一面。如果相中

0: 话不说，断样迎娶。
1: 你那表兄如果相不中呢？
0: 婚姻也退了势。
1: 哎，只怕败家不远。
0: 这儿我早有安排。
1: 啊，事到如今，也劝且有你。
0: 郭母讨安，郭母讨安。书童
2: 在，
0: 用美伺候。
2: 是，
0: 这真的是。一封小书送拜府，我要会那拜。

活呀。我是捧腹下树林。

给他找路人，想上天我给他搬梯子，吃喝穿戴随他的意儿，养成一个怪脾气儿，怪脾气儿。

0: 听众朋友您好，白奶奶虽然答应了冲喜的事情，可是焦虑不安呢。这时候穷书生赵长为了独生女的终身幸福又来向白奶奶借债。原来赵长曾经向纨绔子弟无赖胡大孬借了白银50两埋葬故去的妻子，如今到期不能还债，却要以女儿来抵债。赵长忧心忡忡地来到了白奶奶家门前，我们听听发生了什么事呢？
1: 信啊。啊，原是亲家派人前来下书，定有喜讯传来真中。
2: 在。
1: 斟酒来奶奶，我饮酒看信，快点儿。
2: 是。
1: 啊，原来是门婿身带重病，要我的女儿明日国府探病冲喜。这

0: 美人，那你是谁呀？
1: 我就是我嘛。
0: 哎，这水的花儿啊。
1: 花儿，
0: 不要，我可走了啊。
1: 那是我的花。
0: 走了走了走了。我要见见白奶奶。
1: 俺家奶奶说了，她不在。
0: 哦，你家奶奶说了，她不在。
1: 不，是她叫我说的。
0: 哦，是她叫你说的呀。
2: 站住！哎，拿花来呀！
0: 哎，小丫头，里边何人呼唤呢？
1: 俺家小姐呀。
0: 她唤你何事啊？
1: 她跟我要花，你快还给我。
0: 想要花不难。你请出白小姐，俺俩见上一面。
1: 这有何难？你且在门外等候，待我与她梳洗打扮，收拾呀，只要一声呼唤。
0: 哎，小丫头，我呼唤啥呀？
1: 就说通公子差人来见。哎，这正在门外偷看，可曾记下？
0: 记下了。
1: 呀、
0: yeah。

差人来喽。

0: 就是白小姐吗？
1: 你啥时候到俺去呀？
0: 马上就到婆家去。
1: 说去咱就去。
0: 哎，别慌别慌别慌，你妈也得去。
1: 叫她去干啥？俺又不是娶她的。
0: 情人母女俩一同去冲喜。
1: 啥呀？相夫去，谁上恁家去冲你？
0: 恁女婿有了病，请恁探病去。
1: 啥呀？恁女婿病了？
0: 病了。
1: 想我啦？你站着等着我，我去。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小丫头，下属人要见白奶奶。
1: 呀，俺家奶奶说了，她一缕都不见呐。
0: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
1: 哎，你夫人上来。
0: 对对，哎，我要见白奶奶。
1: 哎呀，我奶奶不在。
0: 我见见白小姐也行。
2: 你们两个拉拉扯扯成何体统？
0: 小侄怀才见过白母。
2: 道士说声
0: 前来下书。
2: 哪来？
0: 什么
2: 书信？
0: 这
1: 奶奶
2: 没有书信，分明是假珍珠。
1: 在
2: 送客。
1: 是，请吧。
0: 哼，好你个小丫头，我奉了姑母之命，一来下书，二来有好心献上。这下书是叫奉献，好心是大呀。既然如此，我告辞了。
1: 哎呀，奶奶奶奶，
2: 你这个死丫头，来了书信迟迟不交，这很了得啊！公子，俺这个傻丫头不懂道理，来了书信未必我这嫌弃我了大事，你千万别生气。来来来，快坐快坐，珍珠，看看，哎，坐
0: 坐
2: 坐
0: 坐
2: 坐
0: 坐坐。

0: 你说你给那闺女算卦了？
1: 算卦了。
0: 不能过门冲喜
1: 啊，
0: 你去还要放肆她女性。
1: 嗯，
0: 哎，拜母啊。

0: 说此话当真？
1: 当真呢。
0: 哎，可怜呐，可怜呐。
1: 白梦，你可怜的什么呀？
0: 可怜我的门婿身带重病，我那女儿不能过府探病从亲，两个孩子如此命苦，岂不是可怜呐，可怜呐。
1: 哎，可叹呐，可叹呐。
0: 哎，你叹从何来呀？
1: 可叹我那表兄病在垂危，医药无效，明天就是最后一天，倘若是一命身亡，一来断了同辈两姐的亲事，二来也误了白小姐的终身，岂不是可叹呐？
0: 我是为俺门婿着想啊，
1: 我是为白小姐打算。
0: 那这
1: 那
0: 你坐一会儿，你坐一会儿，你坐一会儿。

0: 夫怎样把柴浇？
1: 白某，
0: 你不去重新我知道，你是想割袍断袖两绝交。既然如此，我告辞了。
2: 慢，
1: 白某，
0: 如今是醉金房，火上墙，病人瘫在床，你不信，依我心慌。
2: 哎，徐公子，别走，咱再商量商量。
0: 你的心事我明白。
2: 你明白何来？
0: 你是看我家表兄病在垂危，医药无效，唯恐你那闺女国门重新一旦不成，反落个亡门守寡，故而想毁约退婚，是也不是？
2: 那这
0: 别这个那个。带我回去禀与姑母，把婚礼退还，也算成全你们白家，免除一个为国门的小寡妇。
2: 那个这
0: 有话快说，我还得赶快回去另选重喜的新娘子了。
2: 他口是里间把我逼，说得我张口无话题，孔家是个高门第，可不能得罪。

白奶奶这个人物形象呢，就像她自己所唱的那样，俺可是走南闯北见过世面的人呐，趁人之危偷梁换柱。听众朋友你好，刚刚我们欣赏的是月调白奶奶醉酒的现场实况录音，其中好一个俊俏的赵凤英是这个剧目的名段之一。毛爱莲老师沙沙的嗓音听着实在是舒服得劲儿，不愧是月调婉约派的奠基人。

0: 鄙人照常与嫂嫂见礼。
1: 珍重。
2: 在。
1: 咱家的醋坛子也没有倒，哪来的这股子酸味儿呢？
0: 嫂嫂在上。
1: 你来还账，拿来。
0: 嫂嫂，我有急事相告。
1: 你有急事，我的事比你更急。
0: 嫂嫂啊。

看就要小女把债偿，我欠他债银五十两，哎，我的好嫂嫂，还善心你借两相帮，我与你顶礼。

0: 穷钱是没银钱，苦家凄清。你说应当？
1: 哎呀，嫂嫂啊！想我那女儿虽非豪门闺秀，但却知书达理，琴棋书画女工纺织是无所不通，像这样如花似玉的女儿倘若是嫁与那胡大闹，岂不是害了我儿的终身了吗？

0: 长得真俏
1: 啊，
0: 长得漂亮
1: 啊，
0: 大兄呢？
1: 老嫂嫂
0: 哟，大兄呢啊，恁嫂子我现在刀子嘴豆腐心，你这一番话把我的心给说软了。你要说借钱呢，嫂子我借给你。
1: 那俺妇女可是感恩不尽了，
0: 那你可得帮帮恁嫂子的忙啊。
1: 哎，像我这一介汉儒能帮得了嫂嫂什么忙啊？
0: 你翻过来。
1: 哦哦，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老赵昌，看来这闺女你是不借了。
1: 哎呀，嫂嫂，千事万事皆可，此事嘛，实难从命。
0: 既然你无意休怪我无情，这钱我不借，老张当面请。站住！
2: 在。
0: 拿账来。
2: 是。
1: 这，哎呀，嫂嫂不可，嫂嫂不可。
0: 倘若你答应这钱我借给你，老张再等等，那头重那头轻你自己承。
1: 哎呀，嫂嫂，我欠的债期明天就到。
0: 明天紫竹院会面，你那里交人，我这里交钱。
1: 一言为定，
0: 绝不落空。
1: 告辞。
0: 不送。啊哈！
3: 一啊啊啊！
0: 一啊啊啊啊！

0: 啊，儿啊，前边已到紫竹院了，咱们快走。
1: 啊，爹爹，你看女儿衣衫破旧，无心饮晚，还是让我回去了吧。
0: 哎，你那败家伯母在那里等候于你，倘若此去能够讨得他的欢心，你我父女以后嘛，也就有了依靠了。
1: 啊，爹爹，
0: 快走。

是长得好，从细去讲，同县官。倘若闺女长得丑，休想沾我一文铜，叫珍重。

多乡亲樱桃口不点，自来的黄石之深处如论心，黄小花宝地直接红，小胳膊伸出来了一袖有四针，四张的又白又胖又干净，喝杯酒三月

0: 听到这儿呢，看似一切风平浪静，白奶奶就领着赵凤英去同府冲洗，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明天咱们继续来收听接下来在同府发生的精彩故事。
1: 啊，嫂嫂，
2: 啥事儿啊？
1: 你我昨日商定之事，
2: 走，商量商量。
1: 这。

0: 事可曾安排妥当？
1: 玉爷请当，收拾先前国夫，还望姥姥二嫂多多操劳啊！
0: 哎，乡邻乡亲理当分心，
1: 咱到前厅待唱
0: 啊，请。
1: 书童，
2: 表少爷，
1: 书童啊，刚才我跟你说的事儿，你可曾记下呀？
2: 不就是说俺家公子的病有轻变重，有重变疯吗？
1: 对，你家公子一疯啊，咱就有理由推迟婚期了。
2: 对，推迟婚期，咱再想办法退了这门亲事。
1: 不错，哎，你给我说说，我是怎样教你的？
2: 嗯。
1: 你忘了吧？
2: 对了，你不是说以跺脚为好吗？
1: 跺脚为好，
2: 只要你一跺脚，我就把病情说。
1: 哦，我这一跺脚，
2: 我就说公子病床头瞪眼伸舌头。
1: 我这二跺脚，
2: 乱发配馒头见人就磕头。
1: 我这三跺脚，
2: 手持大棍头要打小姐头。
1: 你可真是个聪明的小丫头。
2: 表少爷，你怎么男女不清头？
1: 都怪我一时昏了头。哎，书童，稍是大事办到头，我请你吃个十八斤半的
2: 什么呀？
1: 大猪头。
3: 来来来来，
1: 哎，来了，丫鬟
4: 在，
1: 请老夫人出堂。
4: 是。
1: 有请。
5: 我看亲家那里，
6: 我看亲家，
5: 我看亲家那里
6: 有，
5: 未曾愿应当面赎罪，
6: 岂敢岂敢，
5: 请
6: 请。
7: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8: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9: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0: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9: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11: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9: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2: 天下万方奏乐，金银散，人心聚，还看绿水青山。上下五千年，大梦无边，梦回大唐，可看见遗留的诗篇。纵横九万里，大爱无言，一曲长歌可听见，波动的和弦，气势恢宏。
13: 胆子哥哥，
12: 起伏跌宕，
14: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
12: 撼人心魄，
15: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12: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16: 听众朋友，今天的午夜说唱节目继续为您播出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芷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欢迎收听。
14: 齐云宫中，岑文本抬起头来看着侯君集说：“看来陆国公还是不想放过我呀。好啊，

0: 我们就当着娘娘的面把话说明了吧。鲁国公、魏王、蜀王，他们走到这一步，你鲁国公就一点过错都没有吗？马邑陷落的消息传来的那一天，你都做了些什么？你能当着娘娘的面说出来吗？
1: 陈大人，你这是来请罪的吗？你这分明是来兴师问罪的。
0: 长孙皇后带着怒意说：
2: 侯君集，让陈大人把话说完。
1: 是。
0: 陈文本向侯君集又逼近一步问：马邑城破的消息传来那天，你是不是让一万禁卫军在蜀王府门前走了三个来回？你们两人的旧怨，朝中无人不知，你这么做的动机何在？
2: 侯将军，确有其事吗？
0: 侯君集不敢吭声。长孙皇后又看看李承乾，李承乾吓得目光左躲右闪，不敢与母亲对视。长孙皇后从儿子脸上露出的惬意里，已经证实了陈文本说的话是实话。她厉声斥责侯君集：
2: 陆国公，你太过分了。
1: 娘娘，臣有罪，不过臣这么做是为了震慑住他们，让他们不要轻举妄动啊。
2: 哼，都是自家兄弟，要震慑什么？
0: 侯君集自知理亏，说不出话来。长孙皇后不再理他，转向陈文本：
2: 文本，你起来说话吧。
1: 谢娘娘。
2: 文本啊，眼下皇上下落不明，虎口陈兵边境，咱们实在不能再自相残杀了。魏王是我的亲儿子，监国的同胞兄弟，蜀王呢，也是皇上的亲骨肉啊。只要诚心悔过，朝廷对他们的过失既往不咎。你马上去见这两位皇子，把我的这番心意说给他们听。
0: 陈文本一脸感动地说：
2: 娘娘圣明，臣这就去传娘娘谕旨。
0: 长孙皇后做出这么一种姿态，让陈文本悬着的一颗心总算放了下来。他垂手躬身退出了启云宫，一边退一边用眼睛的余光看着侯君集。侯君集正一脸不快地立在那里。陈文本走后，长孙皇后让侯君集也退下，把李承乾留下密物。李承乾有些不快地说：
2: 母后，你就这么放过了三弟四弟？我是想给他们留出一条活路。
1: 可是您看他们昨天逼宫时那架势，何曾想过咱们的活路啊？
2: 谦儿，你是监国，眼下整个天下都在你的手中，你要像你的父皇一样，有和大唐疆土一样宽阔的胸怀，才能统治好这个国家呀。魏王和蜀王再怎么不仁不义，也都是你的兄弟呀。如果你真的对他们痛下杀手，皇上活着会说你残杀骨肉，断不会宽恕你。就算皇上遇到不测，还有天下人呢，你又将怎么去面对你的臣民呢？
0: 太子李承乾觉得母亲说的有理，不过他对皇后维护陈文本却训斥侯君集有些不解，毕竟

0: 陈文本跟蜀王走得很近，而侯君集才是自己人。皇后告诉儿子，倩儿，正因为陈文本跟东宫远，在这种时候才应该拉拢他呀。而侯君集这样自己的人，话重点轻点都无妨。景明啊，你们都退下吧。倩儿啊，你要记住，侯君集是个地道的武夫，眼里只认得刀枪，行事霸道，现在不多敲打着点，将来你继承了大统，他外掌兵权，内有女儿宠于宫闱，这是皇家的一大忌呀。这也是母后为什么赦免你两个弟弟的另一条原因。
1: 母亲，您是想用他们来牵制侯君集？
0: 长孙皇后看着儿子的眼睛，意味深长地说，手掌实权的大臣是绝不能让他在朝中连一个对手都没有的。如果你父亲真的走了，你就不怕本朝再出一个董卓吗？这期间，在长安坊间盛传着李世民和长孙无忌秘密北巡，在马邑城里被围了七天后下落不明的消息，被竭力布在长安的暗探保回了定襄，竭力颇感意外。
2: 竟有此事，咱们在马邑城里没见过李世民的踪迹呀。
0: 波贴在一旁说，
3: 大汗，马邑城破前夜，唐军裹挟世子从北门杀出，被我军冲得七零八落，这里头会不会就有他们几个人呢？
0: 竭力踱了几步，想了想，
2: 李世民真要是从马邑城里逃出来，他会去哪儿呢？往南的道路咱们都封死了，他会不会走阴山小道呢？
3: 大汗，您多虑了，
0: 阴山小道连咱们的牧人知道的都不多，汉人怎么会知道呢？
2: 哼，咱们就没有向着汉人的人吗？伯天，你派个人去随北一趟，让阿史那斯摩西进到阴山谷口，万一李世民真的从那里出来，一定要截住他。同时下令咱们布在南下道路上的岗哨，以后不光查中原人，对草原各部想越过长城的人也要严查，防止内奸向长安传递消息。
3: 是，臣这就去办。
0: 然后波贴躬身欲退，竭力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挥手止住他说，
2: 慢着，你再去办一件事儿，派人放出风去，说李世民已死在了马邑。
0: 波贴看着竭力，略一思忖，旋即恍然大悟，
3: 大汗是想让长安乱起来。
2: 没错，事情要办得像一点，你立即把袁仲文的尸体从坟墓里挖出来，就说那是李世民的，以天子之力葬在阴山下。
4: 是恢宏，
5: 大哥大哥，
4: 起伏跌宕，
6: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4: 撼人心魄，
7: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4: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8: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

0: 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1: 竭力这一招确实高明，一座假坟在长安城里很快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在云中的张玄素向太子李承乾发来了密奏，密奏里除了向李承乾报告竭力在阴山下为李世民造坟一事外，还告诉太子现在已失去和宜南等人的联系。很快尉迟敬德也发来奏章，证实了竭力造坟以天子之礼安葬李世民这件事情。太子李承乾痛不欲生地捧着这两道奏章去见母亲，齐云宫中顿时一片凄风苦雨。长孙皇后看罢奏章如遭雷击，颓然坐到椅子上，半天说不出话来。跪在他面前的李承乾捶胸顿足地气道：
2: 虽然早知道会是这么个结果，可消息真的来了，叫人还是不忍相信。父皇这个天子当得苦啊，连着几年不是打仗就是闹灾，从火里出来了又往水里跳，连一个囫囵觉他都没有睡好过。后悔啊，我真后悔，当初就该拼着这个太子不做，也该给他老人家修好翠微宫，哪怕让他住上一天也好啊。
3: 倩儿，你先不要哭了，这只是传言，也没有人见到皇上，没有见到皇上已经遇难了。再说了，如果皇上真的走了，这么重的一副担子落下来，有多少事情等着你这个监国去做呀，你怎么能乱了方寸呢？
1: 李承乾这才止住泪。长孙皇后让人把房玄龄、侯君集和岑文本叫来，很快侯君集和岑文本就来了，房玄龄却因为病重没能奉诏前来。长孙皇后让岑文本和侯君集看过两道奏章，两个人也都悲痛不已。长孙皇后问他们怎么看这件事情，事关重大，岑文本支支吾吾不敢说出真话，只是说：
2: 娘娘，不管事情是真是假，但很快就会在臣民中流传开来，想瞒是瞒不住的，咱们要早些准备应付危局才是啊。千头万绪，从哪里入手啊？
4: 娘娘，家不可一日无主，当务之急是请太子殿下马上登基，只有这样才能安天下之心呢。
1: 岑文本当然明白侯君集的意思，人家是迫不及待要当国丈，他忙对皇后说：
2: 娘娘，此时万万不可，虽然尉迟敬德的信是传过来了，但毕竟没有亲眼见到皇上的遗体，要是消息有误，那可是要出大乱子的。
4: 娘娘，尉迟敬德这个人惯于投机，先从刘武周，看刘武周事败就降了唐，玄武门之变他摸准了皇上会营，就赶紧加入进来，他既然给您送信来，一定是有了八九成的把握，不然他是不会押这个宝的。我看不要迟疑了，尽快宣布此事，让太子登基，以安国人之心呢。
1: 两个

0: 人各怀鬼胎，针锋相对，都等着长孙皇后的仲裁。长孙皇后看看他们，思忖良久后说：这件事上，文本说得对，继承大统是国之大事，岂能这么草率？
1: 娘娘，您考虑的太多了，别忘了尹太子的遗党尚没有灭尽，不要让人家抓住这个机会啊。
0: 侯君集话有所指，李承乾想到了前一阵发生在旧东宫卧底长盛的事儿，脸上一阵发热。长孙皇后却不为所动，态度坚定地说：不要再说了，就算皇上真的遭了不幸，不见到遗体，太子就不能登基。乾儿，你速派人召魏征、李靖、张玄素等回朝共议，如何应对危局？海棠知道这次紧急会议的结果后，却心有不甘地唆使父亲侯君集，把皇帝已经遇难的消息散布出去。很快，满朝文武都知道了此事。不少趋炎附势之徒以为这是个攀附新君的机会，开始暗中联络，要劝进李承乾。两天后，上百文武官员集体到显德殿朝见太子，他们说既然圣上大行的消息已经确凿，太子就应顺天意民心，快些继承大统，托起乾坤。李承乾一脸哀容地说：
2: 皇上的灵柩未归，我怎么能？
0: 一个上了岁数的大臣说：
1: 殿下，您就听老臣们一句吧，朝廷连着在随州、马邑两次败给竭力，只有您登基了，朝廷才能以天子之命号令天下，胡寇方不敢起觊觎之意呀。
0: 大臣们纷纷跪下，齐声附和。李承乾想起皇后的叮嘱，不敢轻易做主，一脸犹豫地对大家说：
2: 多谢各位对国家的一片忠心，姿势体大，容我慢慢想想。
0: 宣退众人，李承乾带着何思道到防府探视房玄龄，想找他讨个主意。房玄龄却处在昏迷之中，口中不时喊着自个儿儿子的名字：
2: 一直，一直，一直。
0: 何思道为他把了把脉，面色凝重起来。李承乾关切地问：
2: 怎么样？
3: 哎，爱子下落不明，房大人本就悲伤过度，肝气郁结，再加上那日大殿上又受了极怒，有些像是中风啊。我开了一副方子，让他先服上一剂，过几日再看看吧。
0: 见房玄龄这副模样，李承乾心中颇为失望，他对房一爱说了几句宽慰的话便离开了。回到东宫已是掌灯时分，侯君集和海棠正在书房等他。李承乾一出现，海棠便急切地问道：
4: 房大人怎么说？
2: 他已不能说话了。
1: 殿下，你不要再迟疑了，立即登基，传檄天下，讨伐竭力。
0: 侯君集父女二人都用期待的目光看着他，李承乾看了看他们，心里万分矛盾。
4: 殿下， 你到底

是为什么下不了这个决心？我怕，怕母后，更怕父皇。这时，天空中响起一声旱雷，门发出咯吱的一声响，被风吹开了，有一个人影正立在黑暗之中。李承前脸上露出惊恐的表情，大喊一声：“父皇！”众人都吓了一跳，定睛一看，原来是横莲一脸慌张地站在门口。李承前有些奇怪地问：“横莲，你在那儿干什么？”“奴才想问问各位主子，要不要叫点夜宵来？”“哎呀，不要了，不要了，快下去。”横莲应了声，关门退下。海棠看着他离去，然后回过头来对李承前说：“父皇已经走了，你还怕他什么呀？至于母后，她阻止你登基，是因为心里舍不得皇上，不愿接受皇上已经大行的事实。不过，人总归是死了，她不接受又能如何？说到底，母后她是向着你的，你硬是登了基，就算她说你几句，最后还得过来帮你，不是？不信，你就走着瞧。”李承前一脸犹豫：“海棠，我还是怕呀。”在东宫，无论侯君集父女二人如何劝说，太子李承乾仍然不敢登基。海棠不死心地说：“要不明天我差人去请会昌寺的大德法师来，让他向佛爷问问吉凶，一切都听天意安排。”“海棠，你应该知道的，我一向是不信神佛的。”“殿下，可是有时候神佛就是很灵验啊。听宫里的老宦官说，这几天夜里太极殿老能看见一道红光，有人说这就是新君要登基的先兆啊。”“真有此事？”一轮月亮冷冷地照着寂静的宫城。横莲挑着一盏灯照路，引着太子李承乾走在太极殿前长长的甬道上。这个统治着国家的权力中心已经很久没有人来过，殿前甬道边甚至积起了一些落叶，风一刮起来，落叶便漂浮在李承乾的周围。李承前仰视着高高的殿堂，一步一步地走上台阶，一直走到大门前。突然，他的眼睛瞪得老大，太极殿的窗户上果然映出一道红光。李承前稍一驻足，匆匆走了过去。待他走到近前，那道红光却消失了。横莲推开大门，李承前步入大殿，往四面看了看，最后目光落在了正中那把龙椅上。他慢慢的迈步向他走去，一直走到椅子的旁边，椅子积了一层明显的尘土。他伸出手一摁，上面立即落下了一只新鲜的手印。一种莫名的冲动驱使着他转过身来，缓缓地坐到了那张椅子上，他的眼睛却紧紧地闭着，不敢睁开。突然，有个声音从一旁传来：“奴才叩见万岁，万万岁！”李承乾

0: 惊，猛地从龙椅上站起，惊恐地喊了一声：“谁？”一个身影在台阶下站了起来：“
1: 是老奴。”“
0: 你在这儿干什么？”“
1: 奴才刚才正做着个梦，先是梦见高祖皇帝的登基大典，他老人家登上这宝座，坐在了这龙椅上。接着奴才又梦见皇上登上这宝座，坐在了这龙椅上。再接着奴才就梦见殿下登上了这宝座，坐在这龙椅上。可就在这个时候，老奴睁开了眼睛，才发现这是真的，不是梦。”
0: 李承乾自言自语地说：“啊，这不是一个梦啊，不是一个梦。”就在这时，海棠带着两个侍卫打着一盏灯走进门来，边走边说：“
1: 殿下，原来你在这儿啊！我送走爹爹，一回来你就不见了，找了半天才听说你到这儿来了，真是吓死我了。哎，你脸上怎么这么多汗呢？”
0: 说着，海棠走到太子身边，拿出一块丝帕来为他擦着额头上的汗水。李承乾心扑扑地跳着，问妻子：“
2: 海棠，我想问你个事儿，你能说真话吗？”
0: 海棠看一眼李承乾：“
1: 殿下问吧。”“
2: 你觉得我能当好天子吗？”
0: 海棠手一抖，丝帕落了下来，他一脸意外地看着这个柔弱的男人，斩钉截铁地说：“
1: 能，你一定能。”
0: 神灵的招式和妻子的话语鼓起了李承乾的勇气。“
2: 明天你去请那个法师来吧，如果老天让我当这个皇上，我就当。”
0: 海棠激动地流下眼泪，点着头应着：“
1: 嗯。”
0: 李承乾伸出一只手，轻柔地擦去妻子脸颊上的泪花，然后牵着她的手往回走去。一个人影从大殿后面提着一只大红灯笼走了出来，竟是海棠的贴身侍女灵儿。她从一边的烛台上取过一支蜡烛，将灯点燃，殿中顿时映出一片红光。老宦官对她说：“
1: 小姑奶奶怎么样？老奴没说错什么吧？”“
3: 太子妃已经安排好了，以后你就用不着在这儿守夜了，明儿你就去东宫掌管厨房吧。”
0: 老宦官喜出望外的：“
1: 多谢太子妃恩典。”
0: 一尊佛像前，香烟缭绕，大德法师虔诚的双手合十，口中念念有词，随后站起身来，将一桶密封的纸签递到李承乾的跟前。李承乾抽出一根签，放在祭案上，接着大德法师又虔诚地朝佛像行了一回礼。李弼站起身来，将纸签递到李承乾的跟前。就这样，太子李承乾一连抽了三根签。大德法师拿起这三根签，又念念有词地对着佛像说了句什么，然后将签递到了海棠手里。海棠一根一根地打开，将它们一起推到李承乾的跟前。

0: 李承前展开一看，一脸惊喜地对海棠说：“
1: 都是上上签。”
0: 海棠亲自把大德法师送到二门外，他边走边问：“
1: 法师，您是怎么让太子连抽了三张上上签的？”
0: 那和尚诡秘地一笑说：“很简单，那桶的签都一模一样。”海棠一愣，立刻会意，他从灵儿手里接过一个钵盂递给大德：“
1: 法师，这是宫里舍得斋饭，您拿回去用吧。”
0: 大德法师接过钵盂，揭开一看，里面是满满的珠宝。
2: 气势恢宏，
3: 太子哥哥，
2: 起伏跌宕，
4: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2: 撼人心魄，
5: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归附我大唐。
2: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0: 一个胡人服饰的向导引路，李世民等十几人打马穿行在一道山谷里，一条清澈的溪流从密林深处潺潺流下，苍翠的松柏遮天蔽日，有白云从山峰深处升起，景色美丽，不断地可以听到鹧鸪在远远的鸣叫。那胡人向导说：“
7: 前面已是谷口了。”
0: 大家都长舒了一口气，李世民畅快地说：“
7: 咱们总算是走出阴山了。”
0: 突然，前面传来一阵马蹄声，众人的脸色都是一变。队伍中的房一直策马登上一个小山坡，瞭望了一眼，喊了声：“
7: 是胡寇！”“快，都撤到树林里去。”
0: 就在这个时候，谷口方向突然传来惊天动地的厮杀声，李世民大声问：“
7: 怎么了？”
0: 正在瞭望的房一直目不转睛地望着前方：“
1: 皇上，打起来了，好像是我们的人上来了，是通汉道行军总管的旗号。”
0: 李世民与长孙无忌兴奋地对视了一眼，
7: 李世绩。
0: 原来马邑被围后，李世绩奉命北进，意欲调竭力西进，因为失罗蝶被抓到马邑城中，这个计策当然不会奏效，竭力只是派了原就驻扎在西边的阿史那斯摩引10000人牵制李世绩。阿史那斯摩是个用兵十分狡诈的人，知道自己兵力少，便一直和李世绩兜圈子，就这样纠缠了十几天。他突然接到竭力的旨意，命他北上封堵阴山谷口，阿史那斯摩便留下3000人继续和李世绩缠斗，自个儿引主力北上。李世绩是唐军中善战之将，在追击那3000人的同时，派出了不少探子往各个方向侦查。这些探子多是胡人士兵，善于骑射，对塞外的地形也十分熟悉。很快

0: 侦查出阿史那斯摩的真正去向，李世济便撇下那3000敌人，一路北上追击。两军打打停停，又费了半个多月，终于在阴山谷口真刀实枪地打了一仗。阿史那斯摩的精骑训练有素，异常骁勇，但李世济的部队在唐军中亦属能战之师，加上兵力多过他好几倍，阿史那斯摩寡不敌众，经过一番激烈较量后，只好向东撤去。李世济便十分意外地在这里赢到了胜仗。李世民到了通汉军军中，向李世济询问起朝中的情形。李世济回答说：“回皇上，臣奉命北进已近一个月了，朝中的情势不甚清楚。”李世民当即下令，让李世济派人护送马宣良回长安，向太子通报自己已经南归的消息。这里，马宣良宵行夜宿地往长安赶，那边太子李承乾已经在准备他的登基大典了。他虽说同意了登基，但心中总还是有些不踏实，想等魏征、李靖回来再商量商量。但侯君集却一再劝他：“殿下，拖一天，人心就乱一天，不能再拖了。百官也都上了劝谏表。”听到这儿，李承乾便和侯君集等议定了登基的时间，让中书省起草新帝登基的文告，让殿中省赶制帝后的冠袍。这样的事儿，殿中省的人自然卖力。很快，新军登基用的一应服饰便都赶制齐备，送到了东宫。李承乾心情复杂，这些东西送来以后，看都没有看一眼，海棠却连着几个时辰守在这金光闪闪的凤冠前面，沉浸在一种巨大的陶醉中。灵儿看出了主子的心思，一面赞扬这凤冠做得漂亮，一面提出给海棠戴上试试。他伸手托起凤冠，动作轻柔地靠近海棠的秀发。海棠看着铜镜中的自个儿，突然一伸手拨开了那顶镶金缀玉的凤冠。灵儿有些不解地问：“太子妃，您怎么了？”“哎，没什么，我现在不想戴的。”女人的心思就这么让人难以琢磨，明明心里无限憧憬，却又偏偏要把这幸福感留到最后时刻。这时，横莲走进来：“启禀太子妃，大德法师给您讲经来了。”海棠连忙让灵儿收拾好凤冠，令横莲去请法师进来。大德法师走进殿中，口宣了一声佛号，算是向海棠行礼。在开始讲经前，他拿出了一个钵盂，说是会昌寺的一位施主托他给太子妃带来的一封信。这位施主经常到寺里布施，对这个要求他不好回绝。海棠便问：“大德法师，是谁的信呢？”“哦，那位施主不让我讲出他的名字来，只是说您看了信，太子妃自会明白。”“
1: 信呢？”
0: 大德法师将钵盂推到海棠跟前，海棠揭开盖子，里面是两颗果脯。 大德法师

0: 露出惊讶的神情。海棠看了看那果脯，问：“这是什么做的呀？”大德法师眯起眼睛辨识了一下，又拿起钵盂闻了闻，好像是杏脯。海棠一听“杏脯”二字，顿时脸色大变。杏脯是李克派人送到大德法师那里的，虽然秘密杀死了程运良，但李克心头的恐惧却与日俱增。几次梦见在海棠的怂恿下，侯君集带着成千上万的兵将把他蜀王府团团围住，他拼命想逃走，却上天无路，下地无门。这样的恐惧纠缠着他，让他甚至动起过轻生的念头。可是有一天，一只苍蝇突然从王府上空飞过，让他想起阿史那云和他关于鹰的精神的对话，一种挣扎的勇气从心底里升起。无论如何，不能就这么死。李克呀，李克，你不是还有那么多梦想吗？现在一个梦还都没有做成呢。于是李克做出了一个决定，用自己的性命做赌注，好好的赌上一把。他并不能确信正等着成为皇后的海棠看到这封信后会不会再到杏园来。可以说，这次等待是李克一生中最漫长的一次等待。他也不能确信，当外面的脚步声响起时，门一推开了，进来的会是一个女人，还是几十把刀剑。所以，这也是他经历的最惊险的一次等待。李克的心扑通扑通地跳着，任光阴一个时辰一个时辰地流走。终于脚步声响起，门咯吱一声开了。李克慢慢抬起头来，门口出现了海棠黑纱遮面的脸。李克先是一愣，继而说：“看来你还是没忘记这杏园呐。”太子妃殿下，本妃不是专门来的，我不过是到会昌寺进香，路过这里，我还要急着去感谢菩萨，因为他的眷顾，我很快就要成为这个国家的女主人了。是吗？那我该怎么祝贺你呢？我以前一直以为你只是无耻，没想到比你的无耻更出类拔萃的是你的疯狂。你难道不知道现在和三个月前的情形不同了？那时候我不能失去的两个男人的命运都掌握在你的手里，而今天连这个国家的命运也掌握在那两个人的手里。你走吧，以后不要再骚扰我。
1: 历史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制作：叶咏梅、王勇。

0: 成我们的书籍，真是感谢你们的配合。黑犬，我们撤。
1: 真是好手段。
2: 难道他们是一伙的？
3: 快，绝不能让他们跑了。
4: 各位，相信很快我们就会再次见面的。
0: 乌迪，你们可以叫我柠檬姐。
1: 真是好手段，这样黑犬再也无法在互联网上出现了。
3: 我不管啊，你们今天讲什么都没有用。你们庆国不是全国最厉害的吗？
5: 这哪里有口音啊，浙江的。
3: 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我的钱给弄回来？
6: 先生您先别着急，给我们点时间，我们一定会帮您处理好的。
1: 宁夏雪姐她怎么在这儿？学姐，
7: 东西掉了。
1: 谢谢学姐，我没注意。
7: 没事。
1: 哎，学姐，要不要一起吃个饭？
7: 我还有事儿，下次吧。
1: 那我隐藏
5: 吧。这段时间
1: 怕是藏不住了。
7: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6: 夏姐，她是过来举报的。
3: 你是谁啊？管事吗？
7: 我是明月快报的记者林夏。
3: 记者？
7: 对，我经常来清国安全中心收集资料。
3: 那你可以帮我报报他们吗？
7: 报报谁啊？你总得告诉我们发生什么事儿了。
3: 你骗了呀，骗我的那个骗子叫江天佑，他骗了我30万，整整30万啊。
8: 开播了家人们，姜老师开播了。
9: 又进来这么多家人。
3: 姜老师的表也太帅了，那表超贵的。
9: 有些家人想看看我的表。
10: 好想要，好想要。
9: 看看，没什么，就是自己的点小爱好，也不贵。
5: 这个人好眼熟，这是长剧的演员吧？
3: 好有钱啊，
5: 是不是啊？
3: 世界上有钱人那么多，
5: 有没有朋友知道
3: 在评论区？
5: 那个什么一下，我搜一下。
9: 想要，没问题啊。
5: 长剧演员吧，他叫什么来着？
9: 是好事。我这次开直播就是为家人们来解决问题。
5: 云端，
9: 你有什么困难，有什么梦想，直接跟我说，我都能帮你解决。啊，
3: 真的假的？
9: 真的假的？嘿嘿，你看，这一看就是新来的家人，不太相信我的实力。
11: 是就该上。
9: 直播间里有很多我的老朋友，那就替这位新朋友解释解释，看看我江天佑是不是能够说到做到。
8: 对对对，多亏了江老师，我刚付完房子的首付。
12: 是啊，我们全家都跟着江老师的理财课一起赚钱，亲测有效。
9: 谢谢各位亲帮我说话，的确是这样。我江天佑啊，喜欢广交天下朋友，我相信缘分。你能够点进我的直播间，就说明你也是一个有追求、有梦想的人。那为什么你在通向成功之路上就还差那么一点呢？就说明你欠一个伯乐。那就让我江天佑来当这个伯乐，亲们，相信我吗？
12: 肖老师人品没得说，
10: 相信大家。
3: 今年舅舅好，
5: 他演过什么电视剧来着？
8: 不信就出去，我相信江老师。
10: 就是啊，别想我们赚钱。哎呀，
9: 家人们，不要吵，不要吵啊！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就是要带着质疑，带着疑问的，这是必经之路。我也是这么过来的。为了表达我的诚意，只要是今天关注我直播间的朋友，哎，走。送一盒鸡蛋，别小看这个鸡蛋啊，这是我自己农场走地鸡啊散养的，纯绿色，就当我给亲人们送福利了啊，送健康啊。如果说再加入我的粉丝团，两盒啊全部送出。
13: 好像是真的，那我也点个关注啊。
5: 什么短剧？我看朋友在问啊，我们今天看的这部叫做《云端捕手》啊。
7: 基本骗了你30万。
3: 这只是刚刚开始。
5: 然后给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剧情的简介哈，我在这给大家念了。然后在我们的屏幕的右侧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哈，给我们的剧情简介，
9: 想知道我是如何实现财富自由的吗？看视频。下载 APP， 跟着我购买理财产品，包你。

0: 不赔，姜老师真的太厉害了，年交的钱每个季度给我返了20%的利润呢。
1: 真的不会是骗人的吧？
2: 反诈来了，反诈那个科普事件到了，
3: 我还有这图呢。
4: 哎，真有20%的利息，
3: 多亏了姜老师，以后有啥赚钱的都带着我哈。
4: 这真的能赚钱吗？他都送我鸡蛋了，相信他。姜老师还真没骗人，这下发财了。
5: 刚开始他说啊，要想拿到这个赚钱的秘籍啊，就要先成为他的会员。这个会费可以当定金，你上完了课，这个钱就是可以退给我的呀。结果没想到我一天之后，他把群解散了，什么都没有了呀。
6: 你这个是非常常见的骗局，只要你点开那个视频，他们总有办法忽悠你把钱打过去。
7: 那你们能不能把我的钱给救回？那可是我大半辈子的积蓄啊！
6: 你别着急，他今天要参加一个线下酒会，我呢想想办法，看能不能把钱帮你追回来。陈主任。刚才说的那个江天佑就是我们调查已久的那个假富豪，可能需要您帮我一个司机配合我。
8: 哦，这个好说。小陈啊，啊，
9: 来来。
6: 陈默，
10: 学姐，好久不见。
6: 那这就好办了，跟我走吧。
10: 去哪儿啊，学姐？你到底要带我去干嘛呀？
6: 当个卧底。
10: 当卧底？嗯。我只是个司机。
6: 别废话，开车。这次任务紧急，我长话短说。这个叫江天佑的网红，我跟了他很久了。除了今天的李建国，被他给数不胜数。我接到线报，他今天有一个线下的酒会，我今天要抓他个现行。
11: 这个我这女主的演技好自然，
6: 哎，
11: 这个台词说的太熟
6: 了。那我们就是一条船上的人啊！而且我怀疑这个江天佑跟8年前的那个安全中探有关。
12: 8年前的大案？
6: 嗯。
13: 不行，守不住了。
12: 那你打算怎么做？
11: 他是8年前的那个黑客。
6: 管了我就行。
13: 如果真的和别的事有关，
12: 稍等我一下。
6: 你捣鼓什么呢？
12: 这个是青果的定位手，它能让你的卧底行动更顺利一些。
6: 想不到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是热衷于这些。
12: 马上。它就能变成一个小型的中央处理器，拥有世界前沿的 AI 协作系统，来算你一场，相当于一个高级黑客。好了，你现在是坐入十家门店的福建茶商林小夏，等会儿我跟你一起。
6: 那你可得机灵点儿，
12: 以后这些方面的事儿要多注意一下。
6: 江总，你好。
12: 你好，你是？
6: 林小夏，我是在福建做茶叶生意的。圈子里的人说，跟着江总做投资可以挣大钱，所以特地来向您讨教。
12: 坐。
6: 好。
12: 已经在圈子里了解了我，你也应该知道，我江某可没便亲自带人呢。
6: 那按江总的意思，咱们这单是怎么谈比较合适呢？
12: 这样，先加个微信，后面的事我来安排。
6: 江总爽快，
11: 这么高级啊！
12: 加什么？
11: 感觉以后确实是可以这样了，技术之术，我感觉达到了。

0: 的大雨啊。
1: 林小姐，
2: 说吧，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3: 好，
1: 要不这样，
4: 我们还有15分钟之后啊，跟大家播讲，好，大家不要忘了哈，15分钟之后8点钟跟大家抽播讲。
3: 怎么这个时候来了？
5: 张天佑，你是个脏兵犯，赶快还清你这个人渣！
2: 李建国，你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
5: 大家不要听他的忽悠啊，他是想让大家交汇，
6: 最后把你们的钱都给坑没了。
5: 你们如果听了他，以后的日子就像我一样。家破人亡啊，什么都没有了。
2: 好，既然你来了，我就给你们上一堂现场，让你们看看什么叫输不起人格。李老板，你说我骗了你？
7: 对，
2: 我哪儿骗你了？
5: 30万，我交的会费30万啊，这就是你骗我啊。
2: 在的各位都交了30万会费，难道说我骗了所有人吗？李老板，你摸着自己良心说，这30万是你自愿交的，我有没有强迫你交？有没有？而且交完会费之后，是不是在我这里会有得了人脉和资源？
5: 你的人脉和资源都是假的，没有用的。
2: 哎，话不能这么说，这些人脉资源可能对你没用，但你不能说是假的，可能对大家非常有用，只是你匹配不上。退一万步讲，最开始是不是挣到了钱？挣没挣到？
5: 这就是故意的，这是故意我上钩啊。
2: 你要是这么说就不讲道理了啊，真金白银你都揣到兜里了，你说我骗你，赚时候你不说，你自己输钱的时候你赖起我来了，有这样的吗？
5: 没了，我什么都没有了。
2: 我给你一次机会，现在赶紧走，否则的话我马上报警。
5: 这就是你的原因。
2: 笑话，是我的原因吗？啊，是你自己无能。
5: 我
2: 来找行凶了
5: 啊！
2: 我马上报警。
5: 还钱！
2: 住手！
8: 报了警，
9: 干什么呢你？
8: 江总是远近闻名的大善人，大家伙都知道，对不对？就你这仨瓜俩枣的，你白送江总，江总都看不上。
9: 你别跟我年纪小，资历浅。今天这事儿我都看明白了，你就是胡搅蛮缠，赶紧滚蛋，别当我们林总跟江总学习。
3: 长挺像啊。
8: 不能这个时候帮忙了。
10: 总算没有让他酿成大错。
2: 胡闹，让大家见笑了啊！抱歉抱歉，小插曲。小伙子，你是
10: 江总？您好，我是林总的助理，我叫小陈。哦，
2: 哎，你这个助理一表人才，年轻有为啊，处理这种紧急情况还有一套。
10: 江总您过奖了。江总是这样，我们林总呢在福建有一片茶山，但是生意一直不太景气。哦，就想着如何打开欧洲市场。我们听闻您在欧洲的人脉资源是非常的硬的，就想着您能不能帮忙引荐引荐。
2: 还巧了，正好呢，我这次也邀请了日本非常著名的一个会社，他的老总来，他在欧洲有300家茶室，专门做日本茶道。只要是你们把会费交了，我马上引荐，我估计很快你们就能做上生意。
10: 那太好了，江总，只要您愿意牵线搭桥，这30万会费我们马上就交。
3: 陈默，你赢过头了吧？怎么真要掏钱？
10: 林总，您看我说的对吗？
3: 没错。哎
2: 呦，痛快呀！好，那我现在就安排。来。
3: 完了，我哪有这么多钱呀？
2: 林总。还犹豫什么？难道说还不信任我江某？
3: 啊，那不会。
10: 江总，您误会了，我们林总是在想用哪家公司结算比较方便，毕竟他头上的公司太多了。
3: 啊，对，是，我想江总一定也有这样的困扰，是吧？哦，
2: 理解理解，没关系，我们的付款方式非常的宽容。
11: 就是啊，林总，我们这边什么支付方式都

0: 哦，好，我看看啊。哎呀，林总，如果说你们连这30万的会费都交不上的话，恐怕这个忙我还真是……
1: 原来也是个骗子。
2: 这年头还真是什么人都有啊。
3: 江总，你招录的人不会都是这种肤色吧？
0: 江总，您稍安勿躁。林总，咱们公司刚才走的那笔8000万的单子太大了，被银行限额了。
4: 陈默，到底在干什么？哦，对对对，
0: 江总，这个手环连接着我们林总的私人账户，林总今天为了表示诚意，他愿意用自己的私人账户来支付这笔会费，只不过需要连一下这里的无线网，请问 WiFi 密码是多少？
5: 这个手环里藏着微型信号接收器，可以扫描公馆里的 WiFi 频段，抓取对方一切联网的信息。
0: 私人支付没有问题啊，只不过这么先进的设备没有流量，
5: 是信号不太好。你想多了，江总生意做这么大，不至于连 WiFi 都不愿意给我们用吧？
0: WiFi 倒是小意思，只要能马上支付，马上就可以连接。
5: 好，如果我们支付不上，我们马上滚。
0: 痛快人，告诉他密码。
6: 林总，WiFi 密码是549。
7: 不会让黑客黑进去吧？你完成
4: 好了
7: 投放，
0: 这就过来了。
4: 陈默到底能不能行啊？那可是30万啊！
6: 江总，会费已经收到了。
7: 这有点神了，
0: 好神奇的设备啊！下次也给我搞一个。我现在就给你们介绍神秘的老板。优野先生，请。这是我好朋友田中会社的优野先生，这位是林老板。
8: 这位林总要比那位李老板靠谱多了，我非常喜欢和林总这么好手的人做生意。
7: 是长得太装的人了。
0: 刚才真是抱歉，但你要理解，现在社会上的骗子实在是太多了。
4: 只要合作能成，这些都是小事儿，无所谓的。
0: 大气。各位，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林总顺利入会。
8: 恭喜恭喜。
9: 你们中国有一句古话是这么讲的，
8: 林老板是做大事的人。
10: 江总，这会费我们也
7: 还有大概5分钟的时间哈，朋友们，然后我们的那个转盘的红包抽奖马上就要开始了哈，
0: 没问题。待会儿你们之间把联系方式加上，
7: 我们再可以给大家演一个10分钟的一个时间，这样
0: 我就不掺和了。
7: 刚等到8:10，
0: 今天
7: 大概15分钟之后
0: 啊，都是一些有头有脸的人，我呢，待会儿把你隆重介绍一下，肯定会有更好的商机。
4: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0: 包在我身上，等我好消息。
4: 好，
5: 林总，这边请。
4: 陈默到底靠不靠谱？不会穿帮吧？你们现在跑还来得及。
11: 别急，好好看戏。
0: 各位家人们，
12: 三，
0: 请举起你们手中的酒杯。
12: 二，
0: 我要向你们隆重介绍一位。
12: 一，
11: 你啊，今天就给我装成外国人，在欧洲做大生意的，知道了吧？
4: 这是江老师啊？
13: 这装外国人
4: 吗？真是啊！
13: 那我们
4: 在骗我们吗？
11: 你说话带点口音。
4: 我那么相信他，
11: 这
4: 一群人，我每天看的直播。
0: 这个人不是我，绝对不是我，是他妈 AI 做的。你听声音也不像我，肯定不是我。不是我，
13: 我没说错吧？就是陈总是伪的骗子。
14: 你说你不是？
4: 那他
1: 可那个外国人呢？

0: 江总，你刚刚给我米线的。
1: 原来你在这儿等着他。江总，这不会是真的吧？我刚刚可以给你刷了30万呢。
2: 江总，你真是个骗子！你让我给那老外打了100万，说给我安排一个业务的名额。
3: 安排。
2: 岂不是？你说谁傻子呢？把钱给我偷出来！
3: 我解释，我跟你们解释，我不是骗你们，
4: 赵天佑，
3: 我真的不是，
4: 你个王八蛋！
5: 听我，住手！
3: 住手！
5: 我已经报警了。
1: 江天佑，你涉嫌诈骗、偷人钱财，说，那些钱到底去哪儿了？
0: 好，既然说到这儿，我也就不装了，你们的钱，全都找不回来了。
6: 那种情况。
0: 我虽然今天招了你的道，但我背后的人比你们强1万倍，你们永远干不过他。
1: 他是谁？
0: 听说过暗网联盟吗？
1: 你说的是柠檬姐和黑犬？
5: 柠檬姐？
0: 还知道柠檬姐啊？看来你还真了解些。既然你知道他，我就给你们一个机会啊，赶紧把报警撤销，否则的话柠檬姐分分钟把你们干掉。
1: 你少吓唬我，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他们再怎么嚣张，总有一天会被绳之以法的。倒是你，如果你能把他供出来，可能能给你争取一个宽大处理结果。
0: 笑话。
7: 姜老板是大明星演的东西，是他是长剧演员，
0: 不可能，
7: 叫什么来着？
0: 我栽在你手里。
7: 我刚搜了一下，叫涂松岩。
0: 那你们呢？
7: 他演过，好像那种悬疑啊什么的，
0: 只是
7: 很眼熟。双面胶，
0: 打工的，
7: 以家人之名，
0: 对，存在暗房里，安全的很，你们谁也找不到。
7: 三体去有风的地方，
5: 是吗？
7: 小敏家，
5: 自己好
7: 演过很多很多的长剧。
5: 老板，老板，你的钱没有了？
0: 不可能，小把戏，又是你使的障眼法是吧？我的这个账户是柠檬姐亲自给我设置的，是全暗网最安全的。
8: 在扫你的二维码。和连你家 WiFi 的时候，这个手环就已经趁机侵入了你的局域网、天盾系统，破解锁定并追踪你的私人账户。只要你进行任何的非法操作，天盾系统就会立刻强行接管你的账户。
9: 暗网联盟，柠檬姐，你们的防护代码在我看来还不如一张废纸。您不会也被骗了吧，江总？
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柠檬姐跟我说了，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能在短时间内突破这个防火墙，只有黑犬，只有黑犬能够干。你就是黑犬？
8: 什么黑犬？我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司机而已。
10: 张天佑，跟我们走一趟。
7: 今天几点开奖啊？我们今天是8:10哦，8:10。
0: 绝对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也是受害者。
7: 还有10分钟的时间哈，我们的转盘就要抽起来了，朋友们啊。在此期间，大家可以多多的给我们留言、点赞、评论
1: 啊，
7: 这样的话，一会儿中奖的概率可能会
1: 更大一些。8年前那个案子闹那么大，你们青果应该有参与吧？
11: 那个时候我还没进青果，我就是一个小司机而已，怎么可能知道这种事儿？
12: 那个事儿闹那么大，陈默不可能没听过。不过，听江天佑的意思，柠檬姐和黑犬难道不是一伙的？
1: 那30万去哪儿了？
11: 学姐，我忘记告诉你了，青果手环还有一键报警的功能。至于那30万，不过是一个虚假的到账短信罢了。请问 WiFi 密码是多少？
13: 刚才我要了这里的 WiFi 密码，看似只是单纯的联网，实际上是我通过接入一个信号网络系统。

0: 入侵了他家里的所有电子设备，大到电视冰箱，小到路由器音响，可以读取和控制他家里的一切数据，自然也包括了他们的手机。当手环收集到足够的证据之后，它就会自动报警，并向警方发送加密坐标的确认信号。
1: 吓我一跳，我看你还挺有卧底天赋的，要不明天？
2: 这个技术有点太厉害了。
3: 别，明天我还得上班呢。
1: 上班？我看你是发呆吧。
0: 那跟随着案件不同，我们会……
4: 我的话你不听是吗？行，你问问他们，这玩意是不是骗人的？
5: 你懂个屁！这个紫心符真的会显灵的。白姑姑说了，这次法会去的话，一定会怀上的。
4: 什么白姑姑？不就是个破视频？我看你是中邪了。他说什么你都相信？你花5万块钱买这个破玩意就算了，你还想花钱参加什么线下法会？你这个败家娘们！
1: 有什么话好好说，别动手啊！
4: 我要打醒这个臭娘们，你放开我！
5: 不打，你打死我算了，反正再还不上，我也不活了。
1: 哎，行了行了行了，大家都冷静一点啊，有什么事儿好好说。能把你这个视频给我们看看吗？
4: 你看，这就是白姑姑。
6: 一散黑云遮天，二破毒火缠身，三斩冤亲债主，
2: 怎么画风突然变了？
6: 五方瘟神，
1: 这是刘姐说的那个白姑姑吗？
6: 吴三太乃降临人间，
1: 一点都不像呢。
6: 紫纳福，
7: 这里的形象是安排半年的，是为了达到装神弄鬼的目的。
2: 期待红包是吧？马上了。
6: 太奶要显灵了，
5: 来了来了，菩萨太奶来赐子了，
6: 神光缠绕必赐子嗣，神光缠绕必赐子嗣，神光缠绕必赐子嗣，
1: 求求你，
2: 是个骗子，
6: 神光缠绕必赐子嗣，可算来了！
5: 菩萨太奶来赐福了，
8: 就是我显灵了，
5: 我也显灵了，菩萨太奶显灵了，救我们吧！
6: 张家婶子，你这是干什么？快站起来，别凉着！你的事儿啊，小白都跟我说了，明年都要当娘的人了，怎么能含着呢？来，这个灯给你。
5: 谢谢吴三太奶，谢谢白姑姑。
6: 回去啊，早晚送
5: 灯。好好好，我给您供奉。
6: 我呀，都记着呢。供奉的事儿啊，你跟小白去。
5: 谢谢谢谢谢谢。
1: 你说这香灰撒在地上显出字儿来，他是怎么做到的？
7: 香灰啊，这个简单。学姐，你有孩子吗？
1: 你找死啊你！我单身呢。
7: 真好啊，这不走进科学吗？
1: 那走进科学有什么关系啊？
7: 这个呢，就和市面上的儿童画板的原理几乎都是一样的。它撒的根本就不是香灰，是紫粉。它只需要预先在地上埋几个大铁条，再组成它想要的字儿就行了。
1: 没想到你年纪轻轻懂得那么多了呀！
7: 国庆，
1: 你有孩子？
7: 那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有孩子呀？
1: 都把你给吓的，
2: 他俩怎么莫名有点好磕呀、啊？怎么回事、
1: 啊？这个吴三太奶啊，我确实调查过，
2: 好CP感，
1: 历史上确有其人，而且还是个贞洁烈女，在这一代啊挺有名的。但是死了100多年了。但是我就觉得特别奇怪，你说他这个紫金符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2: 还有4分钟，朋友们。
1: 什么意思？
7: 你真没看出来啊？
1: 没有啊。

0: 冒犯您的名讳，实在是生活所迫，您老人家大人有大量，一定会原谅我的吧。
1: 支付宝到账49999元。
0: 太难显灵，
2: 准备好了是吧，朋友？
0: 这就给您上钩
2: 了，朋友。
0: 是不是太多了呀？太奶，小的以后啊，就靠您发财了。喂，深夜用货批发部吗？上次那一批电子狗链刺激器啊，再给我来300个。
3: 300个？大姐，你玩得够花呀。
0: 哪那么多废话，小心我投诉你。
4: 行行行，关了关了关了关了关了关了关了。那接下来你先坐。哎，我先说，我先说。那个，这样，我呢混进去，然后把这个东西买回来，根据产品溯源一网打尽，你觉得怎么样？
5: 这有点冒险吧？我有一个更好的办法。嗯？

0: 都看到了，老样子，献上神灯，可直接听太乃神谕。
1: 你帮帮我吧。
0: 我没见过你，没事，只要你够虔诚，吴三太乃会帮你。
1: 我知道，我老公整天嫌弃我。他说，
2: 我要是再不给他生出一个男孩，他就要把我扫地出门，甚至要打死我。
3: 这么投入啊？
0: 只要你够虔诚，吴三太奶会帮你。
4: 再多说几句，音波录入马上成功了。
1: 你干嘛，紫薇？你救救我好不好？
0: 可怜的孩子，这事儿呢也不是没有办法。
1: 真的，有什么办法你告诉我，你要是做什么我都愿意。
0: 这个嘛，只要你在现场充值一盏供灯，
5: 麦神仙说来了刚做好饭，
0: 自然会给你
5: 边吃着饭边看我们这个短剧，是不是？
0: 这可不是普通的供灯，是我经过了7749天的淬炼，被上仙开过光的送子灯。只要点亮，我再为你祈福9981天，不出半年，保你瓜熟蒂落。
5: 来吧，朋友们，我们冲波奖吧。来吧，我们先停一下哈，短剧已经8:10了哈，我们8:10到我们的抽奖环节了哈。来吧，所有的朋友们哈，跟好我的指令哈，朋友们哈。首先啊，我们下载大象新闻 APP 之后哈，在我们的这个主页面一定要点击一下这个微剧哈，看到没有？这块有一个微剧，然后点开之后找到我们今天直播链接哈，在这个最上方点开就可以了。好，我们点击进去，哎，点击进去这块会看到一个红包包哈，但是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手机哈，就是我们这个系统的这个手机上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显示，但是我刚试了一下，拿我自己的手机是有这个红包包的，看到没有？在右侧哈，我们的评论区右侧有一个红包包啊，需要直接点开就可以了，朋友们哈。然后呢，今天呢这个转盘里面给大家呈现的还就是我们的这个8.8。20还有88还有3毛啊，1块2块这些不等的。然后我们所有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大象客户端的直播间呢，是可以有一次免费抽奖的机会的哈。如果说是新用户的话，我们抽奖的概率是3倍的哈，所以说朋友们抓紧时间赶紧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进行抽奖了。那在这儿我就不给大家演示了哈，因为我们这个投屏上面今天没有办法显示，不知道为什么用户1954发了。

0: 癌细胞，说抽中了三毛，恭喜这位朋友哈，恭喜！还有抽中的朋友们可以打在我们的评论区了哈，让大家来接一波好运。然后再跟大家透露一下哈，我们抽奖的黄金时间段就是从8:10一直到9:00这段时间，它的中奖的概率会比较大一些哈，所以说一定不要在8:10之前来抽奖哈，8:10之后的概率会更高一些。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个小小的一个秘诀，如何提高中奖的概率？首先第一点是多跟我们的这个直播间进行留言互动，第二多点赞，第三多停留哈，就三步走哈，点赞、评论、停留，这样能够增加与我们账号的亲密度啊。那么系统在判断的时候，是不是会给一些更亲密的人一些大奖啊，对吧？所以这是告诉大家这个小小的一些抽奖的一项技巧啊。三毛已经到账了，恭喜我们的用户3938，恭喜我们的用户0944，你中了88。恭喜我们的用户8465，真假的？真的吗？你中了88啊！我以为你要把这88分给我一半呢。恭喜这位朋友哈，中了88，我们今天全场唯一的天选之子的大奖，让我们把掌声送给我们的用户啊！我们的这个底下的用户说的是，这用户6914是03毛。哇塞，你中了！你知道我从在大象剧场，我就是每天晚上看剧看这么久，我只见过两个活人在评论区说我中了88，啊，距离我上一个看到类似的评论已经是有过年之前去年的事情了，所以恭喜你哈，接一波我们这个88的这个用户8465刚刚中了88，让我们大家来接一接大家的好运哈，感谢你分享这一份好运给我们哈，用户3666也中了3毛，恭喜大家哈。恭喜大家，我也来看一下，我也抽一下哈，我也来抽一下，我来接一波他的这个好运哈，看能抽中多少哈。每天是有一次免费的一个抽奖的一个机会哈，然后大家一定要记得是绑定支付宝之后去提现哈，我抽到的是3毛钱哈，哎，今天感觉3毛钱好像是很容易中哎，大家都抽到了3毛钱哎，那么记得抽中之后一定要点击立即领奖，然后填写自己的手机账号和支付宝的账号和你的姓名哈，匹配成功就可以立马提现到账了，好吧？那么同时不要忘了哈，再去我们的这个那个打卡的页面，一定要连续签到打卡，8天可以获得这个3块钱，好吧？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我们的短剧吧。哦，大家好多都抽到了3毛哎，今天，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1: 看你前程，按原价50000一铲，保你以后母凭子贵。
2: 50000？我身上没有这么多钱。
1: 什么？没钱？连这点诚意都没有，还想让神仙帮你？
2: 不，你别生气啊，我不是不愿意，我真的是一时半会我拿不出这么多钱。
1: 那你可快点吧，神仙可不等人，错过今晚的时机那可就难说了。
0: 爱的是我吗？还是谁啊？12
2: 相公，相公你救救我吧，我真的很想要个孩子。
0: 1327
2: 分期给可以吗？白姑姑，只要你肯帮我，
0: 抽到
2: 我愿意每个月都奉上相国钱。
1: 姑娘，送子灯只祝有缘人，既然你不相信我，那你就走吧，你我无缘。
2: 白姑姑，你真的要帮我？你不帮我，我真的是没人帮了。你如果愿意帮我，我把我手机里的钱全部都给你。
1: 看你可怜，就按你说的办吧。
2: 谢谢仙姑，谢谢仙姑。那你要保证？
0: 大家讨论起来了，这个8465抽中88块钱的这位网友哈，有朋友问你说是新用户吗？因为他知道我们的这个规则，新用户抽奖的概率会更高一些。再问你是不是新用户？
3: 学姐，
0: 8465这个朋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
1: 看你求子心切，得亏是遇到我。来，扫个码吧。
2: 啊，陈梦。你再不行动，我这点存款就得赔出去了。
0: 又开始了。
4: 吴三他奶的音频已经合成完毕了。
1: 冷媒 DV 想问清过去清晨花钱不行，你是个天地鬼的。
2: 幸好幸好，看来陈默已经准备好了。听见了吗？这是新的神奇吗？呀，自动了，一定是太奶奶有特别指示了。哎，姑姑，脸色怎么那么难看呀？是太太对我们不满意啊？

0: 买的全新的。
1: 这还这么搞笑，这是喜剧啊这一段。
0: 难道太奶娘真的来了？
2: 白姑姑，你跟太奶联络多，你跟大家伙唠唠呀。
0: 对对对对，太奶我错了。
1: 八四六五说他是铁粉，
0: 小心眼，
1: 还是要多主动多互动啊，
0: 您就少了
1: 我。来
0: 我
1: 们剧场逛一逛，对不对？哪一天八十八就那啥了，拿到了。
3: 白翠花，
1: 校园。
4: 白翠花。
1: 做饭大家都在打的这个评论是什么东西？我是看不懂啊。
4: 知错吗？
1: 还有什么总结？总结在总结些什么？究竟？
2: 白姑姑的大名。
1: 校园做饭是什么意思啊？
2: 太奶奶显灵了。太奶奶显灵了！
0: 你就饶了我吧，我被主妖蒙了心，我不该骗你，我更不应该用你的名号骗人。
2: 哼，上钩了。
5: 小白，咱们乡里乡亲的，你可给他透个底儿啊！
0: 那些人捐的供灯钱，我一分钱都没花，我就知道会有今天，我这就还给你。太奶，我知道你法力无边，你肯定知道，不是我想糟践您，是有人指使我的。
6: 是谁？是不是柠檬？
0: 对，是，就知道瞒不过您了。那年我从号里出来，他告诉我说，现在是数字时代，我们的那一套早就过时了。还告诉我方法，还不收我的钱，只要我搜集尽可能多的转账信息，说什么 IWGO 那个人很厉害，只要我骗到他，立刻给他联系。
6: 什么 IWGO？ 是不是叫黑拳？布莱克道格？
1: 布莱克道？
0: 还懂英语啊？
6: 你们怎么联络？
0: 不对呀，这一切都不对。你是谁？
2: 你吴三太奶？
0: 放屁！
7: 呸！你什么仙人指路？你就是跟我们玩仙人跳是吧？他就是骗子仙人跳嘛！
8: 什么呀？
0: 什么神仙？就是你们这些土老帽才相信，你们自己生不出来带把的，一个个上赶着送我钱，难道是我抢你们的吗？
9: 糟了，他这么嚣张，柠檬姐不会是？
2: 对呀，他遭报应吗？
0: 哼，报应，也就是你们这些蠢货才信，成天想着不劳而获，靠什么神仙转命？笑死！你们的私人账户。应该早就被柠檬姐攻破了。
9: 柠檬姐，我们又要见面了。
10: 我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
0: 看看你们的手机有没有转账信息。
7: 我就是想要改名字，怎么就被骗了呢？
9: 没事吧？说，柠檬姐人在哪儿？
0: 你试试，少多管闲事。
9: 请大家拿出手机再好好看看。
11: 不听不信不转账，防范诈骗，守好钱袋子。不听不信不转账，防范诈骗，守好钱袋子。
9: 柠檬姐在各位手机上的控制程序已经被我破解了。
0: 你不可能控制他们的手机，把我的钱还给我。
9: 请大家放心，钱都还在。这个世界上就算真的有神，神也不可能要大家的钱。
0: 明明柠檬姐说没有人呢，怎么可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现在知道害怕了，你的骗局结束了。

柠檬姐，不会放过你们的。柠檬姐，她也逃不掉，而今天，就是你为非作歹的代价。

0: 跑什么呀？
1: 那个车忘锁了。
0: 等等，
2: 好大的这个评论区，我真是看不懂。
0: 你刚才提到了黑拳，
3: 什么黑味道？看老后台数据，
2: 确认了八四六五是真的，获得了88元，再次恭喜啊！
0: 你不是说你没有听到吗？
1: 这个听没听过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可是我听说八年前他勾结黑暗势力攻击安全网络中心，
1: 那到底是不是他做的？不应该等调查清楚之后再下定论吗？我的意思是，随随便便道听途说就造谣别人，这恐怕不符合林大记者的行事风格吧。
0: 陈默，你跟黑犬究竟是什么关系？
4: 黑犬下次见面可就没这么简单了。
0: 所以你就这样被骗了50万？男人。
1: 学姐，先让人家把话说完吧。
5: 无聊，想你了。
6: 没钱了，给我转5万。
7: 这个败家子就知道找老子要钱。
8: 还是瑶瑶知道心疼我。怎么了，宝贝儿？
5: 没事就不能找你了？每次都提前知道结果，真没劲。
8: 哎，你看这场怎么样？
5: 啊，又是一场平局。我要准备先撤了。今晚的时候，西班牙公主也会来，我要化个美美妆。
8: 我看现在已经3-0了，能追平吗？
5: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8: 也是。
5: 你觉得我跟西班牙公主比，谁更漂亮？
8: 那当然是你漂亮了。哦，哎，进来进了，进了进了。
5: 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都是剧本。哎呀，一群臭男人，我要先撤了。拜拜。
9: 3-2，真是一场奇迹的比赛。现在马德里这边士气正盛，让我们期待奇迹发生。
10: 姚姐，现在这技术也忒强大了。
0: 精神点，刹住了。
10: 明白。
7: 我怎么这么傻？居然会相信一个白富美会喜欢上我这种人。西班牙呀，半个地球啊，我这50万可怎么追回来呀？
1: 什么西班牙？不就在咱们市吗？
7: 啊，嗯，这
1: 没错，就在咱们市，不过那是一个城中村，有点乱。
7: 啊，你怎么知道？
1: 黑进这个博彩网站就什么都知道了。学姐，
0: 怎么了？
1: 给。
0: 又是他。
1: 我升级了一些模块，换了一个手链，不会像上次一样让你暴露了。
0: 这是你升级的还是青果的另一个测试款？
1: 这个
0: 谢了
1: 学姐。你要去的那个西班牙挺危险的，要不我陪你一起去吧。

0: 不管怎样，我一定不会让你有事的。
1: 怎么领取？直接点击领取就可以了，然后呢，输入自己的支付宝账号，应该是您的手机号，然后再输上您真实的这个姓名就可以了哈。不过，以你的年纪，我知道，但是我可以吃苦啊。
2: 我们是公司，哎，开门做生意赚钱的，不是给你养老的。
1: 但是我什么都可以干，你就把我留下吧，我真的很需要一份工作。
2: 刷下去。
1: 我老公被一个网红狐狸精骗光了钱，我想学点女人的东西报复他。
2: 有意思，有意思。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挣臭男人的钱更让人兴奋的。今天晚上就来上班吧，不过我们的办公室啊可不在这里。把你的手环给我摘，一会儿进去会有人给你办入职的。

0: 干啥？是弄电诈去了。
1: 我们公司呀，虽然是个小公司，但是这个心也得齐。心要是不齐的话，这个团队啊也不好带。你也看见了，我们公司的主营业务就是让那些臭男人们乖乖的把钱给拿出来。不过小玲啊，不要有负担啊。能和你聊上头的男人，都和你的老公一样，都是猪，不是什么好东西。
2: 我知道了，姚姐，我会好好干活，好好给你挣钱。
3: 就是，千万别打我。
2: 我打你干什么呀？
1: 你要是业绩优秀的话，我还给你发奖金呢。
2: 不过这公司嘛，总有劳动制度，不早退，不迟到。这总应该吧？
3: 应该。
0: 没法提取，是这样的，应该是你的账号的信息是不是输错了？你再去检查一下自己的这个支付宝账号，它底下绑定的这个人的真实的姓名到底是谁？
4: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5: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就换到更好的办公室。
0: 你再去核对一下这个信息。
1: 之所以有实习期，就是因为公司的成本压力太大。
2: 希望你可以理解，这员工和公司嘛，双向选择。阿莲，来。
3: 二姐，
1: 这是曾阿莲，
2: 作为你实习期领导吧，
1: 一会儿你给他做一个简单的培训。我们这一行上属特别容易。哦，对了，他和你的情况
0: 没发提取显示等待发货。
1: 过公司虽小，
0: 我们不需要等待发货啊，他是直接提现到支付宝啊，
1: 还是要
0: 秒提现到支付宝账号当中的。怎么更改信息啊？你就直接把手机号删除，重新输入就可以了。
1: 多劳多得，
0: 手机号要输对，名字要输对啊。
1: 提上来，如果业绩不优秀，
2: 那我们末位淘汰制还是有的。行了，干活吧。教他一下怎么给家里人报个平安。
3: 好嘞，二姐，您放心。
2: 谢谢姚姐，
1: 去吧。
6: 好好干。哎，
3: 来吧。这边。给。你的父母、亲戚朋友、老公、小孩，所有可能联系你的人，你要给他们报平安。
2: 明白。
3: 真明白。
2: 当然了，我又不傻，姐妹。我知道你们是怎么赚钱的了，我没办法。
0: 感觉他这个是好人。
2: 反正我老公跟死了也没什么区别，在这里觉得挺好的。哎，对了，听姚姐说你跟我的情况差不多，你什么情况？
3: 男的，老三样，他全占。
2: 卖地产。
3: 之前有个新闻可火了，叫《绝命堂销》，就说。他去找人家买白的，结果人家糊弄他，卖给他冰糖。他成了以后，明知道上当了，没法找人家麻烦，
2: 就是傻叉我老公。
3: 现在是潜伏吧，先保平安吧。啊，糟了，他怎么在这个号里？
2: 陈小狗是谁啊？
3: 他是我的一个朋友，小男朋友吧，小狼狗、小奶狗吧。先报平安吧，要是到了月末考核有问题，再把他当猪吧。
2: 我最近出差了，有时候信号不太好，回去约啊。
0: 我们的剧结束了，这个剧比较长哈，所以我们分开放了。

0: 好，今天给大家放的是上半部分，然后明天晚上呢，我们会把下半部分看完哈，留了一个悬念哈，就是我们的女主潜入到了这个电诈的这个园区当中啊，看看她能不能把这个一锅给端了的哈。然后呢，回答几个大家的问题哈。首先有很多的朋友哈在回答的提的几个问题，首先第一，为什么没有办法提现哈？这个原因哈，基本上大概率就是你的这个信息没有输正确哈。怎么提现呢？很简单哈，方式就是直接点击立即领取，然后点完立即领取了之后呢，然后呢它会让你输一个支付宝的账号，还有一个你的真实姓名。记住这个支付宝的账号基本上就是你绑定那个手机号啊。有一些朋友可能他会有很多个手机号啊，但是呢底下的名字可能不一样，这个手机号哈，还有这个支付宝的这个账号跟你的这个真实的姓名一定要是匹配的上的。那怎么去看自己支付宝上面的这个账号呢？去进入支付宝的 APP 当中哈，去点的我的，让他们去查找一下哈，然后一定要输入正确啊，不输正确的话是没有办法进行提现的哈。我们这个过程当中全程没有任何的手续费，也没有任何的套路啊，所以说不太存在着说没有办法去提现的这个问题哈，应该是大家的信息输错了，一定要多试几次哈。然后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大家再来到我们的评论区跟我们这个实时的留言。
1: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看微剧上大象。哈喽各位大象剧场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哈。然后我是大象剧场的陪看主播上峰峰仔啊。今天我们要继续陪大家看的这部短剧，就是昨天没看完剩了半拉的这个云端捕手哈。那先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前情提要哈，可能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不知道这部短剧哈，它有一个长剧的演员叫涂松岩，不知道有没有认识这位演员呢，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哈跟我们互动一下哈。这部短剧主要讲的是网络安全。陈默八年前因为一场精心设计的网络攻击蒙冤哈，被误认为勾结境外势力柠檬姐攻击安全中心。在八年之后，他低调服于这个青果安全中心。那么这时候有一个记者，他叫林夏，调查了各类哈这种新型的网络诈骗案件，发现这些案件的背后啊，都有这个境外势力柠檬姐，就是大姐大啊，她的这个身影，并意外的与陈默重逢哈。这就是他简单的一个剧情哈。这种带一点点科幻悬疑推理的短剧在我们大象剧场当中其实是为数不多的哈，而且它有非常著名知名的演员哈，涂松岩老师的加盟，所以说这一部短剧是非常非常优质的哈。那么具体我们今天的抽奖怎么抽呢，先来跟大家说一下哈，因为今天有很多从我们直播间来到的小宝们，所以一定要听好了哈。有第一次来的，这个中奖的概率会比较高哈。首先下载我们大象新闻 APP 哈，是一切的前提的基础，下载完了这个 APP 之后啊，就可以来到我们抽88元现金红包的这个页面当中了哈。怎么找？点开我们上方的一个微剧啊，在主页的页面的上方有一个微剧的一个专栏，然后我们点开直播看剧抽88元红包。啊，点开这个页面哈，点开直播看剧的红包，然后正常来讲的话，它在右侧会有一个红包包，但是今天的投屏手机上没有显示哈。正常你打开之后，右侧就有一个红包包哈，点击进去这个红包包之后，它有一个幸运的转盘哈，里面的这个奖金的金额可以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哈，就是有一个88元是有一位用户可以每天抽到的，叫做天选之子，然后20元的红包，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因为有三个朋友可以抽到20元，然后再接下来就是8块8、3块、2块、1块，还有3毛不等。好，这一些奖金池的数量，因为金额比较小，所以说它的红包数量就是比较多的，但是哈，这个数量都是有限的，所以需要大家拼搏手速。但是朋友们，现在千万不要点击抽奖哈，跟大家小小透露一下哈，我们在8点10分以后，8点10分到9点钟这个时间段抽奖哈，是黄金抽奖时间，就是比别的这个时间段它抽奖的概率它就是要高。为什么呢？这就是我们官方故意这么设置的哈，对，所以也是奖励给我们坚守在我们大象剧场的这一波朋友们，所以一定要记住时间了，8点10分啊，大概还有38分钟的时间，在8点10分的时候呢，我也会跟大家一起来去抽一波奖哈。那么除了这个抽奖之外呢，还要跟大家再介绍一个是必中奖的这个哈。听好了，我们现在有一个领现金2026年的看剧王的这个打卡活动啊！刚刚我说的所有的都是没有任何的套路，不收取任何的手续费，没有任何的广告，是抽到这个多少的金额可以立马提现到您支付宝账户的哈，中间是没有任何意思的这个套路的。那么现在有一个这个看剧王打卡领现金。

0: 的红包，这个是必中的哈，跟你的运气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具体的规则很简单哈，打卡的时间需要注意一下，是在3月6号到4月9号啊。打卡的规则，首先啊，是在活动期间内哈，无论说是您连续打卡了8天，还是断续打卡8天。就比如说你可能打卡了4天，中间有一天突然忘了，没关系啊，您隔几天回来再补上也行，只要是在活动期间内打卡满8天，都是可以获得一次抽奖的这个机会的哈。点击立即抽奖就可以获得我们的3元现金红包哈。那么同时第二点哈，每打卡8天可以抽一次奖，所以我们这个活动期间您最多是有4次抽奖的机会。刚刚说了，抽一次是可以获得3块钱的，相当于如果说你这活动期间哈8天都打满卡了，有4次抽奖机会，就是多少钱？3、4、1、12，是不是就是12块钱啊？最多可以获得12块钱的支付宝的这个红包了哈。那么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在填写支付宝账号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一定是要把自己的姓名跟手机号哈进行1对1的这样的一个填写认证完成哈，才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抽奖的页面过程当中了。同时在我们的微剧专题的下方有非常多优质的这个剧的资源哈，你像很多爆火的这个剧集，包括有红果很多的，因为我们大象新闻是跟红果有合作的，所以说红果很多的优质的这个资源哈，都是免费在我们大象新闻的微剧专题当中是给大家看到的哈，所以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象新闻 APP， 来到我们的微剧专题的页面下方去查看浏览更多的优质的资源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部短剧吧。欢迎大家积极的评论哦，在评论区里面。风仔直播间来的小迷仔 SPN， 风仔直播间来，谢谢谢谢。有人大概知道直播多久吗？8:40结束，谢谢谢谢啊。
1: 看你一上午都没聊上，你咋了？
2: 这当然是因为我不能犯法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哈，
1: 不会，
0: 大象新闻 APP 里微剧，是的。
1: 实在不行，你把你的小狗，
2: 那怎么行？我还想着赚了钱跟他一起。
1: 姐们儿，你看看你在哪儿，先考虑你自己吧。
3: 记得8:10抽奖啊，千万别捡早了。
1: 或者，你让他来，就我们出去。
3: 啊，是8:10，是全天都可以抽奖，但其实8:10的概率会更高，所以大家必须如果8:10抽，多一秒钟可以啊。
1: 只需要下到下面的基层空调室，制造一次小小短路。可是，就算我们把它支开了，那我该怎么说？
3: 这样我们就认真看剧吧。
1: 现在在哪儿啊？车牌一样，每艘船也有自己的号码，它刷在船头。我们来的时候被蒙住了头，看不见。但我留心了很久，每次吃饭都是这个号码。
3: 他们现在是被抓到了一个电诈的园区啊，就这个女主是来搞电信诈骗了，被迫。然后她就是那个记者。
1: 至少，你死的时候会有人在想念你。我想想。

0: 欢迎欢迎用户7169。
1: 这 ID 我都看不出来是谁。记得8:10来抽奖啊，朋友们。
2: 听说你想回家呀？不是你想的那样。
3: 林小夏，
2: 就是他。
3: 他刚才问我怎么逃出去，我看他是活腻了。你竟然！
2: 小林啊，我有没有给你讲过我公司的劳动纪律？你说你这样一上来考核就不合格的话，
3: 就试用期怎么过呀？
2: 我只是想
3: 想什么？想家呀。

0: 是你家。我给过你机会了，真的。而且，按照您的意思，我给他看过了。
1: 在线观看。
0: 我知道，我为什么不把这个电话给你？看过这编号的人呢，全部都笑脸了。让我们看看林小夏的男神会怎么安慰她吧。
2: 就是
0: 他刚才不是这么说的。
3: 幸好我之前学过二进制。
0: 你杀我！
4: 笑话，我们在干什么？我们不就是在诈骗吗？
5: 那可小玲啊，是个人才，我喜欢。来，跟姐在外面喝杯酒。
1: 这个男主也太聪明了。
6: 进攻等于一，未进球等于零，组织进攻等于一，被截球等于零。
7: 我找到林夏了。
5: 林小姐，我之前呢错看你
1: 在线观看当中，
5: 讲真的，
1: 抽红包还有一个，大家给多多评论、互动留言
5: 啊，
1: 这样的话确实是能够增加这个。
5: 他
1: 反正这个系统的后台，他会就是有记录识别的，这样一会儿抽奖概率更高一些。
5: 我敬你，我也是这几天才感觉到这女人聪明起来啊，感觉可真好。讲真的，我还认识一个更聪明的女人。我们赚了钱，如何快速地转向境外？我们的离岸网络体
1: 系，不客气，
5: 我们的防火墙，
1: 是的啊，我们向小鱼说的对啊。
5: 他是谁呀、啊？柠檬姐。其实这个世界和这片大海很像，海上面的世界漂漂亮亮，万紫千红，太阳一出来。照遍所有一切的生物，然后开花结果。可是海底下的世界明明比海上的世界要大上不知道多少倍。可是太阳出来以后，水下面的生物只能吸收万分之一的能量，凭什么呀？而柠檬姐就是带领我们喊出凭什么的那个人。小丽，来，让我们敬柠檬姐。什么狗屁比方，说什么呢？
8: 我说在船舱的这几天，我第一次
1: 涂松磊老师，他是
8: 上
1: 半集有吗？我不知道下半集应该有，
8: 可能在后面失去了希望。还凭什么诈骗犯还用排比句？
1: 他在这部剧里面扮演的是一个那个网红的一个角色，然后网红直播带货
5: 的一个角色。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你搞我！
9: 小姐，饱了，雷达上显示有个东西在高速接近我们。
5: 把它给我扔下去！
1: 大制作呀！
7: 立夏，
1: 这个有点大制作了，这个短剧啊。

0: 站住，不许跑，蹲下。
1: 刚那两句台词说的也太烂了吧，赶上后期配的。
2: G啊，不，冒失说，您是找那个新来的吧？
3: 林夏在哪儿？
2: 我这咋逆风表现了？
3: 你快说他在哪儿？
2: 就在那边。
3: 林夏，哎，林夏，你怎么样了？啊，你腰受伤了？其他地方没有受伤啊？他们没有把你怎么样吧？
4: 我没事儿。
2: 杀人判几年，我还是你的亲。
4: 还不快走！
3: 哎，原来是这样，没事就好。
4: 不管怎么说，还是谢谢你。刚才破解了那几个球赛的比分。
3: 虽然我不懂球，但是我也知道，没有哪支球队是永远只进一颗球的。倒是你，没想到你还夺冠金质。
4: 哎，看不起我呀？我跟了这条线可是小十年了。倒是你，真的就是个司机吗？
3: 那你这算是正式采访吗，林大记者？

0: 授，你别着急，你先把具体情况跟我们说说。
1: 我这卡里的几十万突然就没了，查询了流水台账，这钱呢都是他们儿子的手机里划走的。我问他究竟怎么个情况，他硬是不说。这不躲在房间里饭不吃学也不上了，
0: 一下子划走这么多钱。
1: 是啊，
0: 一下子划走这么多钱。
1: 是啊，
2: 陈教授，要不让我看看。
0: 陈教授，根据我的判断，我怀疑孩子可能遭遇到了网络诈骗。
1: 网络诈骗？
3: 又是你王姐，
1: 这钱倒是次要的，可他怎么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吃饭也不上学，身体会毁掉的呀。
0: 那我先去看看。

0: 我是不会出去的，你们都走，别烦我。
1: 夏航，是我，林夏姐姐，你想去
2: A
3: 大还是中路？要不姐姐今天一起？怎么样？要不让我试试？
1: 你让他试试吧。

你别管我了，我什么人都不想见。我知道你看了什么，你让我进去，我可以让你的浏览记录全部消失，保证没人知道你看过什么。这要是换了别人，可就不会像我一样为你考虑了啊。 那我进来喽。你是因为不小心点进了色情网站，被扣了钱，觉得有点丢人。

0: 他们说只要报警就把我的浏览记录发到班级群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好一个科普。
2: 你啊别听他们瞎说，没事都能理解啊。你再跟我说说那天具体都发生了什么。
0: 我当时就想下载个电影，突然弹出个框框，我没忍住就点进去了，我想关掉却怎么都关不掉，后来那个视频窗口自动消失了，我以为我已经没事了，谁知道一连好几个短信告诉我一连好几次的扣费，好多钱一下全没了。哥，我爸知道会打死我的。哥，
2: 你是你爸亲儿子，他不会打死你的。对啊，小孩，你再给我看看。

0: 监测到木马攻击。
1: 果然，这个黑屏就是加载赌博色情广告的按钮，只要你点进去，这个电脑上所有的个人信息都会被读取。

0: 这几段拍的好有质感。
1: 没想到这个防火墙的反破解程序都已经升级到了这种程度。
2: 柠檬姐，我一定要抓住你。
3: 哥，那我爸的钱还能找回来吗？
1: 能，肯定能，别怕啊。而且不会有人告发你看了这些的，放心吧。教授，孩子没事了，您放心吧。哎，
4: 那多亏你们了。
5: 那我们就先走了。
6: 好，
5: 没事啊。谢谢。陈默。啊？
1: 怎么了？
5: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
1: 所以呢？
5: 陈默，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网络诈骗，而且金额巨大，我们必须立刻报警。不可能因为一个小男生愚蠢的青春期烦恼就不走程序了。
1: 报案是一定要报案的，但是咱们怎么说也得给人家小男生留点面子吧，照顾一下当事人的情绪也是咱们应该做的，不是吗？啊，走吧，我带你抄个近路。
5: 抄近路去哪儿啊？走程序，来网吧走什么程序？
1: 不是你说去 A 大？
7: 贾航，是我，人家姐姐。
8: A 大是哪儿？
7: 你想去 A 大还是中路？
5: 要不姐姐今天一起？
7: 你开什么玩笑？
1: 不是来玩的，当个卧底，抓嫌疑人。
5: 嫌疑人在这儿啊？
1: 对，刚才小航给我看了一下，他误点进去的那个色情网站弹窗。手环通过广告调整了那个时间差，推算出了隐藏服务器和盗版网站服务器这两个点之间的那个误距，然后通过这三个不同网址加载的时间差，在进行了三角定位之后，最终找到了中间的这个隐藏广告服务器背后的地址所在，是一个小型服务器，甚至可能只是一个 PC 机，一台电脑。
5: 你的意思是？

0: 老板，开个包间。
1: 啊，那个身份证出示一下，拿来登记。
0: 来。

0: 这里边那个房间，我们这儿得有监控，你俩别玩太慌啊！
1: 小王开的，这男主长得好像以前老派的演员，哪个呀？这么多电脑？
0: A 大小长得哦，这样的吗？只要咱们能连上这儿的局域网，就一定能找到。那中路又是什么意思啊？他刚提到了一个 A 大和中路。
2: 手环借我用一下啊！通过这个手环里面搭载了就是那种特定的程序去定位啊，反正就可以高精密扫描和解析整个网吧的局域网络，定位异常 IP 地址。这为什么要来一段感情？还需要一点时间。这个手电啊。
3: 我应该给你做一个金属材质。网吧老板这个名字，
4: 我觉得可以再细一点。再细一点？这是我们老板送的。
3: 能用吗？
2: 鼠标坏了。键盘也坏了。
3: 换一个不就好了？旁边不是还有鼠标和那什么？
2: 找到他了，马上就能定位到了。糟了，被反追踪了！啊，有人来了！他妈狗男女，你别他妈动我电脑！是。
3: 还差最后一步。

0: 你们想干什么？哼！哎，不是那……刚那个有点假了，一个女主，那一个人能抵他们三个人。
1: 没看错的话，应该是破解防火墙的吧？
2: 你想干嘛？
0: 是你们想干嘛？我不过就是开个破网吧。
2: 今天八点十分啊，依旧是我们的老时间了，朋友们啊，八点十分抽奖，大概还有个二十，十三分钟。
3: 没必要上来就整这个吧？
1: 看来不是这人搞的赌博网站。
2: 不对。
0: 这个小网吧绝对没有那么简单。既然被你看出来了，我们就发个函，你带上你的财物，我们正式约谈一下。行。
3: 行，
0: 那今天就这么着吧。我看二位也是行内人呐。介绍一下，我们公司自己研发的毒株防火墙，任何企图攻击的入侵。 都会被他自导火粉碎。就像这样，哎，这个世界上呀，只有黑犬一个人能够解决。这个硬盘是不能靠脚给踩碎的，是吧？可惜啊，你不是他。没想到你们也没有那么厉害嘛。
3: 也怕黑犬这个人，
0: 看来他和你们不是一伙的。我告诉你，今天不管是这个什么天盾的破手环，还是他黑犬本人来了。

0: 怎么会在这儿？
1: 你刚才不是说只有黑犬能破解你的防火墙吗？
0: 不可能。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难道说
1: 他就是黑犬？
0: 你就是？
1: 我不管谁是黑犬，但我想告诉你的是，破解你防火墙的是天盾系统，是青谷安全中心，是每一个憎恶电信诈骗的人。你是输在了正义和公道的手里。
0: 两位大神，你们费这么大的劲就为了黑我这个破伙吗？啊，说你到底还想干嘛？
1: 有人用你这里的电脑骗了一个无辜小男孩很多钱。
0: 那他妈关我破事儿？是小爷，我今天折了，我认，心服口服。不过二位

0: 让你上去演几集吧，你演的比
1: 您好，您的饮料。你没点饮料，
0: 平常没少去网吧是不是？
1: 送你。
0: 我们期待一下今天88元的大奖是哪个？
2: 一个小网吧
0: 可以抽走啊？
2: 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防火墙？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滚了。
1: 你们也别白费力气了，是抓不住他。
2: 你认识柠檬姐？
1: 柠檬姐是暗网最大的图腾，是最受尊重的人。就算是当年号称世界第一的黑客黑犬来了，也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
2: 不要拿他和黑犬比，他根本就不配。
1: 不配？就算是黑犬本人来了，我会这么跟他讲的。八年前，那场网络攻击就是为了拿到黑犬的那组代码，连黑犬自己本人都不知道吧？只不过是棋盘上的一颗棋子罢了。
3: 不好意思了，各位。其实我们这次的目的根本就不是入侵，而是借助你们的系统来完成我们升级。真是感谢你们的配合。
4: 你好，请回去配合我们接受调查。
2: 请吧。
5: 男主长挺帅的，
6: 陈某果然就是黑犬。之前的那件事，他是被误会的。
5: 你的卡，
6: 你还好吗？
5: 退出去一下子就，退出去一下子没啥事吧？没事的哈。
6: 黑犬
5: 退出去一下没有什么事情的哈。但是我们马上就要抽奖了，8:03的游戏分钟啊。大奖场外看剧场一如既往，
7: 这是个中转站，
5: 没什么事儿，
7: 不是他们的大本营。那个女孩也不是柠檬姐，
8: 没关系，这次抓不住，下次一定可以。我们一定会抓住她的。
9: 夏姐，你上次让我们查的那个朋友圈广告，他们有动作了，
6: 上钩了。看来之前散出去的海龟身份有效果了。
8: 你看，机会不就来了？走吧。
10: 全球数字资产峰会，
11: 你好，是林小姐吗？里面请。

0: 这个男主看的好小。
1: 那个贵国富二代林晓下来了，身边是他的助理，
2: 高就长得很
0: 嫩嫩这种感觉，站在女主的旁边，感觉像他弟弟。
1: 是。
3: 这么气派，看来是下血本了呀。
4: 说明他们这次骗的数也很大。
5: 周明远先生主办的全球数字资产峰会，
6: 欢迎各位参加刘碧仁组织的全球数字资产峰会。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改变时代的投资——电子资产。
7: 这周明远还真有点来头，连首富都认识。
8: 真的哎。那个是沙特王子吧？
0: 沙特
8: 攀上，太牛了！
6: 这不是普通的虚拟货币，而是链接全球资本的钥匙。它代表的是网络科技与金融的完美融合。接下来是本次数字资产峰会，
0: 每天都有吗？是的，每天都有啊。除了我们这个直播间抽这个转盘的这个活动之外，哈，现在我们还有一个连续打卡八天，就可以立马领到3块钱红包的这个活动哈。
6: 各位，
0: 如果没有听到，一会儿8:10我再跟大家讲一下。
6: 每次加价获得低于20元。
9: 检测到钓鱼链接，正在追踪服务器 IP。
6: 这是这个时代最好的投资。我给你们带来了绝无仅有的机会，各位还等什么？赶紧扫码进入我们的数字竞拍系统！
7: 我要抢占第一轮，做历史第一人！
8: 赶紧扫码呀，赶紧的！
7: 历史第一人，
0: 短剧的主持人能不能让风仔去？有没有导演能看一下？
3: 我生死一样，
0: 我觉得我也是。
3: 咱们
0: 本色出演一下可以吗？几点开始啊？8:10啊，还有4分钟的时间了哈，同意，大家都同意是吧？让我去演一下好吧？
7: 你准备的足够了。
6: 好，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开始。
7: 100万，太值了，我出120万。
0: 我去演底下这个拍卖的人也可以。
10: 170万。
0: 我的人设就是那个江城首富。
11: 250万。
0: 富二代，然后去底下竞拍。
6: 恭喜林小姐。
3: 看够了，
0: 积分。
6: 下面我们有请华尔街玫瑰林晓夏小姐上台。恭喜林小姐，
12: 谢谢。
6: 林小姐真慧眼识珠，魄力过人。
0: 现在可以抽了吗？其实它全天都是一直可以抽的，为什么？但是一定要让大家8:10再抽哈，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8:10以后，它系统设置这一时间段抽奖的概率会更高一些啊，所以是8:10啊。吃太饱了，风仔听见打嗝了，我没打嗝啊。
6: 跟我当年啊，
0: 没打嗝啊。我们向小鱼说，你看官方都认证了，风仔可以去演剧，是不是？我也
6: 站稳脚跟。
0: 我们这个方面的资源可以介绍一下啊，老师们啊，
6: 得有门道。
12: 那周总的意思是，
6: 信息差，资源网，我手里
0: 3秒要到
6: 全球37个暗示交流道，能够提前72小时得知各大银行和重大机构的第一手资讯。哎呦，
12: 周总真是手眼通天呀！
6: 不瞒你说，上个月有个中东回国投资的华商跟我签了独家代理，现在每天光是利息啊，都够提一辆
0: 好车。对，你昨天8点抽的是不是？
6: 现在林小姐
0: 8:10抽的话，她的中奖概率会高一些啊。
6: 水太深，要是没有个明白人引路，恐怕得交不少学费啊。
12: 周总说的是，那就是不知道我能不能有这个幸运遇到贵人。
6: 林小姐如果想深耕国内的金融圈子，我可以全程为你引路，但前提是你得把国内所有业务的理财总代理交给我。
12: 周总，
0: 没关系啊，一会儿以前是8点，对的，最近改时间了。
6: 这叫诚意，合同我都已经拟好了，林小姐可以到后台过目。小姐啊，做生意要讲究一个你情我愿，你可以回去再好好的考虑一下。不过，这个合同有效期只有今天，今天一过就都得重新打。

0: 明白，周总。那我先看看合同。
1: 好，希望和林小姐合作成功。那我就先失陪了。
0: 好，
1: 戴一小姐去后台休息。
2: 林小姐，请吧。
0: 嗯，
3: 我马上了啊。
2: 林小姐，您看这合同，投资回报率这么高，您要是签了，以后在金融圈那可就是响当当的。
3: 8:15呢？8:10，8:10到9:00，这个时间段都可以，
2: 别人求都求不来的。
3: 好吧，来，我们把剧停一下吧，然后我们跟大家抽波奖吧。好吧，朋友们啊，我们到我们的抽奖时间了。朋友们，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抽奖的规则，快速的介绍一下啊，朋友们。好，首先要下载我们大象新闻 APP， 没有下载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去手机各大应用商城去下载。下载完了之后，回到我们的主页面哈，上方看到没有？这儿。滑动的这个位置有一个微距啊，直接点击我们的微距进去之后，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直播页面，直播看剧抽88元的大奖哈，直接点击进去，然后在右侧会有一个红包包哈，但是这个投屏手机上没有哈，但是你不用管它，直接点击进去那个红包包，是不是大家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幸运的一个转盘的一个页面了啊？大家看一下。进入到那个转盘之后哈，朋友们，你们就是可以进去抽奖了，然后呢就可以直接点开开始抽奖了，朋友们哈，现在可以抽了。有很多朋友都已经开始说三毛啊，抽到了用户7169三毛，5682三毛，027173一块啊。然后记得朋友们，抽中的朋友们一定是要立刻去提现的，因为24小时的时候哈，如果说是这个过了24小时，它这个就是你提不了现了。提现的过程当中呢，只要输入自己正确的支付宝的账号和你的姓名哈，一定是要手机支付宝绑定的那个姓名才可以抽。啊，抽中多少钱了呀 ？Spay 呢？还有叶子又是三毛，是不是又是三毛？有没有抽中大奖呢，朋友们？88呢？昨天的88那位朋友还在不在啊？今天有没有抽到多少钱哈？昨天有朋友抽到了88块钱。今天有没有大奖？我们看看有没有大奖哈。大家先抽着，然后我再跟大家说，抽完这个奖的时候还有一个福利。你滑到这个页面可以看到有个看剧王啊，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规则？跟大家讲解一下哈。在活动期间，3月6号到4月9号的这个期间内哈，只要你连续打卡满8天，或者是断续哈，就是中间你不需要每一天去打卡，只需要是打卡成功8天就可以了，不需要连续打卡成功8天，就可以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那么这个机会立即抽奖，就是直接给你3块钱的红包，是不需要你的运气。比如说今天的朋友可能说很多抽到了三毛，很多之前我们在剧场的老朋友说怎么天天都是3毛钱哈，这次我们大象剧场奢侈一把，给大家放波福利，只要你打卡满8天，我们就给您3块钱，给您3块钱啊！记住，一定是打卡满8天。那么如果说我在这个活动期间内啊，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面，我抽完打卡完8天，我还可以再打卡8天是可以的哈，最多可以打卡4次，也就是有4次抽奖机会，3次12，最多可以薅到12块钱的羊毛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个页面哈，你看现在主播已经累计打卡了有5天的时间，但是这个活动跟我们员工没有任何的关系，看到没有？重要声明啊，河南广播电视台员工不参与奖品的领取啊。咱们就是说一整个的一个坐在这儿一个坐牢啊，开玩笑了，把更多的中奖的机会留给屏幕前的朋友们，留给我们大象新闻的粉丝，还有我们剧场的伙伴们哈。所以说你看，我们不占用大家的这个名额哈，没有抽奖的朋友们抓紧时间赶紧抽奖奖哈。我看看现在大家哟，88已经中了哈，中了，后台老师已经说中了，是谁啊？这个打卡活动原来是必得的，对，这个打卡活动是必得的啊，没有谢谢参与哈，是必中3块钱，只要打卡满8天。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性价比的来讲的话，那个性价比可能会更高一些。比如说你在剧场天天抽奖的话，你比如说可能运气不好的小伙伴那稍好一点能抽到3毛，运气不好的可能就是谢谢惠顾谢谢参与了，对吧？你可能抽10天你才能抽到3毛，但你只要打卡8天的话，你就可以直接获得3块钱了啊。斯贝恩抽中了3毛钱 ，OK。
0: 周总的这个合同呀很仗义，不过
3: 没中没关系哈，明天再来。
0: 涉及这么多的金额，
3: 签到今天可以抽奖吗？
0: 看看，
3: 签到必须得满8天才可以哈。今天应该是抽不了奖的话，如果你今天是第一天的话，必须得签满8天。但是你可以不用连续8天签到，懂什么意思吧？比如说你今天签了，明天忘了，大后天再来，依旧是可以算的啊，就这个时间，所以这点是比较好的哈。欢迎大家在这个评论区跟我们分享一下大家的喜悦哈，如果没有抽中

0: 动帽子也没关系的，这个抽奖的活动是每天都有的，可以明天再来去场抽奖哈。
1: 让大家久等了。
0: 接下来就是本轮拍卖会
1: 的第二轮，价值600万的火星陨石，是 NASA 在1986年在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地质公园发现。
0: 谢谢参与，谢谢参与，兰兰，还有这个5217啊，谢谢参与，没关系的，明天来啊，明天来，
1: 一路高歌猛进，
0: 明天再来抽，或者参与一下隔壁的那个打卡的活动，隔壁那个打卡满8天必中3块钱，他没有任何的谢谢，谢谢参与啊。
1: 把这块陨石送给我，
2: 可以了，撤退吧，手环已经自动报警了。
3: 任务搞定了。
4: 怎么了，林小姐？
3: 我仔细想了一下，
0: 打卡黑的。
3: 我觉得这个合同今天咱们还是别签
0: 了。打卡那个是必中奖，100%，10000、10001000。
4: 林小姐，现在想走可来不及了。
1: 各位，我周明宇在金融圈子里面摸爬滚打10几年，经手的项目哪一个不是赚得盆满钵盈？所以，这次我这场专场的拍卖会，每一件商品都是物有所值。以我在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和我在华尔街
0: 这个剧大概还有个15分钟左右吧，
1: 互联网
0: 就结束了，千万影响力就要大结局了，大家可以看完啊，这剧还是挺好看的，我感觉。
5: 这怎么回事？
0: 打卡要退出去，退出去是什么意思？
5: 骗子，这履历根本就不正。
0: 要是能开小窗，哎，我觉得这个可以，我们的后台老师可以听取一下这位
1: 现在的
0: 我们的这个粉丝这个朋友的这个建议啊。他说如果打卡的话，能像那个红包包一样开一个小窗一点就可以了。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啊，会更方便大家去打卡哈。我们看技术老师到时候能不能给我们也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程序哈，就不用让大家来回去切换页面了，而且很多朋友可能还找不着那个打卡的页面，我们直接就把它做到红包包的下面那个地方，我就觉得可以。
6: 这是什么？周明远，你不是大 V 吗？你
5: 他是个骗子。
0: 谢谢用户6071617这位朋友哈，我们听取到了你的建议哈。6017，你提的这个建议非常好，我们到时候我们后台老师已经收到了哈。
5: 骗我的钱，骗我们的钱，拿过来！
7: 等等等等，
5: 骗我的钱，
7: 你们听我说，
1: 我也是被利用的。
0: 这开个浮窗权限是吧？
1: 是柠檬姐。
0: 他说的不是那个，他说的不是那个，他说的是打卡那个页面，他要从这个直播间退出去，他跳到另一个地方才能打卡。
1: 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
8: 我先，我先，我先，我等一下，
9: 你好，你好，你看到林小姐了吗？

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夏，林

0: 最难的沈阳对视了一下，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巧合。这谁呀？这个，
1: 哦，肥宅我都没认出来哎！哇塞，你们也别白费力气了，是抓不住他的。

0: 抽到红包后一定要及时提现，
1: 填写正确的支付宝账号和姓名啊。如果没有及时提现的话，这个如无法提现，可能是支付宝的问题，处理后即可啊。
2: 先告诉我，是谁抓你进来的？是不是个胖子？
3: 不是胖子，你们这里干什么？
2: 你还记得那个偷税漏税的网吧老板吗？他刚才也在这儿，这里面一定有蹊跷。这里看起来像是一个庞大的数据中心。

0: 黑拳，没想到过了八年，你的鼻子还是这么灵敏啊！既然来了，那就陪我一起看最后的演出吧。
1: 我不过就是开个破网吧，至于拿这玩意儿来对付你吗？
0: 这个世界上呀，只有黑拳一个人能够破解它。可惜啊，
2: 你不是。
3: 你是你？
4: 终于让我找到你了，柠檬姐。
3: 柠檬姐，
5: 谁是柠檬姐？
3: 柠檬姐不是你吗？
4: 这是一个
5: 是网吧老板是柠檬姐、啊，
4: 所有人都会觉得柠檬姐一定是女性。
5: 妈呀，这个反转还可以的，
4: 正中了他的障眼法。他利用所有人，甚至是他同伙的思维定式，把自己伪装成了女性。可是你在伪装性别的过程当中，暴露了一个破绽。你把这个密室安在男厕所的隔间，是为了方便自己进出吧？毕竟这里从外面看是一个公共场所，你这个死肥宅是不方便随意进出女厕所，没错吧？柠檬姐，你好狂啊！竟敢让钟灵雨在你的老巢搞诈骗，
0: 那又怎么样？啊？不要装作你自己好像很了解我的样子，你记住，你不过就是我的一个手下败将而已。
4: 你我之间的较量根本毫无意义。
5: 幕后大 boss，
4: 收手吧。
0: 收手？凭什么？到现在为止，我只差一步，只差一步，我就可以超越八年前的那次壮举。居然是大名的黑犬，没想到在这儿遇见。既然你自己送上门，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6: 不好意思，各位，今晚这次的秘密不是入侵，而是进入你们的系统来完成我们的升级。
3: 你为什么要这样？
0: 为什么？那你倒是问问他呀。他黑犬从来都是赢家啊，什么世界冠军、头号黑客、反专家，甚至他还有这么好看的一个女朋友。凭什么啊？凭什么？凭什么所有的好事都被你占了，而我只不过是因为我的外在条件从小就被人欺负，现在就只能待在这个阴暗的角落，变成一颗发烂的柠檬。
3: 那是你自甘堕落，跟沉默也不关系。
0: 我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很惨了，不过好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了今天，已经完全离不开网络。我把整个暗网当作我的新生之地，在那里我备受仰望和热爱。结果遇见了你，就连你八年前的那个破代码，我到现在能做到的也仅仅是复制，复制而已。每当我想要去给他升级的时候，他都自己崩坏掉了。
4: 因为我在每一个代码里都植入了自毁程序，你每一次升级都是个自己插的。
0: 都是因为你这个无法升级的破代码，我所有的公司全被你们清果中心一个又一个的毁掉，还遇上了什么天盾系统啊！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我才回到了国内。好在我最后呢，我还是想到了办法，结果又
5: 这个肥宅的黑眼圈好重啊，少熬点夜。
0: 又遇上了什么狗屁天盾系统？是你们逼得我走到了这一步，是你们不给我活路啊！所以，就别怪我不择手段喽。
3: 你到底要干什么？
0: 我要整个王世界，
7: 为我陪葬。

0: 你是在跟我说吗？是在跟谁说话？
1: 人类文明会倒退20000年，你应该也很欣慰吧？啊，飞起来！哈哈哈哈哈！现在我只讲你，
0: 技术，你是在跟向小龙？
1: 不要切，你知道吗？我最讨厌的就是你总是这样一副狰狞的，把自己当成一个救世主的样子。今天我也要让你演得好，恰恰的感觉啊，让你最爱的，但不过演技很可以的。Mr.
2: 死呀！必须每天打卡吗？你说的是哪个？你说的是隔壁那个打卡吗？不懂是吧？嗯，反正你打卡够8天就可以了，在活动期间内啊，不需要连续每天打卡，但是你一定要打卡够8天才可以。坠落在太平洋，灵鸟上帝就是将会消失的爱人，整个世界的秩序将被重塑，而我将会成为新世界的主宰。
3: 还可以，只是几天我看。说说为什么？马上要结束了，大结局了，还有1档分钟了。在江天佑家里的时候，发现他的防火墙和数据系统有我之前带过的数据。那个时候，还有6分钟，喜欢在这儿吃饭，玩长头戏。
4: 那哪是4级的武器？
3: 后来，江天佑供出了你。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知道。 你我之间必有战。于是，在白家沟的时候，当白姑姑向你求助的，我就反向追踪了一下，在你的程序里装了一道后门。
5: 柠檬君，我们又见面了。
3: 从那个时候开始，你。

0: 一举一动都对我单下好。再后来要倒八的时候我非常心烦，害我被误会整整八年，我辛辛苦苦找八年的仇人竟然真的和我在同一个城市。
1: 你早就知道是我，
0: 别怕，在白家沟的时候我就已经在字符的碎片里特别标注了对冷某字符的程序监控，所以当我进到网吧里看到电脑上的冷某同时就已经知道了，只不过没有想到柠檬姐竟然不是你的手，你以为你可以凭借些邪恶的手段掌握一切，可是你错了，技术是用来守护的，不是用来破坏的。
1: 必须要你这样清醒，如果当年不是因为你，当年要不是因为你，
0: 你原本可以利用技术来做正确的事情。

0: 是输在了钱。
1: 一切都结束了，林文杰，你从一开始就根本不可能成功。

0: 望这篇文章能让更多人提高旅游安全意识。
1: 随着青果安全中心研发的天盾系统的推广，上线六个月以来，协助封禁仿冒大 V 账号12万个，向公安机关及时移送疑似网络电信诈骗相关信息3000余条，拦截虚假投资链接9.3亿次。技术是盾牌，人性是底线。
2: 好一段科普。
0: 这段时间感谢你对我的帮助。
2: 你突然跟我这么客气的说话，我还有点不习惯。
0: 没有你，我也写不出这么有深度的内容。合作愉快，干。
2: 黑犬早就不在了。
0: 合作愉快，沉默。
3: 林夏学姐，
4: 你到底要带我去干嘛呀？
0: 当个卧底。
5: 张天佑，你这是诈骗犯，放下我！
6: 看，太奶要显灵了。
7: 这个是上半集的片段，右下角的爱心是可以点赞的，是的。
0: 你找死了你、啊！
7: 坤坤，包。
0: 这陈小狗是谁啊？小男朋友吧，小狼狗，小奶狗。
3: 林夏。
0: 沉默，
2: 不是来玩的，当个卧底。
8: 我们这儿得有监控。

0: OK， 最后一个圆满的一个大结局啊！
1: 合作愉快，学姐，
0: 这不得原地在一起，再出个续集吧，第二部。
1: 看来又有新情况了。
2: 这究竟是什么诈骗？
0: 不会真的有第二部吧？
1: 这是一个新型的古董诈骗。
0: 感觉这个是有第二步的节奏啊，
1: 在直播间用假珠宝
0: 买的这个银子
1: 诱导用户进行线上竞购，
2: 这骗子
0: 在为第二部剧情铺路，
2: 又想坑大家的钱。
1: 放心吧，

0: 不会让他们得逞的，天惰系统会发挥作用，我也会追踪他们的作案线索，把他们一网打尽。可以的。有人写出最完美的代码，却用来犯罪；有人说出最笨拙的语言来拯救世界。网络并非法外之地，技术是盾牌，人性是底线。我们修补漏洞，动摇修补人心。 希望从此人间幸福，天下无诈。
1: OK， 期待一下第二部哈，朋友们哈，我们今天这部短剧呢就跟大家播完了。
2: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

县境内一片片古色古香的村镇星罗棋布。这些保存完好的明清时期建筑，生动地勾勒出中国江西境内久负盛名的临川文化圈的轮廓。在所有这些古村镇中，有一个叫做许湾的地方显得十分特别。一座高高的牌楼伫立在小镇的入口外面，牌楼上三个显眼的大字书铺街，似乎在向世人宣告，这里曾经是一个书香遍地的繁华所在。所谓金溪书也曾经以这里为中心，影响着临川文化圈内无数的文人才子。高高的牌楼后面，一条长廊把许湾古镇与外面的世界连接起来，远处古老的庙宇和密密匝匝的民居沉浸在一派寂静之中，等候人们的探寻。和大多数江南水乡里的村落一样，许湾镇有着斑驳的青石板路和高低错落的马头墙。小镇的街道很窄，两旁是林立的房屋。与众不同的是，这里的房子大部分曾经是商铺，而不是简单的民居。很多大门上面都有匾额，有的清晰，有的已经模糊，却依然能让人感受到当年的气派与辉煌。除了华丽的建筑和幽深的小巷，隐藏在这座小镇中的还有中国明清时期曾经辉煌一时的雕版印刷生意。2007年的一天，中国江西省金溪县许湾镇上，一个名叫左心魔的人，在翻修自家老宅的天井时，发现天井的木梁上好像有什么东西，摸上去像是几块小小的木板。左心魔顺手将这几块黑乎乎的木板从房梁上拿下来，这才发现木板上都刻着字。左心魔知道这肯定是以前用来印书的雕版了，因为在许湾这个地方经常会发现这种用来印刷的雕版。雕版是中国古代印书的一种工具，古时候在平滑的木板上雕刻字体突出的阳纹，这块板就是雕版。而印书时，只要在凸起的字体上涂上墨汁，然后把纸附在它的上面，就能印出字迹。左心魔数了数自己手中的雕版，一共有12块之多。经过金溪县文物部门的鉴定，这12块雕版都是中国明清时期使用的木刻雕版。与此同时，金溪县文物部门在许湾的另外2户居民家中也发现了清朝时期的雕版，这已经是金溪县文物部门2004年以来在许湾这个地方收集到的第二批明清时期的雕版了。走进许湾镇，我们不难发现，这里的大多数建筑都脱离不了书的影子。在许湾有2条著名的书铺街，前书铺街和后书铺街。所谓书铺街，顾名思义，就是这条街上全都是跟书有关的小店铺，有刻书、印书和卖书的，还有各种与书相关的笔墨纸砚。前书铺街长240米，后书铺街长170米。2条街的宽度都是3米，街道两边店铺林立。后书铺街街口的石拱门上嵌有一块中国清朝道光年间的石匾，上面写着早立狼馆4个字。狼馆是中国神话中玉帝藏书的地方，这块匾额的意思是说，这里可以和玉皇大帝的图书馆相媲美。可见许湾的书籍印刷业务在当时的社会上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坐落在后书铺街的于大文堂刻书房，在清朝时期的许湾镇非常有名。刻书房的廊柱上至今仍

0: 保留着体现雕版印刷业的对联：雨宿以来多著述，结绳而后有文章。曲湾鱼大文堂的创建者叫余忠祥，他最初创建鱼大文堂特书房的故事，至今仍然为曲湾的人们津津乐道。余忠祥是金溪人，家住离曲湾不远的竹桥村。有一年，余忠祥看到有很多贩卖灯芯草的人，他们辛辛苦苦贩来的灯芯草却少有人问津，灯芯草的价格也被压得很低。余忠祥觉得商贩们实在辛苦，便大量收购了这些灯芯草，拿回家囤积起来。一年之后，清朝的皇帝做法事需要大量灯芯草来点灯，朝廷便在民间四处采购。余忠祥收购的灯芯草也在此时被高价收购一空，余忠祥因此大赚了一笔。赚了钱的余忠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曲湾修建了这座专门经营刻版、印刷和买卖书籍业务的余大文堂。古老的木门里面，就是当年曾经热闹非凡的余大文堂。整栋宅子很大，分为前后两进，前面卖书，后面则是当年刻版和印刷的地方。和大多数书商不同，精明的余忠祥发现，买卖书籍不过是在中间赚个差价，但是如果自己刊刻书籍的话，利润就会增加很多。况且书籍大都需要重复印刷，一块雕版会被反复利用多次，总体算起来，自己印书就比单纯买卖书籍要划算得多了。于是余大文堂被余忠祥办成了前店后厂的模式，他广泛收集各类雕版，又请专人来雕刻新版。就这样，余忠祥凭着自己高超的商业才能，在曲湾的余大文堂里刊刻了许多书籍，并销往全国各地。
1: 自中国隋唐时期印刷术发明以来，中国出现了北京、扬州、杭州和福建的四宝箱这四大雕版印刷基地。我们可以看到，曲湾并没有出现在这四大印刷基地里，可是到了明朝以后，曲湾在雕版印刷界可以说是异军突起。到底是什么样的历史机缘让曲湾成为了明清时期的印刷重镇呢？这我们还要从中国江西著名的临川文化圈说起。
0: 自古以来，江西的临川文化圈内人才辈出。中国著名诗人王勃在那首荡气回肠的《滕王阁序》中写道：“夜水珠华，光照临川之笔。”从南朝的谢灵运到唐宋八大家中的王安石和曾巩，再到词坛二艳的晏殊和晏几道，甚至后来被称为东方莎士比亚的中国著名戏剧大师汤显祖，临川文化圈内走出了很多文坛巨匠。正是他们成就了处于临川文化圈核心地区的曲湾。才子们读书爱书，也喜好藏书，他们对书的需求一直没有停止过。起初看到商机的人们只是将书从其他地方贩卖到曲湾来换取利润，慢慢的，曲湾的人们自己也开始刻雕版。这里的雕版既字迹工整又少有错字，印出来的书大受欢迎，于是印书行业就这样在曲湾发展起来。曲湾古镇依水而建，流经古镇的府河为曲湾带来了便捷的交通条件，在曲湾印刷出来的各种书籍被精明的商人们从这里运送到南昌和福建等地，再从各地采购印书所需要的纸张和颜料运回到曲湾。

0: 伴随着雕版印书业在曲湾的发展，这里出现了越来越多既是书商又是学者的人，他们既以书为业经商致富，又以书为乐藏书玩书甚至著书，形成清代今昔藏书的一大特色。有一位名叫赵承恩的人，他曾经在咸丰、同治、光绪朝三次被举荐为孝廉方正。孝廉方正是由地方官员推举本地人员做官的一种制度，被推荐的人通过考试后被赐六品官服，等待朝廷派遣任用。这对于一般求取功名的人是难得的机会，但这位赵承恩却坚决不接受这样的推荐。他在许湾以著书藏书为乐，压根儿不想涉身朝局之内。他创办的红杏山房就是一个刊刻书籍的地方。从咸丰年间到清朝末年，由这座红杏山房刊刻的书很多。我们看到的这本《陆象山先生全集》就是出自当时的红杏山房。陆象山是中国南宋时期著名的心学大师，也是临川才子。红杏山房刊刻的这些书籍极大地发扬了临川文化。如今随着科技进步，雕版印刷早已成了博物馆中的陈列，供人们凭吊那些逝去的岁月。走在许湾镇的书铺街上，似乎还能想象当年雕版印刷繁盛时期人们在书肆里忙碌的身影，而青石板路上的一道道车辙则永远记录着那段曾经繁花似锦。
1: 在中国江西省抚州市的金溪县境内啊，有一片保存完好的中国明清时期的古村落群，大大小小40多个古村落绵延分布在这片土地上。这里远离城市的喧嚣，也没有林立的高楼，仿佛是一处格外清静的世外桃源。然而从中国宋朝开始啊，这里就已经是一片藏龙卧虎之地，群雄并起，英才辈出。我身后的陆芳村就是最值得关注的村庄之一。
0: 陆芳村位于这一片古村落群的东部，走进村子可以看到老屋连片，石板街巷纵横交错，一幢幢保存完整的古民居映入眼帘。这些明清时期的古民居秉承着中国江西地区的赣派建筑风格，布局简洁，朴实素雅，清一色的青砖灰瓦和高峻的马头墙，半掩半露的双坡屋顶隐在重重叠叠的马头墙后面，自然古朴又不失大方庄重。在所有这些民居中，最显眼的是一幢高大的古建筑陆家祠堂。这是一座中国清朝时期的宗族门楼建筑，门楼上贴有一副对联，上联为一居十室如宗地，下联为六相三贤理学家，横批为大儒家庙。这副对联中所说的大儒，指的就是中国南宋时期最杰出的哲学家之一，心学大师陆九渊。祠堂的正中央挂有一块宋朝书法家宋濂题写的黎珠世家牌匾，以表彰陆氏家族治家有方的美德。在陆家祠堂的后院，有一座造型别致的亭子和一口依傍着农田的千年老井，称为一亭和一井。一井造型别致，由巨石凿成四方井圈，与井口形成一个回字，意在告诫后人，不论飞黄腾达还是穷困潦倒，都不能忘记养育自己的家乡。
1: 南宋心学大师陆九渊正是这样一个人。他从金溪走出去，功成名就之后，又回到自己的家乡，以自己深厚的哲学功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成就了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流派。公元1139年，也就是中国南宋时期的绍兴九年，陆九渊出生在金溪县的陆方村。当时陆家是当地的名门望族，整个陆氏家族九代同堂，全部家族有100余口人。陆家的祖先曾在中国唐朝的唐昭宗时代任宰相，所以陆家的家风十分严肃，在当地属于德高望重的家族。陆九渊自幼在陆方村中长大，他在井边玩耍，在亭中读书，严格的家学渊源使他从小就养成了勤于思考的习惯。3-4岁时，有一次陆九渊问他的父亲，天地何所穷尽，也就是天地有多大，他的父亲笑而不答，结果陆九渊苦思冥想了好几天。长大后，当他在古书中看到宇宙二字的解说时，终于弄明白了其中的奥妙。在学习时，陆九渊喜欢刨根问底，对于书中的学问，他还经常提出自己独立的见解。8岁时，陆九渊对中国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论语》中的内容提出了疑问。当他读到《论语》中孝顺父母的人很少会犯上作乱这样一个观点时，陆九渊提出了质疑。他说，犯上作乱的原因很多，不可一概而论。汉高祖刘邦灭掉了秦朝，可刘邦本人却是一个极其孝顺的人，这又如何解释呢？所以《论语》中的一些观点也是支离破碎的。在当时，《论语》可是一部权威著作，很少有人会对《论语》中的观点产生质疑，而陆九渊却能做到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他的这种性格也为他日后的哲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年龄的增大，陆九渊决定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一看。公元1172年，也就是南宋乾道8年，34岁的陆九渊考中了进士，开始了自己的仕途生涯。然而，陆九渊脱世离俗的性格并不能让他在当时的官场上如鱼得水。除了结交到一些造诣深厚的思想家和学者以外，陆九渊并没有得到朝廷重用。
2: 考取了功名，成为了朝廷官员的陆九渊却并不在乎荣华富贵，比做官更能吸引他的是当时儒家思想中的各种理论，他愿意去思考，也善于思考这些在旁人看来高深莫测的理论。同时啊，家乡的山水草木也无时无刻的不让他牵挂。终于学有所成的陆九渊再次回到了自己的故乡。
1: 在江西省抚州市金溪县城内，有一座古老的书院——仰山书院。书院是中国古代的民间教育机构，通常由民间集资修建，供当地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开办各种学术课程和学术交流活动。这座仰山书院修建于中国清朝的乾隆2年，也就是公元1737年。而在这之前，这里是陆九渊曾经讲学的崇政书院遗址。公元1186年，陆九渊辞去官职，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金溪。由于早已名声在外，这位金溪才子的归来成为了当地的一件大事。

金溪县令亲自带领全县学者为陆九渊举办欢迎仪式。家乡人民的热情让陆九渊很是感动，联想到自己多年疲惫的漂泊和宦海沉浮，陆九渊更加珍惜家乡父老带来的亲情了。消息不胫而走，陆九渊的归来吸引了大批求学者，于是陆九渊便以自己的家乡为中心，在各个书院中进行讲学活动。同时他也和当时社会上的各个哲学流派的代表人物保持着沟通，经常与友人们开展各种学术切磋。慢慢的，陆九渊的学术思想越来越完善，心学从此成为了陆九渊研究最深的一门学问。所谓心学，是中国儒家思想的一个门派，最初由北宋哲学家程颢创立。到了南宋时期，陆九渊对心学思想进行了发扬光大，使心学成为了一种有着广泛影响力的儒家思想，并与当时的另一个儒家思想流派，也就是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流派平分秋色。心学和理学同样来源于儒家思想，都是对儒家思想的发扬光大，但却又各有侧重，以不同的角度来认识世界。除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之外，究竟是什么造就了陆九渊在心学理论上的成功呢？这还要从陆九渊的家乡说起。在陆九渊的家乡，一座座干派建筑鳞次栉比，幽深的古巷和静谧的村庄常常使人陷入遐想。干派建筑具有稳重朴素的建筑风格，青砖灰瓦的建筑上，高峻的马头墙造型丰富，将屋顶包围起来，既可防火也能防风，将审美价值和实用价值巧妙地结合到了一起。每座建筑中都有一个天井，既用来采光通风，又体现了四水归堂的特点。四水归堂本来是中国南方地区民间住宅的一种建筑布局，由于屋顶内侧坡的雨水会从四面流入天井之中，俗称为四水归堂。这种建筑布局十分漂亮，也让人心情舒畅。除此之外，四水归堂的建筑布局还在无形之中，把人与天紧密衔接起来，体现了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天人合一的境界。坐在天井下，看着潺潺的雨水顺着墙面的斜坡汇聚到天井内，陆九渊以心为本的哲学思想自然而然地被引发。在他看来，人的本心就是道德的根源，人们学习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增进知识，而是为了实现道德的至高境界。有人曾经问陆九渊，你的心学理论强调以心为本，这听起来很像是空谈呢。陆九渊笑笑说，这完全不是空谈。比如说孝顺父母，它应该是发自我们内心的良知，而不应该是学来的。你的修养到家了，自然就会去实践孝顺父母这件事情。即使父母去世了，我们的孝顺之心也不会因此消失，这就是所谓的万物皆在本心。陆九渊的哲学思想成为了中国南宋时期哲学领域的一个重要流派。到了明朝，心学理论被明代思想家王阳明系统发展成为了一门学科。
与中国古代的儒学、理学一起，在中国、日本、朝鲜半岛和东南亚地区广泛传播，对整个亚洲地区哲学体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小小的陆芳村，这位心学大师的故里，则成为了他理论发展的历史见证。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在中国江西省金溪县的蒲塘村，有一座古老的牌坊，被人们称为金义坊。由于牌坊上写着明建天朝四个大字，它被称作是明建天朝牌坊。这座牌坊呢，建于中国明代的洪熙元年，是整个蒲塘村的骄傲。原来啊，这座牌坊上刻着一道皇帝圣旨。那么这座村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会有一座刻着圣旨的牌坊呢？
2: 这座明建天朝牌坊坐落在中国江西省金溪县蒲塘村中，正对着前面一片叫蒲池的水塘。波光粼粼的水塘让这座牌坊显得更加高大巍峨。这座明建天朝牌坊飞檐沟峭，形制古朴，牌坊的各层青石上更是精雕细刻了花鸟龙凤的图案，看上去精致又庄严。这座牌坊矗立在蒲塘村已有500多年，它和旁边的青石巷弄一起，历经了蒲塘风雨，见证了古村沧桑。明朝洪熙年间，江南水灾，江西抚州一带因此闹起了饥荒，金溪县尤为严重，百姓食不果腹，饿死的人也不在少数。金溪县知县王勋作为父母官，更是束手无策，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团团转。这一天，当王勋还在为饥荒的事情想对策时，一个叫徐基善的人向他，也向整个金溪县吃不上饭的百姓们伸出了善意援手。徐基善表示，自己可以向官府捐赠粮食来缓解当地的困难。原来，这位叫徐基善的人是金溪县琉璃乡蒲塘村人，他祖上世代居于此地，有不少是富商，也算是当地的大户人家。灾荒发生后，徐基善已经开始将自己家的粮食分发出来救济周围的一些人了。但是后来他觉得，这些粮食如果捐到官府，应该能分给更多的家庭，救更多的人。于是他当即决定捐出4500担粮食。官府拿到这些粮食后，分发给挨饿的百姓们。就这样，这些粮食帮助当地百姓熬过了一段苦不堪言的日子。作为父母官，金溪县知县王勋十分感激徐基善的慷慨，于是他将金溪县受灾的情况和徐基善仗义捐助的事情做了详尽的记录，上报给抚州知府，请他将这一情况奏给朝廷，并请求皇帝嘉奖徐基善。当时的皇帝是明仁宗朱高炽，当他接到江西抚州奏报，看到徐基善的义举时，龙颜大悦。他觉得对于徐基善这样的人，就应该大加表彰，这样才能够鼓舞更多的人来行善。于是他立即下了一道圣旨来嘉奖徐基善的义举，承诺免除徐家后代10年时间的杂役，并下令要修一座牌坊来金表徐基善这种大义捐粮的行为。于是便有了这座明建天朝牌坊。牌坊是由中国古代的门发展而来的，早期是两根柱子上面架一根横梁的样式，也就是一间两柱式。到后来，随着建筑技术的发展，有了3间4柱、5间6柱等样式。而架在柱子上的横梁，也从最初的一根变成了多根。 多根横梁把牌坊顶层分为好几层，称为楼。这座明建天朝牌坊就是典型的四柱五楼式。由于它是皇帝朱高炽为了金表徐积善的义举而修建的，所以又叫金义坊。这座牌坊是青石结构，两侧连着八字形的墙面，中间开门。牌坊的顶端是用三个巨石横梁隔出来的两层提字空间，第二层正中横刻“明建天朝”四个大字，字体饱满浑厚。这四个字的左右两旁分别印刻着奉旨修建牌坊的官员和题字的人名。明建天朝四个字上方，也就是第一层的题字空间，工整地刻写着皇帝圣旨的全部内容。这道圣旨详细记录了当时皇帝对徐积善义举的嘉赏。圣旨中有这么几句：江西抚州府金溪县儒学增广生源徐积善，时欲积谨，能出谷4500担，用助赈济，有司以文，赈用加之。一般情况下，皇帝下旨修建的牌坊大都只在上方写上圣旨或者恩荣两个字而已。这座牌坊把圣旨全文刻上去的做法是极其少见。这种做法让我们既看到了江南曾经闹饥荒这件事，又看到了皇帝对于大义之人的嘉奖，教化作用非同一般。根据刻在牌坊上圣旨的落款，我们可以看到圣旨的发出时间是洪熙元年5月19日，这不由得让人唏嘘感慨。这道圣旨发出后不到10天的时间，皇帝朱高炽就去世了。朱高炽在位时间不满1年，关于他的遗物并不多，所以这座牌坊变成了蒲塘村最为珍贵的文化遗产。
1: 徐积善的行为为他赢得了这座金义坊，也让蒲塘村为历史所载。其实啊，蒲塘这个小小的村子本身就充满了传奇色彩。这里除了徐积善，还出过编纂《永乐大典》的博学鸿儒和持枪抗倭的威猛大将，更有持心守正的诚信商贾。那么，这到底是一座什么样的村子？又有着怎样的历史呢？
2: 在金溪县蒲塘村有220户人家，都是徐姓后人。相传徐姓始祖徐穆真在后唐时任朝廷大中大夫，有一天他狩猎路过蒲塘，便在此露宿。第二天他四处查看地形，发现这个地方三面峰峦叠翠，被群山环抱，一面是望之无垠的田地，可谓背倚青山，门迎绿水呀。这样的秀美山川让徐穆真醉心不已，他想此地环境这么好，如果在这里居住，也一定能吸纳这山川之灵秀，对后代肯定是极好的。于是他便决定在此地结庐归隐。就这样，徐氏家族在蒲塘村开始了世代生息繁衍。从徐穆真开始到后来的宋元两朝，徐姓家族子孙繁衍，人才辈出。到了明朝时期，这里的发展达到鼎盛，光是进士举人合起来就有20-30人，更不用说其他的荐生贡生。在明朝永乐和万历年间，蒲塘村还分别出了文武解元。解元就是在省一级的考试中获得第一名的人，所以很多人又把这里称为文武世家。 现在徐家祠堂示范祠中门上还悬挂着一块匾额，上面写着苍劲有力的文武世家四个大字。除此之外，蒲塘村也出了很多既富有又能够持心守正的商人。据徐家家谱记载，徐家有一位叫徐汉衍的人，他在四川重庆一带经商，经常周济身边需要帮助的人。有一次他在路上看到一个包袱，发现里面装着人参和银两，总价值有大约200多两黄金。徐汉衍捡到后就拿着包袱站在路上，他说，这些东西如此贵重，对丢失的人来说肯定特别重要，有人参在里面，或许它关乎别人的性命。话还没说完，就看见一个人哭喊着踉跄而来。原来当地太守的儿子得了重病，派差役出去买人参，结果差役回去的时候把包袱丢了，连买来的人参和剩下的钱一起丢掉了。太守听到之后非常生气，让差役赶快去把包袱找回来。差役原路寻找，看到徐汉衍拿的东西正是自己苦苦寻觅的，便声泪俱下地告诉了他事情的原委。徐汉衍看他的样子知道这是真的，于是把东西还了回去。差役回去后告诉了太守这件事，太守急忙邀请徐汉衍到家里，想给他钱表示酬谢，徐汉衍坚决推辞。太守又问他是否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徐汉衍均是摇头。太守非常感动，他说，你是一个商人，都能有这样的德行，这样的人子孙后代也是后福无穷啊。徐汉衍的故事虽然不像徐积善一样能被圣旨宣扬并且铭刻在牌坊上，但这些徐姓后人所传承的精神却在蒲塘这座村子里经久流传，绵延不绝。如今置身蒲塘村，走在苔痕斑驳的青石板路上，穿行在高低错落的明清古宅中间，时代的错位感扑面而来。再次走到那座精义坊下面，看牌坊上精雕细刻的龙凤花鸟纹饰倒映在水塘里，仿佛突然变得鲜活起来。偶尔还能听到老婆婆对好奇的孩子讲着这座牌坊上曾经刻录的故事，黄发垂髫，怡然自乐。
1: 在中国江西省的东北部啊，有一个名为金溪的小县城，40多个保存完好的明清古村落在金溪县内是星罗棋布，吸引着无数游人的目光。在这些古村落中，拥有进士第、侍郎坊、都督第这样称谓的明清古建筑似乎随处可见，它们有的依然精美，有的却只剩下断壁残垣。那么这些历经沧桑的建筑究竟为谁而建？那些早已逝去的人们又有着怎样荣耀的一生呢？
2: 油店村坐落于中国江西省金溪县的中部，和县里其他古村落相比，这个只拥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庄似乎显得有些不起眼。然而当人们沿着村子南边的一条青石小路缓缓前行时，却往往会有一种错觉，仿佛时光又回到几百年前。因为在路的一旁，五座保存完好的明代门楼并排矗立，历史的沧桑就这样迎面而来。侍郎坊、尚书府、方伯巷，匾额上苍劲有力的大字，昭显着这些门楼曾经的荣耀。 走进门楼，一条条青石铺成的巷道延伸开来，和一条东西向的主干道交错，形成颇具特色的一横五纵的地理格局。众多保存完好的明清古建筑让邮店村声名在外，有人把这些精美的古建筑称为活化石，也有人干脆称这里是明清古建筑博物馆。而在这个半月形的古村落里，总献地大概是最精美的建筑，它占地约为700平方米，宅院的大门是巨石牌坊的样式，门上那些精美雕刻寄托了主人美好的祈愿，表现了古代江西雕刻艺术的高超水平。石匾上总献地三个大字格十分醒目，而旁边那些小字则留下了这座宅院第一任主人胡桂芳的名字。邮店村是个历史悠久、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村子，在800多年的历史中，曾经有不少人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踏入官场。不过在邮店村的村民们看来，明代嘉靖万历年间的胡桂芳无疑是最值得他们骄傲的先人。胡桂芳出生于公元1553年，21岁就考中进士，成为同辈中的佼佼者。初入官场，胡桂芳担任的是杭州府推官一职，他非常勤俭，常常身穿布衣，因此被当地的百姓亲切地称为布衣推官。在明代，虽然推官只是个正七品的小官，但由于负责管理刑事案件、考核官员绩效等工作，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胡桂芳善于断案，明察秋毫，在惩治有罪之人时毫不手软，于是接连升任兵部主事、武选郎中、海南道提督、琼州学政等职务。虽然连连晋升，但胡桂芳始终保持着严正清廉。他在任选武郎中期间曾经提拔过一位武官，那人非常感激，连夜给胡桂芳送了300两银子，但胡桂芳恪守本心，严辞拒绝了那位武官的好意。除了拒绝受贿，他还经常弹劾税吏的不法之事，打击他们的嚣张气焰。万历28年，时任湖广参政的胡桂芳接到命令，协助总兵陈琳参与平定四川播州叛乱。在明军的打击下，叛军陷入危机。一天，一个名叫舒清的叛军小头目逃到陈琳的部队，想要投降，而陈琳担心违反上司的命令，所以没有接受。而胡桂芳却留下了舒清，让他充当向导。第二天夜里，在舒清的带领下，胡桂芳和陈琳率领一支先锋部队，从偏僻的小路接近了叛军驻地。他们发动奇袭，斩杀了守关的人，然后摇旗呐喊。叛军以为明军大兵压境，顿时惊慌失措。叛军首领见大势已去，纵火自焚。胡桂芳等人凯旋而归。平叛期间，胡桂芳不但屡立战功，还经常调和将领之间的矛盾，而被调解的人无不心服口服。万历30年，也就是公元1602年，因为平叛有功，胡桂芳升任广东按察使。也正是在这一年，为了让父亲和祖父能够安享晚年，胡桂芳在老家邮店村兴建了总献地。由于拥有明确纪年的古建筑并不多见，因此保存完好的总献地其历史价值不言而喻。事实上，除了总献地外，邮店村的许多古建筑都和胡桂芳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方伯像是纪念胡桂芳曾任贵州巡抚， 成为封疆大吏掌管一地的军政要务。侍郎方则是纪念胡桂芳当上工部侍郎，而这也是胡桂芳一生担任过的最高官职。公元1633年，81岁高龄的胡桂芳病逝，朝廷特意下旨追封他为工部尚书，谥号中端。邮店村里尚书府中的尚书二字正是因此而来。
1: 胡桂芳是金溪县的杰出人物，而与他来往的人呢，也大多是当时的名人。比如他与明代著名的戏曲家汤显祖就是很好的朋友。万历40年，胡桂芳与汤显祖结为儿女亲家。而胡桂芳的另一位儿女亲家虽然并不如汤显祖那样广为人知，但却是一位曾与戚继光齐名的抗倭名将。您知道他是谁吗？他与金溪县又有什么关系呢？
2: 如果说在金溪县的诸多明清古村落中，邮店村的不起眼是因为规模太小，

那么胡方村的不起眼恐怕就是因为它的萧索。和邮店村那些保存完好的明清古建筑不同，胡方村的很多古建筑都已经破败。都督地就是最让人扼腕的一处，在残垣断壁之上长满了茂盛的荒草，但这里却见证了一位抗倭名将的传奇人生，他就是黄朝聘。正如胡桂芳是邮店村的骄傲一般，黄朝聘也是涂方村的村民最引以为豪的人。他出身贫寒，早年丧父，却自强不息。万历十六年，也就是公元1588年，黄朝聘和弟弟黄朝选一起去省城参加乡试。当乡试结果传到涂方村时，所有人都惊呆了，两个出身贫寒的兄弟竟然双双中举。不过和弟弟以文中举不同，黄朝聘是凭借着一身武艺考中了武举。然而黄朝聘并没有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六年之后他再次赴省城考武举，夺得了武解元，接着又用了四年的时间考中了武进士，被授予湖广清镇司守备的官职。黄朝聘上任没多久，就奉命跟随当时的湖广总兵陈琳去四川平叛。和胡桂芳一样，黄朝聘也在战争中崭露头角，凭借着自己高超的武艺活捉了叛军首领，立下了第一份战功。就在同一年，黄朝聘的亲家胡桂芳已经62岁了，这位在官场上沉浮了40余年的老人选择回到邮店村隐居，为自己的官场生涯画上了句号。而对于黄朝聘来说，他的黄金岁月才刚刚开始。从万历29年开始，黄朝聘凭借着军功屡屡升迁，终于在万历43年的时候接到了一个更加重要的抗倭任务。明朝的海患由来已久，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始，日本海盗也就是倭寇就屡屡骚扰中国沿海。到了嘉靖年间，倭寇越来越猖獗，他们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沿海居民饱受其害。直到嘉靖后期，在抗倭名将戚继光的带领下，明军经过多年战斗，这才基本平息了倭寇之患。但没过多久，被戚继光打退的倭寇再次卷土重来。这一次屡建军功的黄朝聘被任命为苏松被倭总兵兼都督佥事，在今天的苏州上海一带海域主持抗倭事宜。为了能将他们再一次赶出明朝的疆土，黄朝聘千方百计找来了戚继光所著的兵书《绩效新书》和《练兵实记》，对书中的战术与实力进行了仔细的研读。不久，他运用戚继光训练戚家军的方法，训练了一支水上骑兵。由于赏罚分明，黄朝聘手下的士兵人人争先上阵，歼敌无数，让倭寇望而生畏，海患就此平息。为了感谢黄朝聘，当地百姓特意制作了一块手书“江南保障”四个大字的匾额，敲锣打鼓地送到了总兵府。因平倭有功，公元1618年，黄朝聘升任宁夏总兵兼后军府都督同知，官居从一品。然而不久，黄朝聘就以伤病为由离开了朝廷，回到老家涂方村。都督地就是黄朝聘回乡之后修建的。从邮店村到涂方村，从保存完好的总县地到只剩下断壁残垣的都督地，
这些历史悠久的中国明清古建筑不仅讲述了两位从一品官员的传奇人生，更见证了金溪这座文化名县深厚的文化底蕴。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每

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民医者。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今天我们来认识体彩的超级大乐透。超级大乐透看着游戏规则复杂难懂，实则很简单。简单粗暴的来说，就是35选5加12选2，也就是说从1到35包含35当中选出5个前驱号码，加上从1到12包含12当中选出2个后驱号码。这些选中的号码共同组成一组号码，就是一注超级大乐透的彩票。那应该选择哪个方式呢？当然啊，要看购彩者自己的意愿了。毕竟我的超级大乐透我做主。超级大乐透的7个号码可以自选投注，也可以机选投注。除此之外啊，如果购彩者不想一注一注的买，还可以选择复式投注和胆托投注。那知道怎么投注了，需要花多少钱，咱们也得做到心中有数。一注号码呢是需要花2块钱。如果想追加，你可以在2块钱的基础上再多加1块钱。
3: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
5: 场
4: 好
5: 戏。
2: 河南经济广播。

0: 之后呢，巴菲特一家三口就搬到了纽约。在格雷厄姆的公司，巴菲特真的可以说是如鱼得水，他打了很多漂亮的投资战。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在议论嘛，说哎，这小伙子不错啊，肯定是格雷厄姆的接班人了。但是谁能想到呢，格雷厄姆准备退休的时候呢，就跟巴菲特说，来我公司做合伙人吧。巴菲特竟然拒绝了老师的邀请，重点是人家还辞职了。高丽说书今天继续带来经典书籍，中信出版社出版的《滚雪球》，且听我为您讲述巴菲特和他的财富人生。
1: 第九集，为什么巴菲特会拒绝格雷厄姆成为公司合伙人？也许他回想起十岁那年在纽约交易所看到专人为交易员卷烟的情景，他当时领悟到挣钱的目的，挣钱是为了独立，去做想做的事，不被别人主导。巴菲特并不想一直顶着格雷厄姆学生的帽子行走江湖，他更想成为自己优秀的投资经纪人沃伦·巴菲特。他觉得是时候离开格雷厄姆公司了。接下来巴菲特有什么新的打算呢？
0: 1956年对于巴菲特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因为在这一年他拒绝成为格雷厄姆公司的合伙人，同时他还做了另外一个决定，我要自己创业。那一年巴菲特还不到26岁，他带着老婆孩子还有174,000美元的存款回到了奥马哈。我就这么跟您说吧，这真的就是衣锦还乡。为啥呢？174,000美元呢，那是在1956年呀，那是什么概念呢？就那个时候的美国人税前的平均工资每年大概是3600美元，那174,000美元就是普通人差不多50年的工资。另外呢，从6岁就开始做生意，那巴菲特到这个时候呢，也基本上可以说是闯荡江湖20年了。那这个经历呢，也算是很丰厚的创业资本了。所以人家是理直气壮地谢绝了老师的邀请。为了迎接巴菲特回到奥马哈，亲朋好友呢，就举办了这么一个小型的聚会啊，用他们的方言呢，就叫 party。在这个 party 上呢，巴菲特就宣布，我呢要成立一家投资公司，那这个公司遵循的就是我的老师格雷厄姆公司的模式，我希望大家能入伙。其实呢，在宣布这个决定之前，巴菲特是反复考虑权衡过的，他就觉得一旦投资出了什么差错，至少我亲朋好友是不会责怪我的，那人家其他人我就说不好了。所以1956年的5月1号，一共有7位合伙人的巴菲特第一家联合公司正式成立了。我们来看看这7个人都是谁。巴菲特的姑姑，巴菲特的姐姐，巴菲特的老丈人，还有他曾经的室友，还有室友的妈妈，曾经的发小，当然还有就是巴菲特本人了。那这7个人一共的投资额是10.5万美元。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我要告诉大家，作为发起人，巴菲特竟然只投入了100美元，而且呢，人家不觉得我这么做有什么不合适的，反而觉得很合理，他就认为我的点子比什么都有价值。那更有意思的是呢，巴菲特投资最少，但是呢，他是拥有绝对的决策权的。他明确地说了，我不会告诉你们我是怎么经营的。要知道，这个在投资市场上是没有先例的。好在亲朋好友呢，对他是很信任，那对这一点，他们也并不在意。另外呢，巴菲特还设计了一个收费公式，就是如果收益在 4% 以上，那他就拿走一半收益，那如果收益在 4% 以下，他只收1/4的收益。最后计算下来的结果就是，如果巴菲特业绩平平或者是业绩很差，那他什么都得不到，所以他必须保证投资的高收益。你看看，你看看啊，这就是巴菲特，一方面对自己要求很高，而另一方面也从来不给自己留退路。
1: 毫无疑问，巴菲特给合伙人吃下了定心丸，也给自己带来巨大的挑战。也许你会说，他就投入了100美元，即使失败也不会有太大损失。但是即使巴菲特迈出这一步，

0: 不容易。要知道那个时代，美国的金融家只在纽约工作，因为其他地方并没有专业的投资氛围，所以一个还不到26岁的年轻人独自创业，在小地方探索专业的证券经纪人之路，可以说相当有勇气。他的勇气从何而来呢？
1: 1956年年底，巴菲特给合伙人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只用了7个月的时间，他就挣了4500多美元，比市场高出了4个百分点。所以很多人都好奇，巴菲特，你是怎么做到的？你是怎么投资的呢？我要告诉各位，他的做法非常的生硬，他是硬生生的把自己埋在了资料堆里面，调查那些让他感兴趣的上市公司，一旦发现股价低于实际价值，就毫不犹豫的买进，这价格一飙升，他就立刻卖出，这就是老师格雷厄姆教给他的点金术。第一家合伙公司成立没多长时间，巴菲特就打了很漂亮的一仗。我给各位讲一讲当时怎么回事啊。美洲国家火灾保险公司呢，它的总部是在奥马哈。1919年一战结束的时候呢，当时市场上缺乏投资渠道，所以呢有一些这个没有良知的推销员就想钻空子，当时呢是以100美元一股的价格把这只股票呢推荐给了很多的农民。你别看这家公司名字听起来挺高大上的啊，但实际上业绩很差，流动性呢也很差，股价呢是越来越不好，你想卖都卖不出去。那买了股票的这些农民呢，只能是把当时交易的凭证锁到抽屉里面，时间长了，甚至很多人都忘了我手里还有这么一只股票。说有一天呢，巴菲特就在那翻穆迪手册，他就突然发现这只股票的价格虽然是30美元，但是很奇怪，最近的每股收益居然高达29美元，市盈率几乎是第一，这怎么就能这么反常呢？他就马上着手调查，就发现原来是一个保险业世家正在悄悄地买入这只股票，并且还把家族的高端保险业务转移到这家公司。哎呦，当时巴菲特就兴奋的呀，这简直就是一只超强的价值潜力股啊。然后呢，巴菲特就不动声色，悄悄地派代理人去乡村走访，就打听谁家有美洲国家火灾保险公司的股票，就说了，你看你这东西在你手上放着也是放着啊，如果你愿意卖，我就高价买。你想这东西压箱底儿那么多年了，现在终于有人买了，那农民们肯定高兴啊，就都拿出这个股票凭证啊，想赶紧卖出去。也有那种挺精的啊，就直接坐地起价，巴菲特依然是锲而不舍。30美元的市场价，他甚至可以出到100美元。最终呢，巴菲特是以均价60多美元的价格买入这家公司 10% 的股份，之后人家转手一卖，盈利超过了10万美元。巴菲特的这场首战告捷意义重大，他证明自己可以放开手去吸纳其他人了。所以通过这一次的投资战，我们也能看出来，巴菲特注重价值这两个字，他也坚信自己的判断。因为巴菲特看到的价值是很多人表面上看不到的内在价值，也就是这些内在价值远远大于市场价值的股票，让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巴菲特作为证券经纪人的价值所在。
0: 虽然以格雷厄姆公司的模式为基础，但是和老师格雷厄姆相比，巴菲特的胆子显然更大，因为他的原则就是以赚钱最大化为目标。他始终认为拥有更多的资金基数才能赚取更多的利润，再把这些利润作为基数，又会产生更多的收入。一边琢磨股票，一边游说更多人成为合伙人，也成为巴菲特最重要的工作。他的游说是否顺利呢？
1: 各位还记得吗？之前我们讲过，巴菲特立志啊，30岁之前我要成为百万富翁。那现在这个依然是巴菲特明确的目标，而且他始终坚信钱的工作就是生钱。巴菲特一家离开奥马哈的时候是3口人，那再次回到奥马哈呢，已经是一家4口了。

0: 当时儿子豪伊都快两岁了。尽管这个时候的巴菲特有绝对的实力买自己的房子，但是他依然选择租房，而且是勉强够住的房子。那他要用剩下的钱下一盘更大的棋。好在他的妻子苏珊足够爱他的丈夫，所以他足够理解丈夫的野心。那对于巴菲特的任何决定，苏珊都全力支持。那关于合伙人公司，巴菲特呢是开始游说更多的人加入，终于愿意加入的人来了。那当时呢，其实巴菲特在离开纽约之后，他的老师格雷厄姆的公司是找不到合适的接班人，就差点倒闭。公司的长期投资人物理学教授道奇就请教格雷厄姆，您看啊，现在这个局面就是这么个局面，这公司也经营不下去了，那我的资产怎么办呢？格雷厄姆就说了，遇事不要慌，我这儿有高招，你还记得过去跟我们一起工作的那个家伙吗？也许他有办法。于是在度假的旅途当中，道奇停留在了奥马哈，和巴菲特进行了一次面谈。那这次谈话可以说是颠覆了道奇的投资理念，他就很惊讶，说这小伙呢长得相貌不咋地啊，其貌不扬的，他怎么对投资会这么的热爱，对运营过程还有金融管理会如此的炉火纯青。巴菲特谈起投资是头头是道，思路清晰，整个人散发着光芒，好像能让人看到他的大脑是怎么运转和工作的。所以道奇几乎是没有任何犹豫就问他，你能管理我的钱吗？巴菲特说，当然可以，非常乐意。他为道奇设立了一家新的合伙公司，就这样巴菲特的第二个合伙人公司诞生了。道奇投入了12万美元，巴菲特可以收取超过9000美元的管理费，这个可比第一家亲戚朋友支持下的那个初创公司资金要多很多。重点是这个资金来自于陌生人，巴菲特迈出了成为专业资金管理者的重要一步。那这一单让巴菲特更有底气了，他就主动出击，登门拜访那些有投资需求的家庭。那跟一般的经纪人不一样的是，巴菲特不像是在做什么推销，他更像是在展示自己的这种投资原则。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大家最大的质疑就是，我出钱了对吧，那我是合伙人你也不否认对吧，那你凭什么不让我知道具体的投资项目和过程呢？对此巴菲特绝不妥协，不让知道就是不让知道。那到了最后呢，不少人会被他的坚持原则打动啊，相信这个年轻人，人家既然不说就肯定有他的过人之处。当然巴菲特也经历了很多的拒绝，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他需要的是那些愿意完全信任他的合伙人，并且呢给他们创造财富。就这样巴菲特接连成立了7个合伙公司。有了资金，巴菲特卓越的投资才能也浮出水面了。1958年合伙公司的盈利上升到 41%， 那这个数字可是遥遥领先于道琼斯指数的。所以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把他们的钱交给巴菲特来管理，哪怕你就不告诉我你这个钱干嘛了，你什么都不告我都可以，只要年底的时候你这个利润啊能让我笑出来那就够了。
1: 巴菲特合伙公司的早期投资基本遵循格雷厄姆的烟蒂原则，他会买一只股票，等着烟蒂点燃就卖掉，再买另一只，有时不免会有一些遗憾，因为他的雄心受到资本的限制。但是现在他管理了7个合伙公司，资金超过了100万美元。有了资金实力的巴菲特又会如何将雪球滚得更大呢？
0: 手握大量资金，而且自己能完全做主，巴菲特再也不局限于只通过阅读穆迪手册来挑选股票了，他开始在那些需要时间去实施的大项目上花功夫。对桑伯恩地图公司股票的经营是巴菲特转型的典范。桑伯恩地图公司发行美国所有城市的精密地图，这图上面标示电力线、自来水总管道，还有房顶结构、应急楼梯等等，主要是保险公司

0: 购买。那经过几十年的经营，这家公司垄断了行业，利润稳定。因为公司的地图业务不需要更多的投入，所以管理层呢就把利润拿出来做股票投资，日积月累有了庞大的投资组合。到了20世纪50年代，随着保险业的并购，桑伯恩地图公司的净利润也是大幅的萎缩，同时呢公司的其他投资却是在不断的增长。落寞的地图公司拥有市值大概是每股65美元的这个左右的股票，因为被地图业务拖累，所以它的股价呢当时已经低到了每股45美元，所以巴菲特就认定这个是值得投资的价值股。1958年11月开始，他陆续在桑伯恩公司投入了合伙公司1/3的资产，最终进了董事会。进到董事会呢，他就发现公司的董事大部分呢都是来自保险公司，其实他们根本不关心公司的什么业务。所以呢，当公司的管理层和大股东提出整改公司、提升公司价值的时候，董事会一直都是持这种反对的态度。因为参加了很多次董事会，巴菲特就觉得这些董事们呢根本不懂事儿啊，根本不称职，所以他下定决心联合其他大股东完全控制了公司，拆分了公司的投资组合业务和地图业务，一方面实现了投资组合的价值，另一方面也提升了地图业务的盈利能力。巴菲特始终坚信他的老师格雷厄姆的箴言，股票迟早会上升回归本来的价值。那这项投资耗时2年多，但是事实验证了格雷厄姆的预言和巴菲特的坚持。就在巴菲特买完桑伯恩地图公司股票1年之后，他就从这些股票当中赚到了超过50%以上的利润。
1: 巴菲特的合伙人公司成绩斐然，5年时间道琼斯指数上升了75%，巴菲特的成绩是251%，实现了打败道琼斯10个百分点的承诺，并且大大超出承诺。越来越多人找到巴菲特管理资金。到了1961年，巴菲特的资本王国拥有近400万美元的资金，11家合伙人公司，超过100名投资者。让人惊叹的是，这11家公司所有登记、财务、储蓄甚至邮寄工作竟然全都是巴菲特亲力亲为，因为他下定决心要把11家公司合并为一家新公司。他的想法能否得到合伙人的支持呢？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 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万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
1: 华丰灯世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世界618一站购齐。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
4: 一场好戏。
5: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6: 上回书说到，巴菲特带着一家四口从纽约回到了奥马哈。那这个时候巴菲特已经相当有钱了啊，他已经攒了174,000美元了。这些钱是啥概念呢？是相当于一个全职员工50年的工资。你就是说这么多钱，你比如给了像我这样的一般人，我拿着这钱我就退休了，我就开我那个鸡蛋灌饼连锁摊儿了。你瞅我这点出息，都不敢租个门面连锁摊儿。但是人家可是巴菲特呀，可不是咱这样的一般人，他怎么可能放弃赚钱的乐趣呢？巴菲特就决定我要自己创业，给自己打工。虽然第一家公司的7位合伙人都是亲朋好友，虽然创业初期连个办公室都没有，只能在卧室旁边的过道里面办公，没有秘书也没有计算器，但是巴菲特依然定下了年收益率不低于4%的目标。之后呢，他就没日没夜地查各种上市公司手册，然后选出真正有潜力的公司，低价买入股票，想尽办法帮助相关公司走出困境，等这个股价上升之后再卖出获利。这一招让他是屡试不爽啊。优秀又稳定的投资收益让更多的人甘心情愿地把资产交给他去打理。那5年的时间，巴菲特成立了11家合伙人公司，战绩斐然。而且成立第一家公司的时候，巴菲特自己才出了100美元，可是5年之后，他管理着11家公司，资金接近400万美元。高丽说书今天继续带来经典书籍，中信出版社出版的《滚雪球》，且听我为您讲述巴菲特和他的财富人生。
7: 第10集，从1957年到1961年，道琼斯指数增长了不到75%，而巴菲特的投资收益增长了251%。在奥马哈，人们对他的评价是投资奇才。不过，对于这个评价，巴菲特并不在意，他集中了全部精力分析股票市场，就像一台永不倦怠的投资分析机，持续工作，持续升级。当管理的合作公司达到11家，资产将近400万美元的时候，巴菲特决定将11家合伙公司组成了一家新公司，巴菲特合伙人有限公司。合并是否顺利呢？新公司会怎样运作呢？
6: 这些投资合伙人早就习惯了巴菲特式的管理，你给他足够的信任，足够的自由啊，在年底收到可观的收益，只要管理人还是巴菲特不就得了吗？ 那当巴菲特合并完公司，他就算了一笔账，就发现公司的净资产已经达到了720万美元，规模甚至超过了他的老师格雷厄姆的公司。你公司这么大的规模，然后你总窝在家里的这个走廊去接待人家客户，这事儿确实说不过去了啊！人家就该说你挣这么多钱，你这啥价值观呀，对吧？然后巴菲特呢就下定决心把公司搬到了写字楼，公司呢也终于迎来了第一个雇员替他处理琐事。不过在投资方面，巴菲特确实也遇到了困境，让他开始反思他一直秉承的一个投资原则，就是烟蒂原则。这事儿呢是有这么一个起因，当时呢有一家叫丹普斯特磨坊制造公司，那这家呢制造公司主要是做风车还有灌溉系统，是一个家族企业。经过计算，巴菲特就发现这家公司的股价是18美元，那账面的价值是72美元。他就觉得这家公司这个潜力不小，那就一直买这家公司的股票。但是谁也没想到，在1962年，丹普斯特因为采购了太多的配件，竟然没钱还银行的贷款，整个的这个公司陷入到债务的连环困境里面，当时的状况非常的糟糕。那这一次巴菲特真的是急眼了，毕竟啊他在这家公司连续投了100万美元，他当时就着急啊，到处去登广告，想办法拍卖这家公司。那前面我说了，这是一家家族企业，创始人和老员工人家当然不乐意了，我们一家人干得好好的，你把我这卖出去算怎么回事？他们没法想象自己工作的地方被卖掉，然后自己再被裁掉。于是他们就组织起来发起反巴菲特的运动，有的呢就拿干活的农具，比如说什么干草叉呀，就想干脆把巴菲特揍一顿啊，过过瘾。他们筹集了将近300万美元，试图保留公司的所有权。拍卖当天，公司创始人的孙子带着一家投资集团打败了巴菲特。当时镇长就宣布啊，这家公司赢了，巴菲特输了。就这么一宣布，全镇的火警笛和钟声就一块儿响起来了，都在那儿庆祝高兴。虽然巴菲特最后拿到了现金，但是这段经历也吓坏了巴菲特，他就发誓再也不会让这种事情重演。经历过丹普斯特风波之后，巴菲特就意识到，即使是拥有很好的调研判断能力，如果你不具备影响管理层的能力，那么烟蒂股的风险还是巨大的。所以没多长时间，他就一口气卖出了5个烟蒂公司的股票。
7: 可能是最好的烟蒂公司已经被巴菲特找了个遍，实在不好找了。再加上这次事件的发生，让巴菲特觉得烟蒂股票的路子并不好走，并且必须要寻找更好的投资办法。但是巴菲特公司里烟蒂公司的股票已经占到了21%，这个比例可不小。那么接下来巴菲特会调整投资方向吗？
6: 那真正让巴菲特下定决心改变的，除了这次丹普斯特公司的投资风波，还有一个人很重要，他一直在巴菲特的身边推波助澜，这个人就是查理芒格。巴菲特后来就说嘛，查理芒格那是我的连体婴儿，是我的黄金搭档。查理芒格和巴菲特联手创造了有史以来最优秀的投资记录，所以接下来请给我点时间啊，我要花一定的篇幅来介绍一下查理芒格，还有就是这个阶段他对巴菲特的重要影响。查理芒格呢比巴菲特大5岁，是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的。毕业以后呢他就做了律师，然后呢也在这个投资证券还有房地产领域啊也多多少少涉足一些。巴菲特29岁的时候呢，两人在一次宴会上见面了，真的是一见如故。这芒格呢虽然没多少钱，但人家是知名的商业律师，给巴菲特介绍了很多客户，把巴菲特的客户范围从闭塞的内布拉斯加大平原带到了富庶的加州海岸。不过芒格

0: 对巴菲特更大的帮助是在思想上的启发。做过律师的芒格呢，有跟巴菲特完全不一样的投资理念。那巴菲特呢，讲究的是价格安全，那芒格呢，讲究的是质地安全。和格雷厄姆捡烟蒂的这种核心投资理念不一样，芒格就认为，与其你花廉价的价格买这个普通的公司，你还不如去花合理的价格买出色的公司。这话翻译过来就是，格雷厄姆愿意买的是陷入危机的公司，那芒格是坚持要买可持续发展的公司。在巴菲特陷入丹普斯特公司的困境的时候呢，芒格就坚定地和巴菲特站在了一起，帮他出点子。芒格呢，是一直想让巴菲特从这种悲观投资的理念当中走出来。他就认为格雷厄姆的这个投资理念就是太悲观了，好像总觉得明天很危险，那我天天在地上捡烟头，能抽一口是一口，这样是不是有点太低端了呢？用他们的方言就是太 low 了呢？所以每次到这个时候，巴菲特就觉得，哎，芒格说的好像有点道理。好朋友就这么天天的在他耳朵边上念叨念叨，就给他各种洗脑啊，灌输这些思想，也就启发了巴菲特对于买便宜货的深度思考。就像巴菲特自己说的那样，是芒格推动我在投资领域从猿进化为人，如果没有他，我会比现在穷得多。这里的从猿到人，其实指的就是巴菲特从关注企业现有资产清算价值的这种投资体系，转化成为关注企业未来自由现金创造能力的投资体系。所以呢，如果说格雷厄姆教会巴菲特如何买到便宜货，那芒格是把巴菲特推向了不要光买便宜货，还要多看未来的投资方向。
1: 经过芒格的提醒，巴菲特开始接触到了越来越多的增长学说，就是要相信未来是好的，企业会在未来变得更强大。此时他开始接受投资理论大师费雪的观点，学习成长优先价格其次的理论。而就在此时，正好有一个巨大的交易机会出现了。这是个什么样的机会呢？
0: 有个事儿呢，咱是得服气的，就是在投资方面，巴菲特真的是一点就通。他在内心已经慢慢地接受了芒格购买优质企业的理念，同时呢，他还很擅长取长补短，他就很快地把从格雷厄姆和芒格的身上学到的这种理念给他结合起来，开始热衷于以合理的价格购买优质的企业。之后，巴菲特就开始研究一只新的股票，美国运通公司股票。那这家公司和他过去购买的股票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一家成立时间不长，企业文化偏重时尚感的公司。那我们来说一下那个时候的时代背景，就是当时的美国已经进入到了太空时代，中产阶级呢开始坐飞机环游世界了。美国运通公司呢是把现代生活和企业文化联系在了一起，提供旅游服务，还有就是信息处理服务。那这家公司呢占据了美国旅行者支票市场份额的80%。1963年，美国运通卡的持有者数量已经达到了1000万。那这样的一个事实呢，也曾经被《时代周刊》用来证明无现金社会的到来。那这件事儿就引起了巴菲特的关注，他就觉得美国运通公司隐藏着一个巨大的价值，那就是美国运通公司这个名字的特许权价值。可是人算不如天算，意外还是出现了。有这么一个豆油交易商，在仓库里面加满了海水，他就只在检验员能看到的地方呢放了一点豆油，就用这种假库存蒙蔽了美国运通公司，让这家公司做了他的担保人。同时他大量的买入豆油，让市场呢以为他是豆油大户。但是他也没想到啊，这个时候呢美国政府终止了和苏联的合作，所以呢豆油价格暴跌，那这位奸商也就败露了。那美国运通公司，你是他的担保人，必然被推上了风口浪尖，他是需要赔偿银行6000万美元的损失的。 这还没算完，接下来又上演了一出祸不单行。就在那个时候

0: 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美国股市暴跌，双重打击之下，美国运通的股价瞬间腰斩。
1: 这个时候一般人恐怕是避之不及，但是也许巴菲特就是习惯于不走寻常路，也许巴菲特就想验证格雷厄姆和芒格投资理念结合使用的效果如何。他坚信这是一个良好的印证机会。他认为一方面，美国运通这种优秀企业具备渡过难关的能力，危机之时是投资的最好时机。另一方面，他走访了奥马哈的很多场所，发现人们依然使用美国运通的卡或者支票。那么坚持买入美国运通股票的巴菲特顶住了哪些压力？他的判断是否正确呢？
0: 在坚定地买入了300万美元的股票之后，巴菲特马上给运通公司的总裁写了一封信。他是这么写的，他建议美国运通公司应该负起责任，并且赔偿银行6000万美元。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巴菲特把这6000万美元描述成了就像在邮寄当中弄丢的红利支票，从长期看无关紧要的。巴菲特呢也阐述了自己的理由，美国运通是做信用生意的，最核心的竞争力就是信用。如果你这个时候主动承担这6000万美元的损失，不但你的信用不会受损，反而会变成加分项。巴菲特的真诚提议坚定了运通公司总裁的立场。这之后，这事态的发展好像就是为了确认巴菲特的直觉，商业上的诚实，道德上的正直也能产生金融价值。美国运通公司的股价从不到35美元上升到了超过49美元。到了1964年的11月，巴菲特的合伙公司拥有超过430万美元的运通公司股票，占到了投资总额的1/3。但是巴菲特并没有收手，他依然买进运通公司的股票。到了1966年，已经买入1300万美元的股票。你看美国运通的这个投资过程，我给您讲完之后，咱听起来多少有点惊心动魄，对吧？在美国运通的这个投资上，巴菲特呢其实是有点孤注一掷。显然巴菲特已经厌倦了每天去找那些烟蒂股，他想做一笔大的。在他给合伙人的信里面也阐述了一个新的基本准则，我们并没有像大多数投资机构那样进行多样化投资，也许我们会将高达 40% 的资产净值投资于单一股票，但请放心，这是建立在两个条件之上的。一是我们的事实和推理具有极大可能的正确性，二是大幅改变投资潜在价值的可能性很小。那接下来的事实再一次证明了巴菲特的精明之处，美国运通公司在之后的2年里股价翻升了3倍多，而巴菲特持有这只股票长达4年之久，它的价格从每股35美元涨到了189美元。1966年年初，巴菲特合伙人公司管理的全部资产已经达到了4400万美元，已经成为一家颇具规模的公司，而巴菲特也成了奥马哈的骄傲。
1: 如果站在老师格雷厄姆的角度来看，巴菲特的投资显然是在冒险，但是巴菲特不就是这样吗？他永远不局限于某一种投资原则，他坚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尝试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中采用多元化的投资战略。投资战场的摸爬滚打后，他不再像过去那样常常把投资的名言名句挂在嘴边，而是越来越相信自己的经验总结。锁定了美国通运之后，巴菲特的目光又将投向哪里呢？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 好酒敬贵人。

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华丰灯饰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饰界618一站购齐。
2: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

0: 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